把拳头握紧太久也该松一松，哼一段没有歌词的调子，给紧绷的情绪放个假，轻快的旋律里，所有不开心都会慢慢散掉。来听这首轻快的啦啦啦。

哼完松弛的调子，我们跟着陈淑桦看透红尘里的纷纷扰扰，世人都在红尘里辗转。你看我疯癫，我笑你看不穿，这份通透都在歌里。请听，红尘笑我，我笑红尘。

风头过后依旧要出发，打破枷锁往前冲的勇气从来都藏在每个不肯认输的人心里。接下来这首汪峰的经典送给每一颗还在跳动的勇敢的心，有请勇敢的心。

勇敢冲破了阻碍，生命就要在最高处绽放。曾经经历过的迷茫跌倒，都变成了如今怒放的勋章。请听这首给无数人攒过力量的《怒放的生命》。

把关于存在的追问放一放，回到情爱里的恍然醒悟。有些故事到了该结束的时候，错爱走到终点，大梦醒来，才懂要早点放过自己。陈淑桦这首刻进几代人记忆的《梦醒时分》，现在听来依旧戳心。

梦醒来，捡起那些细碎的旧时光，拼起来就是一首不完整却动听的歌谣。那些没说出口的话，没走完的路，都藏在这首破碎的歌谣里。请听汪峰《破碎的歌谣》。

0: 多过瘾呢。
1: 细碎的歌谣唱罢，我们等来了寒冬之后开在雪地里的花，哪怕经历过冻彻骨头的冷，也能攒着劲儿开出新的花。这就是雪中花藏着的希望。一起来听这首《雪中花》。

0: 今天我们一边走过陈淑桦歌声里情爱纠葛的温柔通透，一边闯过汪峰歌词里旷野征途的热血倔强。有人把日子过成了细腻的心事，有人把生命活成了壮阔的旅程。不管你今天要走上哪一段路，都带着这些歌里的力量好好往前吧。明天的七八点我们再相约。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通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第81集，对战前夕。

0: 接下来的日子，项梁每日都要到军中巡查官兵演阵，回来后对着地图沉思御敌之策。宋义除了陪同项梁一起查战劳军外，还经常到灌婴马力的军营中征询御敌良谋。一晃多日过去，眼看过了十月半，时序进入秦二十三年岁首，却仍不见秦军南下的动静。项梁于是断定秦军当专力攻打齐赵，无暇南顾。渐渐的，他下军营少了，每日在大帐里邀宋义饮酒走棋，观书叙话，时不时传校尉来问问演阵情形。宋义虽然眼睛盯着棋盘，心却飞到了濮阳。他觉得眼前这种平静并不值得乐观，担心章邯正在酝酿一场大战。其实与他有着一样思绪的还有留在定陶的灌婴和马力。这些日子他们除了每日到项梁帐前点卯外，一回到军营就目住神炬地带领校尉们演训阵法。军营里传出喊杀声，从辰时到午时回荡在定陶城外的上空，余音不绝。这一天，宋义奉项梁之命来到灌婴军营查看，一进营门就被眼前的情景震慑了。只见一队队士卒扛着云梯正在模拟攻城，而在另一处，一辆辆战车从教场驰过，与从对面冲来的敌军战车厮杀在一起。各自率军的两位将军不是别人，正是灌婴与马力。灌婴手持大刀，马力手持长枪，两军对垒杀得难解难分。灌婴虽然年长马力近20岁，却毫不怯力。宋义看得心潮黄漾，热血上涌，情不自禁道：
1: 好一场厮杀。
0: 灌婴听出是宋义的声音，两人都跳出圈外。灌婴吩咐马力继续率领校尉士卒演训，自己则陪宋义到帐中叙话。相作品茗，宋义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1: 晋德将军迎战，临战气氛甚浓，足见将军佩衔自极，敌存思战之怀。
0: 灌婴给宋义杯中续上茶，话语中就充满了对刘邦的怀念。
2: 裴光临行时反复叮嘱道：吾子有言，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消失狼顾，何者？即其暴起害己也。今章邯虽败，然暴秦仍存，若不警惕，旦夕危至，应不敢稍有懈怠。
0: 说到这里，灌婴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
2: 自留守定陶以来，末将每日都遣探哨逐次向东北打探秦军消息。昨日一军侯率探马归来，禀报说途中发现不少逃难的百姓上前打听，接到自原区而来。
1: 且慢。
0: 宋义倒吸一口冷气，截住了灌婴的话。
1: 如此说来，秦军已经渡过河水，距定陶不远了。如此重大举止，我军如何知之甚晚？
2: 据逃难百姓讲说，秦军渡过河水之后，将战车的车箍和战马的马蹄都裹了蒲草，一路夜行小宿，偃旗息鼓，沿途见可疑者，格杀勿论。
1: 哎，如此说，章邯乃有备而来。
2: 演训已毕，末将正要进城向相公禀报呢。
1: 多谢将军，还望继续打探，一有军情立即向相公禀报。
0: 宋义双手打拱言罢，转身出了营帐，快马回定陶去了。宋义没有想到，他一进大帐就看见项梁双眉紧皱，面前摆着两份文书。宋义明白了，必是刘邦项羽从前方送来的战报，而且战事颇不顺利。
3: 你看看啊。
0: 项梁指着案头的战报道：
3: 继而与刘季 飞船战报，原说驻守外皇秦军负隅抵抗，连攻数日不下，现正准备移师陈留，另觅战机，彼不能胜，被秦军拖住，则我定逃必危呀。
1: 不瞒将军，危机就在眼前。
3: 此话怎讲？
0: 宋义顾不得别的，直接将灌婴所获军情一一禀报。项梁听完目瞪口呆，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来：
3: 如此重要军情，我竟然一无所知。
0: 接着他转过身喊卫士，要对外出刺探军情的校尉治罪。宋义连忙上前拦住：
1: 当务之急在迅疾部署，御敌守城。
0: 见状，项梁沉思片刻道：
3: 刘相，与其盘桓陈留，不如回师定陶，对敌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则胜券在我呀。
1: 万万不可，秦军不日即可到定陶，远水不解近渴，彼若回师，必遭秦军袭扰，得不偿失。敌下官之见，需凭借城外灌婴、马力之军，内赖城中军民，据守御敌。
3: 都是我轻敌，才导致危在旦夕呀。眼下只能如此了。
0: 项梁叹了一口气，要从事中郎传吕臣离开时留下的都尉长史王同、刘邦留下的中军灌婴、将军马力到帐中义军。宋义发现项梁脸色苍白，眼睛浮肿，一副疲倦不堪的模样，心中突添了不尽的沉重。章邯十分感念皇帝的恩泽，九月中在接到他请求再发虎贲大军上书后，二世就飞船敕命，要跟随王离在韩地转战的射箭将军迅速南下，协助章邯迎战楚军。这射箭本是蒙恬部将，早年在北方抵御匈奴，屡立战功，蒙恬蒙冤离世，他又到了王翦之孙王离麾下。前年随王离出关平定韩地，如今已年过五旬，秦军在大败之后忽然来了一位虎将，顿时元气复原。在义军会上，射箭提出趁项梁轻敌之机，派遣一支队伍假扮齐军夜袭定陶，打楚军一个措手不及。
1: 彼能想到用马力诈降大败我军，难道会想不到我军的获敌之策吗？
0: 章邯担心被项梁识破，射箭笑道：
4: 老将军何须多虑，此正所谓兵不厌诈。
1: 即便如此，总得有精通齐地言语之人，彼才不会疑虑。
0: 闻言，张平把目光投向章邯道：
5: 这有何难？二十多天前，我军俘获的齐国使者高陵军衔仍积压在军中，正可利用他求生之心，令其假言填容悔悟，承诺发兵攻击秦军，狂开定陶城门，杀他个片甲不留。
0: 听了这话，章邯转身对射箭道：
1: 将军素未与项梁接战，彼必无法应对，还请将军为前敌先锋，从北门攻城。
0: 张平在一旁急了，站起来拱手道：
5: 兄长为诸位将军安排战事，却将小弟晾在一边，未知兄长何意？
0: 章邯捋了捋银白的胡须道：
1: 你与董都尉跟随我攻打定陶东门，务必堵住项梁逃路，若是走失敌酋，唯你是问。
0: 这已是数日前的事情，此刻章邯大军已经渡过济水，朝定陶方向一路奔袭而来。大军过了渊渠，章邯严令全军偃旗息鼓，车轱马蹄均裹上蒲草，夜间行军，绝不给楚军探马些许痕迹。可就在昨日，

0: 从定陶方向回来的探马却带回了一个消息，说在定陶城外20里处发现一支旗帜上写有刘字的队伍，整日操戈驰马，演训不止。章邯断定这一定是刘邦留在定陶的军队。从雍丘到定陶，秦军屡次与刘邦军交锋，深感刘邦军事中谋士甚多，比之项羽军更难对付。他当即要司马欣率所部前往，只需对敌袭扰，使其不能驰援定陶即可。他明白刘邦麾下的几位将军个个安行疾斗，司马欣应战恐为敌疮。这是10月下旬的酉时，射箭的前锋来到了定陶城北的汲水岸边，数千人马不起营寨，而是隐没在河水岸边的密林和草丛中，只在远离河岸的林子深处搭了一顶小小的帐篷，作为发号布令之处。全军将士从射箭到普通士卒严禁烟火，只是冰冷喉凉。酉时二刻，射箭传令押高陵军显来见。
1: 你欲活命否？
0: 射箭冰冷的目光直刺高陵军显的心底。
2: 罪臣当然愿活，只要将军不杀罪臣，凡事皆听命于将军。
1: 你之所为，张老将军早已言明，你只需照行即可。
2: 罪臣明白，不敢造次。
0: 高陵军显颤抖着身子退出帐外。
3: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82集，定陶之战。射间又传来假扮齐军的军侯叮嘱一二，遂传令下去，酉时三刻发兵，子时到达城下，一旦狂开城门，即行发起进攻。
1: 兵贵神速，有延误斩击者，斩无赦。
0: 射间手按剑柄，对前来听命的几位校尉道，那声音低而有力，犹如雷霆万钧。校尉们都知道，这位将军当年在北部戍边抗击匈奴时，杀伐无情，自是不敢轻看其言的分量。更漏刚过了子时，射间率领军伍，换上齐国士卒戎衣，高举火把，来到定陶北门城楼下，对坐在车上的高陵军衔使了个眼色，他便对着城楼上喊道：
2: 请问城楼值守者可是宋义将军麾下？
0: 在城门值守的校尉见凌晨子时忽然有一支队伍来叩城门，自是不敢大意，匆匆来到城下，向坚守北城的都尉长史王同禀告。王同询问道：
3: 来者是何旗号，着何戎衣，何处口音？
4: 旗字旗帜，齐军戎衣，临淄口音。
0: 闻言，王同便有些迟疑不定。前些日子，他分明听闻田荣以怀王不肯杀田甲为由拒绝出兵，为何忽然改弦更张了？他不敢大意，急忙来到城楼，对着下面的军伍喊道：
3: 请齐国高陵军说话。
0: 被短刀顶着的高陵军显强作镇定的回答：
2: 下官正是齐国使者高陵军。
3: 我听说田丞相拒绝宋义将军之意，不肯出兵援楚，为何深夜来此？
0: 假扮田荣部将的都尉上前搭话道：
5: 将军所言不虚，然宋使君回国后，田丞相念及当初齐国岌岌可危之际，相公深明大义，助其平乱，此大恩不报，必为天下所笑，因此派遣末将率军星夜急行而来。
0: 王同没有回应，他不敢妄言，吩咐校尉严阵以待，自己转身下了城楼，直奔宋义府门。宋义并未就寝，正在灯火下查看地图，听了王同的禀报，已心生疑虑，急忙来到城楼详细询问，未料城下答复滴水不漏，处处皆在情理之中。可对处事谨慎的宋义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只见他将头伸出城垛，神色从容道：
2: 深夜到访多有不便，能否请使君将使者的印信送来一看？
5: 宋将军如此未免小气，难道齐国还会作假吗？罢了，我就如你所愿，送印信上来。
0: 都尉大声言罢，手搭弓箭嗖的一声射向城楼，早被王同接住。宋义借着灯火详细观察，果是高陵军印信无疑，
2: 如此可以开门迎接齐军了。
0: 宋义将印信藏进衣袖后道，但王同却不为之动。
3: 此时此地不由人不警觉，将军还是三思而行，亦或禀明相公再做定夺。
0: 宋义思忖片刻，摇了摇头道：
2: 不必了，现有印信在，岂能有假？借兵之事本宋义不才，未能说服齐相，致使我军孤悬定陶，今齐相回心转意，我军求之不得，将军宿命司职，开门为妥。
0: 但王同的心并未松弛，在走向城楼时，他暗暗吩咐身边的校尉：城门半开，吊桥半放，一旦有变立即起吊封城，坚守待援。他相信20里外的灌婴很快就会来为定陶解围。一切似乎都是在突变中发生的， 当城门

0: 司职依照王童的吩咐将吊桥放到一半时，就见对方的队伍中冲出数名壮汉，手执板斧跃上吊桥，手起斧落。只听咔嚓声声，王童明白城外深夜到来的不是齐军，而是秦兵。情急之间，他朝城头上大声喊叫，射杀刀斧手，然而晚了。只见铁索断为两截，眼看着秦军潮水般的冲进来了，诛杀项梁、活捉宋义的喊声如涛卷浪，此起彼伏。城门司职奋力关门，被涌进来的秦军拦腰砍杀。危急时刻，王通第一个想到的是宋义，他挥动宝剑接连砍倒几名秦军后，终于在城墙根看见了冲下城来的宋义。王通一路护卫着宋义，且战且退，到了孤衣巷口，看见一店家门前拴着两匹马，他二话不说扶了宋义上马，道：
1: 西门距灌婴营寨最近，将军速起其营中调兵。
0: 说罢猛击马臀一把，那马啾啾一声长啸，撒开四蹄朝西门方向跑去。王童飞身上了另一匹马的时候，就看到满街都是秦军刀剑的碰撞声、军士的喊杀声以及百姓的哭叫声，乱成一片。王童清楚，凭借自己一人之力想要解救百姓，无异于杯水车薪，而且他现在最担心的是项梁。驰马到孤衣巷尽头，转弯朝西部远处，就看见将军府前云集着楚军队伍，正朝东门冲。王童催马上前，对匆匆而来的项梁道：
1: 西门距配军营寨不远，相公西去可以。
0: 项梁拨转马头西行，未料从十字街口冲来一辆战车挡住去路。项梁挥动大刀怒骂道：
2: 你竟敢挡吾去路，死其尽矣！
0: 说着挥动大刀直向来将砍去，未料迎面一杆枪将大刀架在空中，道：
2: 吾乃朝廷金封大将射箭，金封陛下敕命讨逆伐罪，你若明白便下马受降。
0: 项梁心中咦的一声叹息，知道遇见强手了，横竖都是过不去，不如拼死厮杀。大战三十个回合后，项梁双臂发麻。正在这时，王童挥剑赶来，将项梁隔在一边，大声喊道：
3: 相公速去，王童来也。
0: 项梁这才得以脱身，一连杀死十数个秦军士卒，向西门奔去。这边王通千方百计与射箭周旋，为项梁出城赢得时间，可惜他手中的兵器只是一把剑，难敌射箭一杆长枪。不多久，手中宝剑被震落，他欲从秦军士卒手中夺一柄长枪，却不料在侧身时被射箭一枪刺中，剧烈的疼痛全部集中在眉宇间，那圆睁的双目让秦军感到恐惧。射箭见状，用力从他身上拔出钢枪，王童口吐鲜血向后倒去。项梁率领贴身卫士数十人冲向西门，却不意碰到从北边冲来的张平。在战场上他们有过几次交锋，彼此知道对方的厉害。张平并不上前厮杀，而是发出密集箭雨，眼看着楚军将士纷纷倒地，他也拉开硬弓缓缓追踪项梁背影射去。只听前面啊的一声，便知项梁落马。张平将弓插入弓囊，催动坐骑向前奔去，在距西门不远处看见了倒地的项梁。此时他就是要擒拿一个活的项梁回去，这是瓦解楚军意志的最好办法，便对身边的军侯和校尉道：
4: 不可杀之，擒获即可。
0: 箭从项梁肋间射入，鲜血顺着右肋间淌在地上，很快就将土地阴成嫣红。 他望着头顶的蓝天，一只苍蝇。

0: 星向着云端飞去，渐渐化为一颗黑点。他疲倦得厉害，总想闭眼睡去，可满腹的心事使得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合上眼睛。他牵挂项伯，敌军打进城来的时候，他们一起冲出将军府，他若死于乱军之中，他就无颜见列祖列宗了。他牵挂项羽，尚不知外皇战情如何，他担忧宋义，从昨夜大帐叙话之后就再也没见到他。当秦军的脚步一阵阵接近时，他明白所有的牵挂都无济于事。他艰难地侧目看去，听见张平要属下擒获他，他已经下定决心，宁死也不做阶下囚，为了楚国的尊严，也是为了家族的尊严。项梁挣扎着从腰间拔出宝剑，紧闭双眼，顺着自己的脖梗狠狠拉了一剑，浑身痉挛了片刻，然后静静地将头偏向一边。他的眉头蹙在一起，嘴角留下一丝对这个世界的眷恋，这表情让张平感到很震撼。他曾听兄长说过当年项燕在淇水河边向天自刎的往事，孰料壮烈悲歌的一幕今日竟然在眼前重现。张平不知该说些什么，就那么站在尸体面前沉默了许久，才对身边的校尉道：
1: 清理尸骨，好生埋葬，我这就向将军禀告。
0: 话音刚落，就看见章邯的战车从东门方向过来了。
2: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3: 马年起星辰，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9: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8: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9: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8: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9: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8: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9: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8: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9: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0: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

0: 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7。
1: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3: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4: 《红楼梦》中，贾府这个大家族里有斗争吗？斗争博弈的双方都有怎样的本钱？贾母的权力到底有多大？王夫人和婆婆的婆媳之战到底暗藏着怎样的利益关系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华文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深宅博弈》。
5: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和您聊聊《红楼梦》，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实在是太多了，可以说每个作者呢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也有自己的逻辑思路。那么这些思考和观点呢，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更多了解《红楼梦》的可能。当然，这也足以证明《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伟大和经典。在作者看来啊，贾府这个大家族呢，里面的宅斗和博弈是异常复杂的，尤其是当他们走到家族的末世，走向衰落的时候，利益蛋糕呢又有限，于是呢全府就陷入了内卷化的博弈，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甚至到了一种你死我活的地步。那么这也导致了整个家族更大的失败。在《红楼梦》的风月宝鉴的照射下，大观园里的男男女女都分外光鲜，可是在骨子里呢，整个府邸却是油煎火烹，呈现出一个回光返照的虚假繁荣的景象。那真的是眼睁睁看他起高楼，眼睁睁看他楼塌了。而理解了《红楼梦》这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两面性，也是读懂《红楼梦》的关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作者张杰的作品《红楼深宅博弈》，全书呢分成了7章。第一章呢是贾家和王家大观园势力布局，第二章呢是宝钗黛玉之争，是贾家王家宅斗，第三章呢元婴叹息的贾府姑娘， 第四章呢，宝黛钗的三角博弈；第五章，红楼群芳的红颜薄命；第六章呢，是无人胜利的联姻悲剧；第七章，林黛玉之死和薛家的结局。为什么把这章节的名字都给大家读了一遍呢？单就这个名字，您要是串完了，这本书你也大致能有一个了解。红楼深宅博弈主要对贾府这个大家族里的宅斗博弈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当贾家走向衰落的时候，内卷化的博弈让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呢更为紧张，甚至最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谁也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作者认为，《红楼梦》能够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就是在人性层面写得极为深刻，提倡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修齐治平的道理，告诫人们成大事必须先修身齐家，然后呢才能治国平天下。下面呢，我们就翻开这本书和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
3: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贾府的内部博弈，表面上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呈现了全书的主线，背后却是贾府内宅派系的利益争夺，说到底就是内宅的婆媳之战。这场婆媳之战到底是怎样的战争呢？
5: 林黛玉、薛宝钗到贾府之前，贾府呢相对处于一种和谐的氛围，但是这二位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对未来女主人的猜测，也带来了巨额财富。基于鱼和熊掌兼得的想法，贾家呢希望贾宝玉把林黛玉、薛宝钗都给娶了，这样呢就肥水不流外人田。可是这二位呢都是做正房的命，所以呢先娶谁后娶谁，谁做正妻，这就成了一个要命的问题。由此呢，贾府中内宅关系的平衡就被打破了。换个角度看，贾府内宅的贾母看似贾家最高的权威人士老祖宗，实际上他也是备受制约，因为王夫人、王熙凤、薛姨妈加上薛宝钗都有王家人的背景，而林黛玉呢是贾母的外孙女，有贾家人的背景。这贾母背后呢还有贾家原来的老家奴赖大等人的势力，王家人呢也把自己的家奴带入贾家，又形成了新的势力。所以呢，贾宝玉娶谁，谁就是正妻，也就能让他后边的势力站住山头。所谓东风压倒西风，反之则亦然。结果就是谁最终可以掌控贾府内宅的控制权。在《红楼梦》故事开始时，贾母高高在上，利用长房年轻的第三代媳妇儿王熙凤压制长房二代媳妇儿邢夫人，同时呢来制衡二房二代媳妇儿王夫人。因为王熙凤是王家人，王夫人呢对她长家呢也不会太反对，反而呢会支持王熙凤。这王熙凤呢年轻又是隔代的媳妇儿，权力上呢其实还有很多要依赖贾母的地方，所以呢贾母用王熙凤这个棋子就可以很好的控制全家。此时呢贾母对王熙凤的态度啊，可以从林黛玉进府的时候看出来。贾母亲密的叫王熙凤为凤辣子。在激烈博弈冲突之下，二人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后来呢，王熙凤得了血山崩，这是要死的病，找不到人参。然后贾母给王熙凤的不是救命的好人参，却是失效的人参。由此可见，两个人前后关系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那么在作者看来，《红楼梦》里林黛玉的悲剧与贾母代表的贾家人与王家人的博弈失败有关。那么这个失败呢，与内部的人员 卡位导向有关，也与外部的家族荣枯有关，还有呢，就是王家人在权力博弈上位，而贾母呢，则有更多的考虑，并没有和林黛玉、老家奴等势力结成同盟，来对付王家人在内宅的掌权。在我们所熟悉的抄检大观园和查赌大观园等多次博弈之后，贾母呢大权旁落，老家奴出身的晴雯被整死，袭人呢投靠了王夫人，甄家史家被抄家，王夫人呢成了内宅的主导。作者在书中写道，读者看《红楼梦》看风花雪月诗的多，对宅斗的分析不够不足，而《红楼梦》里不光是个人的宅斗，还有分派系多层次的宅斗，所以呢，这也是一部水平极高的宅斗故事小说。
3: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到底是富有还是贫穷？她和她的家族的地位到底高还是低？走进大观园的林黛玉又身处怎样的位置呢？
5: 很多人认为贾母是林黛玉的靠山，可是在小说故事开始的时候，贾母虽然支持贾宝玉娶林黛玉，可实际操作上却是压制林黛玉的。比如分给林黛玉的是二等丫鬟，也没有在关键节点上给林黛玉必要的宅斗教育和指导。与薛宝钗背后一直有薛姨妈的保护完全不同，这个差别的关键呢，就是林家的门第高，甚至以后博弈条件会提高到要求贾宝玉入赘，而贾母呢是贾家的当家主母，当然是以贾家利益为第一，首先呢她要维护的是贾宝玉的利益，所以呢这时候贾母和王夫人是相同的选择，林黛玉完全就被孤立了。至于林黛玉的母亲贾敏，当初的设想呢出入是很大的。贾敏呢让女儿林黛玉在贾府成长，应当是认为自己的亲娘可以在自己死后无私的教育和保护自己的独生女儿，这是出于一种女儿对亲妈的信任，而且呢当时也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薛宝钗这样的竞争对手。那么薛家呢，因为薛蟠犯案非常被动，有被吃绝户的危险，所以呢将薛家的财富就变成了薛宝钗的嫁妆。薛家

0: 黛玉一个，那手心手背可都是肉，是否保护林黛玉要看贾母呢，肯定要维护贾宝玉的利益，认为林家门第高，担心他俩成亲之后依着林黛玉的小性子小脾气，他长了心机会欺负贾宝玉。贾母眼中的贾宝玉就是个疯呆的容易被欺负的孩子，林黛玉既聪明性格又很硬，只要有了实力不像是会受欺负的人，因此呢，对宝玉黛玉虽然是一起培养的，但是贾母呢是偏心的。贾母没有想到的是，林黛玉以后要面对的对手不是贾宝玉，而是薛宝钗，甚至是整个王家人。贾母给林黛玉的支持远远比不上薛姨妈和王夫人给薛宝钗的支持。林黛玉的门第为什么高呢？书中作者呢有这样的解释，说林黛玉的门第之高啊，可以从她初进大观园时第一次见到王夫人的时候看出来。王夫人当时的礼节是正面炕上横设一张炕桌，桌上垒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银枕，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手，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王夫人呢让黛玉坐上首，很多读者认为是为难林黛玉，而实际情况呢是林黛玉的父亲是兰台大夫，还领了钦差去当两淮盐运使，同时呢兼任督察院的盐科御史衔，而林家呢也是钟点之家，四代侯门，这林如海呢又是探花及第，此时林家的门第已经比贾家高了。贾家的荣国公爵位是世袭帝将，贾政呢还不是长子，贾敏去世之后，林如海呢没有续娶，黛玉呢就是林家内宅的当家女人。古代呢是要先论家族门第，然后才论辈分，所以呢这林黛玉起先坐在椅子上，王夫人呢就把她拉到床上一起坐。古代的门当户对啊讲究得很，当初贾敏出嫁的时候，贾代善是侯爵，贾敏呢是他的嫡女，林如海应当还没有科举及第，所以呢双方是平等的。那现如今情况变了，贾政是次子没有袭爵，而林如海呢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升一降两家呢可就差了很多。那么把两家的门第关系看清楚，才能理解当时的规矩礼数。现在这些规矩被视作封建糟粕，但是作者提醒读者要深刻理解书中的逻辑，还是要按照当时的社会规则和潜规则来理解和分析。
1: 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咱们继续来看《红楼梦》中的人物的名字都有相关的含义，不是随便起名的。林如海的名字背后的含义呢，是侯门深似海，而林家是四代侯门，侯门出身的黛玉门第高于贾府，他当然有资本孤傲，所以呢，贾母在故事当中对林黛玉的支持就非常有限。贾母在贾府呢是两线博弈，一边是与王夫人、薛姨妈等王家人博弈，另一边呢也在和林家人博弈。林如海死前呢是出钱又出力的扶持了林黛玉的老师贾雨村，贾雨村在第53回就升到了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那么这个职位呢是妥妥的一品大员，权力在贾家之上，贾政呢当时还只是个五品官。林家几代单传，古代绝嗣是大于天的事情，就算不能让贾宝玉入赘，也要后代兼挑。那么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如果贾宝玉娶了林黛玉，将来可以同时继承林贾两家的财富，但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生的一个孩子必须得姓林，以延续林家的香火。那么具体联姻条件

0: 现怎么约定，也是博弈的内容。博弈的胜负不清，贾家对宝玉的婚事就会暧昧不明。后来呢，宝玉一婚是在贾雨村被降职和王家人控制了后宅局面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肯定牺牲的就是林黛玉。这个时候呢，和贾宝玉、林黛玉两个人的爱情关系就不大了。所以呢，等到贾雨村升职回来之后，贾家的抄家危机就要来了。贾雨村与贾家的关系也是非常微妙的。在《红楼梦》的这些博弈当中，有很多人死于非命，他们的死因呢，放在内宅博弈的大背景之下去看，就会得到不同的答案。鸳鸯之死与之有关，金钏之死与之有关，尤二姐之死也与之有关，最后林黛玉不明不白的死还是与之有关。内宅的博弈呢，也影响到了贾府姑娘们的命运。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婚事怎么安排，一直确定不下来。贾母等人对惜春、迎春、探春的婚事呢，可以说是操心有限，使得大观园的女孩子的婚事呢，没有被及时安排，定亲都非常晚，选择的余地不足，方向也有失误，最终呢，造成了他们的人生悲剧。贾府的衰败与内宅宅斗失控关系巨大，《红楼梦》里面的博弈，从贾政的惧内，凤姐压制贾琏起，贾家呢就不占优势。开始呢，贾母还高高在上，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之后，王夫人、王熙凤、薛姨妈取得最终的胜利，贾母呢由此失去了内宅的控制权，家奴们纷纷投靠王家，或者不敢反抗。最终贾府被抄家，变成了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看完作者张杰的这本《红楼深宅博弈》，我们可以感受到《红楼梦》这本书在温柔的风花雪月诗的背后，其实是残酷的宅斗，演绎的是贾府深宅里传统的婆媳大戏。其实别说是《红楼梦》，咱们日常生活寻常百姓家，谁还没有一点矛盾争执，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发生点勾心斗角，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即便是勾心斗角，那也只是寻常烟火，容易消散。可这贾府中的勾心斗角却闪烁着刀光剑影，寒气森森，夺人心魄。当然我们也得跳出来客观地评价这本书，这本《红楼深宅博弈》作为一家之言啊，难免呢也有偏颇之处，但是作者呢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来解析这本名著。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华文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深宅博弈》。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

0: 酒瓶，各种馅子的月饼，把自己打扮得像鲜艳的新娘子。就是那不卖礼品的铺户也要凑个热闹，挂起中秋大减价的绸条，迎接北平之秋。
1: 北京的秋天是老舍记忆中最美的季节。当时因为战乱，老舍身在千里之外的重庆，只能靠记忆遥想家乡的秋天。今天由李朗云家庭、王彤家庭、施丽娜家庭组成的书本亲子旅行团来到了北京近郊密云区金婆罗村。这里不仅有北平的秋天文章中西山北山更深的蓝，还有秋天傍晚披上的各色霞帔。他们将跟随老舍笔下的记录，去寻找天堂一样的北平之秋。
2: 昨天我觉得我们跳舞有点像广播操了耶。
3: 对呀、啊，对呀、啊，那边有头驴，
2: 咱过去看看吧，
4: 真是、
2: 快！
4: 行，那赶紧过来看看。
2: 他这是在干什么呀？
5: 啊，这头驴啊，
4: 他呀，正给咱们做贡献呢。因为他要把这个东西啊磨成了面儿，这个面儿呢是用来做月饼的。
3: 我最爱吃月饼了。
4: 是吗？
3: 我也爱吃，不过我最爱吃五仁馅儿的。
4: 哦，这五仁月饼啊，这真是这个月饼里面的颜值担当，对不对？咱们来到这儿啊，也挺幸运的，因为好多原料里边原料，这里这个村的土地里面都生产。择日不是撞日，那咱们就不行，就马上出发去看一看，行吗？
2: 好。哎，
4: 好了，那咱们就出发吧。哎。
1: 正值秋收，也是月饼原材料收获的最佳时节。书本旅行团第一站就来到村里种植最广泛的谷子地。
3: 王老师，你看前面那么一大片地是种什么的呀？
4: 这片地啊，种粮食的，不光种粮食，还种成语呢。
3: 啊，
4: 对对，地就在前面。
2: 这是狗尾巴草吧？
4: 哎，你们觉得呢？是不是狗尾巴草啊？
2: 是啊。
4: 这个狗尾巴草呀，在古代的时候有学名，叫做酉。还记得刚才我跟你们说过，它种成语，种的是哪个词啊？
2: 良莠不齐。
4: 良莠不齐。可是现在酉找到了，你们知道良在哪儿吗？
2: 在这儿。
4: 哎，
2: 在这儿。
4: 你们真聪明，你们怎么发现我要提它呢？
6: 因为他们俩长得
2: 很像。
4: 哎，你们都发现了，人家本来是一家人，孪生兄弟，就是一个特别调皮，哎，一个特别听话。调皮的呢就长成了狗尾巴草，那么听话的就为老百姓做贡献，就是咱们现在什么呀，
2: 谷子、哎、
4: 这谷子。所以当时老百姓啊，他们就为了区分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没用的，在生活当中一提大家就知道，就造了那个成语叫什么呀，
2: 良莠不齐。
4: 所以你看成语也好，或者咱们知道一些知识也好，在那个时候不是白白得来的，都是在干活的时候怎么样，
2: 经验
4: 积累成的，对不对啊？
1: 做月饼的食材还没找到，却先收获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成语。原来我们常说的狗尾巴草却有个非常诗意的名字，酉。在《说文解字》中曾记载，酉，何素下生酉。此处说的就是狗尾巴草。早期的酉经过若干年精心培育，大部分长出了粮食颗粒，成为了粟，剩下没长出粮食颗粒的依然是狗尾巴草，虽说跟粟同宗同源，却又大相径庭。
4: 咱们手里看拿着谷子了吗？这可在古代可大有说头，这叫五谷之首啊。那么咱们古书上说呢，这五谷是这样的，黍、麦、菽、稷，还有一个是麻，这五个。当然了，里边呢南方人可不这么认为，南方的朋友都认为啊，他那个麦得化成稻，这咱能理解吧？因为咱北方有什么呀，有麦子，南方朋友就觉得他们的地方是稻子，他就坏了一个。
2: 老师，我突然想到我们老师教过我们一句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4: 记忆力啊特别好。今天你知道什么叫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了吧？你看就这一个小小的谷穗上就那么多谷粒，是不是？所以庄稼在种的时候啊特别少，但长出来大家看到了吗，就这么一片一片的，所以才特别有生命力。

0: 粟被称为谷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小米。因为种植年代久远，一直雄踞五谷之首。秦汉时期，粟是我国种植最多的谷物，到宋末，稻和小麦逐渐发展起来，粟才退居二线。在金婆罗村，小米是种植最广泛的农作物。这里的人们不仅用小米熬粥，还富有创意地用它来制作月饼的皮儿。
1: 今儿个咱们就从这些谷子下手了啊，咱们今天不能空手回去，开始劳动了。
2: 哎，王老师，嗯，是两个哪个往哪走？
1: 走这么走？哎，大家看一看啊，这拍的怎么成熟呢？你看我和杰森拿的这一个，这两个绿的，这很显然，这不是不成熟的。嗯，真成熟，从颜色上讲。
2: 金黄。
1: 哎，你看他最喜欢这个词儿，金黄金黄的，这是第一个标准。这个往哪下长？熟了之后，
2: 垂
1: 往地下长。
2: 垂着头。
1: 想到了句名言了吗？越是成熟的谷子，越是怎么样？
2: 谦虚。
1: 越是低下了谦虚的头，给基本东西拿下来，就会判断什么呢？是不是熟的？这点没问题了吧？
2: 没有。哎，你后面有好多。
1: 这帮人都工作上瘾了是吧？
2: 对。
1: 哇，那边干太快了啊！这边朗朗这边朝我来了。这找大的颜色几级，对，金黄。
0: 找到做皮的食材之后，下一步就是馅儿了。五仁是月饼馅儿里最常见的一种，五仁大家吃过不少，但是这几种食物都生长在哪里呢？
1: 哎，
2: 花生啊，
1: 花在哪儿啊？其实花生也特别想告诉你，不过呢，他想他得藏一会儿，咱们自己找。来，咱们进去看看。刚才谁问的花生在哪里啊？你来吧，今天咱们去看看到底哪儿。这是上边都是秧子，你看没找到花生吧？
2: 没有。
1: 那么你猜花生跑哪儿去了呢？
2: 地下。
1: 哎，等会儿啊，这花生会亲自现身告诉他们答案的。那杰森爸爸，咱俩不行，先给他们拔一下看看。来，这个看看怎么样啊？
2: 哇！
1: 看一看啊，走掉土。
2: 这
1: 样。对，
3: 摘掉。
1: 来，家长可以帮摘掉。来，你来爸爸，老爸爸，
2: 哎，
1: 你跟着摘，来跟着摘。

0: 错了。
1: 秋天也是核桃成熟的季节，书本旅行团的孩子们第一次了解到，原来这些挂在树上沉甸甸的青色小果子，里面包裹的就是常见的核桃。而与从地下拔起花生不一样，成熟的核桃用工具这么轻轻一打就会落下，亲手采摘的食物显得更加香甜。
2: 有什么味儿吗？
1: 秋天的物产之风，大地之美，也烙在了孩子们的记忆中。老舍先生在《北平的秋天》里写道，那文化过熟的北平人，从一入八月就准备给亲友们送节礼了。街上的铺店用各式的酒瓶、各种馅子的月饼，把自己打扮得像鲜艳的新娘子。月饼就像是团圆的代名词，把美好的祝福带给千家万户。经过一上午的劳作，书本旅行团收获满满，兴奋地满载而归。大家来到村子里漂亮的农家小院，在这里马上就要开始孩子们最期待的项目，做月饼。
3: 咱们上午啊是在室外作战，大家看到这个谷子，哎，看到磨出来的小米，还有谷子磨出来的面，包括那边是麦子面，这个战果特别丰富。有这些东西就知道咱们今天晚上肯定有大事要干了。什么呀？
0: 做月饼。
3: 做月饼是不是？既然提到做月饼这个事，你们看到月饼想到什么呀？
0: 我一想到月饼我就想到了月亮。
4: 我看到月饼我能想到嫦娥奔月。
5: 我能想到玉兔。
6: 我能想到团圆。
3: 哎，挺好。实际上是想到团圆，想到月亮，但是呢其实说到最后统一的都可能跟月亮有关系，是不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可不这么理解，文人都认为最浪漫的和月亮有关，但是中国老百姓认为最温暖最浪漫的日子都和月饼有关。
0: 老师，那我就有个问题了，这个月饼的起源是什么时候啊？
3: 最初的时候呀，是在唐朝，那个胡人想表达一下对这大唐的敬意，给了他叫什么东西呢？叫做胡饼，据说是圆的。你看跟这个月饼呢，
0: 很像，
3: 有点像，里边啊有核桃仁儿，有着些葡萄干之类的。咱们再一听听，就跟今天的什么一样？你看这儿这个五仁怎么样？又一样。所以说胡饼，有可能就这个月饼的什么呀？哎，就是它前身，就最早的。所以刚才朗朗问的时候呀，我们就可以有两个答案了。第一个，起源至少唐朝就有了，下线。但是至于叫月饼这个事儿，还得看南宋，所以说你再倒过来看到南宋有了月饼，但是真的像样式这么全是到了清朝。但是中间还有个小事儿，为什么清朝那么普及呢？是在明朝的时候，月饼专门拿来干一件事儿了，叫祭祀。就祭祀的时候，哎，要祭月神的时候，要祭谷神的时候，就把它摆出来。大伙再看一看，你说咱们当时说过祭月，祭月的时候，你们琢磨要想表达对月的敬意，你们该干嘛呀？做那个饼该做成什么样子？
0: 和它长得像，
3: 哎，长得像，对，长得像，再说明白点，长得圆的，所以一来二去就形成这个传统了，理解了吧？说着说着可能就饿了，是不是？嗯，但是咱们得自己动手，自己做食物，然后呢，自己去体会体会咱们劳动的成果，所以咱们就有请我们特地请来的甜点师刘天下老师过来给我们示范一下，带着咱们做一做月饼怎么样？
7: 好，
3: 好，嗯。哎，老师好！哎，
8: 你好，你好！大家好，各位小朋友、家长、老师们好。咱们今天磨的这个小米面呢，还有这个面粉，都是咱们做饼皮的原材料。这两位小朋友帮我把这个面粉和在一起，好吗？然后呢，这两位小朋友帮我把这个苏和怡把他们两个混在一起，好吗？然后我们把这个蜜豆和我们的这个豆沙混合在一起，这样口感会更好一些。 这个馅分25克一个，然后我们取出来面皮的剂子放在手里，然后我们用另外一只手把它稍微压一下，哎，把它压一下，压瘪一点，然后呢我们把周围的这个饼皮给它稍微摁扁一点，然后咱们把馅儿呢放在咱们这个饼皮的中间， 来，然后呢，咱们用咱们的虎口，然后慢慢的推这个饼皮，慢慢收口。然后下面呢，我们每个人挑一个自己喜欢的模具，好吗？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模具里。

0: 我做了一个小猫爪。
1: 我这是一只躺平的小猪。
2: 合到一块儿，五谷丰登，家庭美满。
3: 老舍先生说，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在这个季节，一家人围坐在小院里，来一顿丰盛的团圆晚餐，是劳作一天之后最悠闲惬意的时刻。可是，在今天看来，这样习以为常的场景，却成为了当年老舍最大的念想。
4: 今儿个咱们这桌菜跟平常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那个老舍当年其实也是吃这桌菜，你看，这里面的这水果，都是文章里面的，这边的这个河蟹。还有咱们大家动手做的月饼，是不是？老舍当年呢喜欢的不得了，所以今天啊，相当于和老舍一样，咱们来一桌家宴。
5: 我心里面有一个特别深的疑问，就是咱们中国人为什么对这个圆有这么深的执念？但是中国人都习惯围坐在这个圆桌上，然后每个碗呀，然后摆放啊，它都会很讲究一个圆形。
4: 这个事儿啊，其实也很好解释。一家坐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就想了，是什么东西上坐在一块儿的呢？是地里生产的东西才能生产出来，在厨房里大家能把它做成饭，最后咱们能把它桌上一块吃。所以这个周而复始的天和地，天地人之间，大自然和人之间，不断的怎么样，也是循环着，沿着大自然的节奏每天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它形成一个闭环。一个圆字儿，是中国人的生产方式，也是一个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中国人对大自然一种最简单的理解，也对它的一个基本的这么一种尊重。所以咱们啊说了这么多，下面咱们就应该做一件更重要的事儿了，
6: 是
4: 非常直白的事儿，就是吃。好了，那咱们就开始吧，开工。站起来去拿月饼，一般拿螃蟹拿月饼。跑过去。
0: 吃我的月饼。
4: 赶紧，好吃吗？自己做的总是最甜的，是不是？
0: 这边都酥，你尝一口。
7: 谢谢。
4: 行。行，给你个蟹。
8: 真的特别好吃。
4: 吃吃看，月都上来了。咱们可以想象，当年老舍在重庆的时候，也是个月圆之夜，他满怀着思乡之情，来看这一轮明月。他觉得每看到重庆这轮明月的时候，想哪里的明月？
9: 北平。
4: 北平，明月从来能够照到所有的人，而所有人都能看到明月，也就是因为这个，把无限的思乡之情，对那种对团圆那种期盼之情，全溢于言表。所以我觉得老舍那顿饭，比咱们吃的要难，是不是？但是呢，咱们在北京吃的也能体会到当年他在重庆的心情。所以生在北平，生在一个更好的时代里面，咱们感觉内心怎么样？还是充满感恩幸福的，是不是？今天呢，这么忙，这么累。我们还一块儿的进行一次特别有利益意义的出游，跟着书本去旅行。今天呢，咱们就以咱们做的这个月饼啊，自己做的月饼，以饼代酒，咱们敬天地自然一杯，怎么样？
10: 好，
4: 来，
11: 谢谢，
4: 有一块钱，来，看一看，好，来，干杯，来，
11: 谢谢，
4: 干饼，对，好。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0: 急性的来源相对比较的简单，有这么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出自姬姓，皇帝之后，是文王姬昌的后代。春秋时期，周文王之后康叔被封在魏，封在魏这个地方，魏国嘛。那么后来就有一个国君叫魏宣公，魏宣公的太子 那就是魏宣公的这个儿子啊，居住在吉，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大致相当于今天哪里呢？今天河南省的魏辉市，称太子吉。太子吉的后代子孙就慢慢的，他不姓姬了，对吧？就用姬作为自己的姓氏，啊，所以姬姓的望族后来一直讲他是濮阳吉氏，濮阳嘛就是今天河南濮阳了，对吧？他的望族就在那一片，这是第一个源流。第二个源流源于姜姓，是齐宣公的后代，春秋时期。齐宣公的支庶子孙当中，就他的旁支当中有受封在吉的，齐宣公时代，那就是河南魏辉了，就这个地方封在那里的，所以那里的子孙就以吉作为姓氏。当然这一支他的望族居住在清河，也就是今天河北清河东和山东临清一带地区，所以它是一个濮阳吉氏，一个是清河吉氏，主要是这两支。吉姓的迁徙分布啊，资料很少。我们只能说，这个姓主要分布在河南和山东一带，河南集中在周口市鹿邑县生铁总乡。大家看，可以那么精确啊？就周口市。

是底下有个县，县底下有个乡，那个乡是今天吉兴的聚居区。同时我们还知道安徽怀远一带以及东北有些地方也有吉兴的分布。吉兴当然算不上人口众多的大姓，但是在历史上尤其是古代还是出了相当多的可圈可点的人物，吉安汉武帝时期的大臣，史记对他有所记载，讲到他说性格非常的倨傲，不太讲礼节，好游侠，尚气节，是当时的一个名士，为官以清静之名。他当官反对扰民啊，让老百姓安静就好。在景帝的时候当过太子洗马这样的一个官，在朝廷上以严正著称。武帝的时候曾经去赈济灾民，曾经出为东海太守，名声非常响亮，受到皇帝的器重，后来被召回朝廷，汉武帝称之为社稷臣。什么叫社稷臣？天下社稷，社稷臣就是天下非常重要的大臣啊，是国家要仰仗他的这么一个人物。不过呢他的性格因为前面讲到过非常的倨傲，也比较的激烈，所以他经常犯言直谏，经常要进谏的啊，不管这个皇帝脸色，所以后来得罪了皇帝。结局是因为他主张与匈奴和亲啊，那么我们知道汉武帝当然不喜欢这个，因为汉武帝是对匈奴大肆用兵的，后来就被汉武帝疏远啊，这个人物在史书上留下了他的痕迹。那么对于吉姓这么小的一个姓氏来讲，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这个姓氏现在还有明朝的木刻活字本的族谱啊，现在我们有些姓氏有那么古老印本的族谱不多了，很少，它还有明朝木活字的族谱，虽然有所残缺，但是弥足珍贵了。这部族谱现在收藏在山东省菏泽市图书馆，吉姓有族谱在那里。关于吉姓的排名，我们只能说他没有能够排进中国姓氏排行榜的前500位。吉姓也就计算的吉，非常古老而且还极其的复杂，它的起源非常多。你换句话说，咱们现在天下姓纪的啊，很有可能500年前不是一家，1000年前也不是一家，2000年前也不是一家，3000年前还不是一家，因为它血缘非常复杂。比如有一字是源于四姓，是谁呢？大禹的后代。在夏商时期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叫纪国啊，现在咱们知道在夏朝很有可能有成千上万个国，这是已经有考古学所揭示的啊，大家现在越来越接受这个观点，夏朝并不是一个传说中的朝代，而夏朝有很多邦国，其实就是一个个的小部落啊，小聚落啊，那其中有一个就叫纪国，它在哪里呢？今天山东的郊县。纪国后来灭亡了啊，因为古代的这些小国兴灭非常频繁啊，一会儿又被人吞并了，一会儿把别人吞并了，一会儿又搬走了，这情况非常多。那么纪国灭亡以后，这一支大禹的后人就以这个国的名字来作为自己的姓氏，这是一支非常古老的纪氏。还有一支源于有生氏，这个有生氏部落有一个贤人，这个贤人太有名了，乙寅啊，这个咱们很多人都知道。那么乙寅

他在古代的时候，根据传说和记载，是100岁才去世的，啊，那绝对是一个老寿星了。在他的后裔子孙当中，就有以他的名号之一，因为古人有好多名号，称为什么呢？称为季公姓，季公一个复姓，计算的计，公公婆婆的公，公家的公，叫季公姓。这个分成两支，一支姓季，一支姓公啊。现在是有姓公的啊，姓公的人有的啊，我都认识，当然不多。所以姓季和姓公是一脉下来的，这是一支。还有一支源于己姓，都非常古老，是谁啊？少昊啊，那都很古老了。因为西周初年啊，周武王曾经把少昊的己姓后裔封在哪里啊？莒，莒是在哪里呢？今天青州这一带。他的都城在哪里？也在我们前面讲的山东郊县，当时叫什么？这个地方叫计斤，啊，计算的计，一斤两斤的斤。当然，这个斤可能有别的读音，咱们现在不知道了。那么，古人是这样的了，因为这个地方山东郊县，在过去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叫计国，对不对？这个计国灭亡了，就原来那个计国是姓四姓的，灭亡了，后来封在那里啊，还用那个国家的名字了。所以它是一个地方，但是血缘不一样。那么这个呢，在春秋时期，莒国就迁都到莒，就是山东的莒县。那么一度是个强国，莒国一度是个强国，后来被灭掉了。公元前的431年，莒国被楚简王率楚军灭掉。那么在这一支的子孙当中，也姓为季氏，因为他的国都原来叫季京，而用这地名了。另外，源于官位的特别多啊，比如古代有一种官位叫六季，六季是什么呢？就相当于后来的监察御史，是考察官员是不是廉洁的。那么他们的后代最早称六季氏，就他有个复姓六季。后来，哎，大家大概看到六季太怪了，姓六的也不多，那么一看有姓季的，就把这六给拿掉，变成了单姓，这是一支。还有呢，源于姬姓，这一支太重要了啊！咱们知道啊，越国的时候，春秋时期越国有一个谋士叫辛颜，啊，辛颜字什么？文子。现在咱们先秦诸子里有一本书就叫文子啊，今天还在的啊这本书。那么这个人后来改名叫季言，他原来叫辛言，后来改名叫季言。他是春秋晚期极其著名的战略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他的先祖是晋国的一个公子，因为权力之争流亡到宋国，后裔又从宋国迁到了吴国和越国。其中的季言，也就是本名叫辛文子的这个人，隐居在越国啊。他刚开始啊不求文达，在那学习精于计算，后来担任了越国的大夫。他提出了10项经济改革措施，向谁提出来的？越王勾践。由于他特别擅长计算，他特别会计算，所以他就不叫辛文子了，也不叫辛言了，后人就叫他季言或者季然。也有人说这个季言是老子的弟子啊，这个咱们不知道。但是司马迁史记霍职列传，因为我们知道霍职列传里边记的都是商人啊，会做生意的人，他里边提到说陶朱公范蠡啊拜季然为师，范蠡的老师就是这个季然啊。他曾经教给范蠡7种计谋，称为季然七策。这一支季氏子孙很厉害，

0: 这是一次，你看也不一样。另外呢，还源于另外一些官位啊，比如纪伯是统计这些账册，所以要官府都有账册嘛，哎，他是管这个的。这一支后来这个官位在很多国家，很多这个特别是两周时期的各个诸侯国啊，西周东周诸侯国里面都有的。这一支的子孙分成两支，姓纪姓伯，姓纪和姓伯有可能有血缘关系的，就是这里来的，也是源于官位。还有比如纪夏，这也是一种官位。另外我们知道兄弟民族当中，我们现在知道的蒙古族、满族、额温克族、壮族、土家族都有纪氏，那这个就他们取的汉姓了。纪氏啊，在历史上的迁徙我们查不到明确的资料，就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迁的。就当下而言，全国各地都有纪姓，所以咱们知道除非是极其罕见的姓，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你现在如果这个姓才十万人，我们认为就是小姓了、啊、十万人的姓，那你像我们前姓都有200多万了、啊、本来不是个大姓，十万人的姓我们眼里是小姓，但是大家别忘了，十万人就足够在全国各地都有了。那咱们才这么些省，对不对？啊，咱们才2000多个县，你算算呗，啊。所以纪姓现在在全国各地都有，明显南方多于北方，南方姓纪的特别多。从人口规模来看，纪姓算不上大姓，但是人才不少。比如南宋时期有一个叫纪恒，他当过很多官，而且曾经上书任天下大计，献四策，献了4条战略，这4条战略非常重要，使得南宋得以苟延残喘。这个人叫纪恒啊，大家不应该忘了他，因为如果南宋没有苟延残喘的话，中国文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今天中国文化会怎么样是不知道的。宋高宗就嘉奖他8个字，有事如此，不负教养。说这个读书人当官的能够到他这样啊，那是没有辜负了教养2个字啊，对他很赞赏。而这个纪恒死了以后，家无余子，很廉洁的一个人，所以人家称他为什么清白吏，好官，清白的官，这个典故也是跟纪姓有关的，是称纪恒的啊。我们知道还有纪氏啊，还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人，比如纪中道是明朝人，明朝成化16年，也就是公元的1480年，举人第一名，是在哪呢？柳州，是柳州历史上第一名解元，唐伯虎不也是解元吗？他是第一名。弘治12年，也就是1499年进士，后来就在各地当官，比如在常熟啊，在衡州都当过官。这个人非常了不起，非常风雅，非常儒雅，临事有主见，而且为民请命。这个还就算了，不去说他了。他做了一件事情太有意思了。1506年，这个人也不知道是出于爱好还是什么的，他主持了一项工作，什么工作呢？刻天文图、地理图碑。他把这个天文图和地理图啊刻在石碑上。天文图碑今天还存在着，还在呢。这个在中国古代天文史上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个人的爱好很广泛，还设计过什么大家知道吗？行动吸水机械桌，不知道什么东西，就他设计了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会吸水，大概靠吸水以后利用这个水力的原理啊，这张桌子自己会走， 一个机械做，哎，也是这个人干的，啊，所以我们讲，哎，大家别看记性不大，啊，人才很多。根据我手头非常有限的资料，季姓在1987年排在中国姓氏的第404位，20年以后，也就是2006年的统计，已经不在前500位里边。换句话说，季姓的人口增长没有别的姓快啊。那么季姓现在有多少人，我们也没有明确的数字。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

0: 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0: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0: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2: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3: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4: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3: 大夏天的吃火锅？
4: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3: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0: 第81集，对战前夕。接下来的日子，项梁每日都要到军中巡查官兵演阵，回来后对着地图沉思御敌之策。宋义除了陪同项梁一起查战劳军外，还经常到灌婴马力的军营中征询御敌良谋。一晃多日过去，眼看过了十月半，时序进入秦23年岁首，却仍不见秦军南下的动静。项梁于是断定秦军当专力攻打齐赵，无暇南顾。渐渐的，他下军营少了，每日在大帐里要宋义饮酒走棋、观书叙话，时不时传校尉来问问演阵情形。宋义虽然眼睛盯着棋盘，心却飞到了濮阳。他觉得眼前这种平静并不值得乐观，担心章邯正在酝酿一场大战。其实与他有着一样思绪的还有留在定陶的灌婴和马力。这些日子他们除了每日到项梁帐前点卯外，一回到军营就目住神炬地带领校尉们演训阵法。军营里传出喊杀声，从辰时到午时回荡在定陶城外的上空，余音不绝。这一天，宋义奉项梁之命来到灌婴军营查看，一进营门就被眼前的情景震慑了。只见一队队士卒扛着云梯正在模拟攻城，而在另一处，一辆辆战车从教场驰过，与从对面冲来的敌军战车厮杀在一起。各自率军的两位将军不是别人，正是灌婴与马力。灌婴手持大刀，马力手持长枪，两军对垒杀得难解难分。灌婴虽然年长马力近20岁，却毫不怯力。宋义看得心潮黄漾，热血上涌，情不自禁道：
1: 好一场厮杀。
0: 灌婴听出是宋义的声音，两人都跳出圈外。灌婴吩咐马力继续率领校尉士卒演训，自己则陪宋义到帐中叙话。相作品名，宋义开口第一句话就是：
1: 进得将军营寨，临战气氛甚浓，足见将军佩衔自极，敌存思战之怀。
0: 灌婴给宋义杯中续上茶，话语中就充满了对刘邦的怀念。
2: 裴公临行时反复叮嘱道：吾子有言，今使一死贼伏于旷野，千人追之，莫不消失狼顾，何者？即其暴起害己也。今章邯虽败，然暴秦仍存，若不警惕，旦夕危至，应不敢稍有懈怠。
0: 说到这里，灌婴忽然想起一件事情来。
2: 自留守定陶以来，末将每日都遣探哨逐次向东北打探秦军消息。昨日以军侯率探马归来，禀报说途中发现不少逃难的百姓上前打听，皆道自原区而来。
1: 且慢。
0: 宋义倒吸一口冷气，截住了灌婴的话。
1: 如此说来，秦军已经渡过河水，距定陶不远了。如此重大举止，我军如何知之甚晚？
2: 据逃难百姓讲说，秦军渡过河水之后，将战车的车箍和战马的马蹄都裹了蒲草，一路夜行小宿，偃旗息鼓，沿途见可疑者，格杀勿论。
1: 哎，如此说，章邯乃有备而来。
2: 演训已毕，末将正要进城向相公禀报呢。
1: 多谢将军，还望继续打探，一有军情立即向相公禀报。
0: 宋义双手打拱言罢，转身出了营帐，快马回定陶去了。宋义没有想到，他一进大帐就看见项梁双眉紧皱，面前摆着两份文书。宋义明白了， 必是刘邦项羽从前方送来的战报，而且战事颇不顺利。
3: 你看看，啊！
0: 项梁指着案头的战报道：“
3: 继儿与刘季飞船战报，言说驻守外黄秦军负隅抵抗，连攻数日不下，现正准备移师陈留，另立战机，彼不能胜，被秦军拖住，则我定陶必危呀。”
1: 不瞒将军，危机就在眼前。
3: 此话怎讲？
0: 宋义顾不得别的，直接将灌婴所获军情一一禀报。项梁听完目瞪口呆，半晌才说出一句话来：
3: 如此重要军情，我竟然一无所知。
0: 接着他转过身喊卫士，要对外出刺探军情的校尉治罪。宋义连忙上前拦住：
1: 当务之急在迅疾部署，御敌守城。
0: 见状，项梁沉思片刻道：
3: 刘项与其盘桓陈留，不如回师定陶，对敌形成内外夹击之势，则胜券在我呀。
1: 万万不可，秦军不日即可到定陶，远水不解近渴，彼若回师，必遭秦军袭扰，得不偿失。依下官之见，需凭借城外灌婴、马力之军，内赖城中军民，据守御敌。
3: 都是我轻敌，才导致危在旦夕呀。眼下只能如此了。
0: 项梁叹了一口气，要从事中郎传吕臣离开时留下的都尉长史王同，刘邦留下的中军灌婴、将军马力到帐中议军。宋义发现项梁脸色苍白，眼睛浮肿，一副疲倦不堪的模样，心中突添了不尽的沉重。章邯十分感念皇帝的恩泽，九月中在接到他请求再发虎贲大军上书后，二世就飞船敕命，要跟随王离在韩地转战的射箭将军迅速南下，协助章邯迎战楚军。这射箭本是蒙恬部将，早年在北方抵御匈奴，屡立战功，蒙恬蒙冤离世，他又到了王翦之孙王离麾下。前年随王离出关平定韩地，如今已年过五旬。秦军在大败之后，忽然来了一位虎将，顿时元气复原。在义军会上，射箭提出趁项梁轻敌之机，派遣一支队伍假扮齐军夜袭定陶，打楚军一个措手不及。
4: 必能想到用马力诈降大败我军，难道会想不到我军的获敌之策吗？
0: 章邯担心被项梁识破，射箭笑道：
5: 老将军何须多虑，此正所谓兵不厌诈。
4: 即便如此，总得有精通齐地言语之人，彼才不会疑虑。
0: 闻言，张平把目光投向章邯道：
6: 这有何难？二十多天前，我军俘获的齐国使者高陵军衔仍羁押在军中，正可利用他求生之心，令其假言填容悔悟，承诺发兵攻击秦军，狂开定陶城门，杀他个片甲不留。
0: 听了这话，章邯转身对射箭道：
4: 将军素未与项梁接战，彼必无法应对，还请将军为前敌先锋，从北门攻城。
0: 张平在一旁急了，站起来拱手道：
6: 兄长为诸位将军安排战事，却将小弟晾在一边，未知兄长何意？
0: 章邯捋了捋银白的胡须道：
4: 你与董都尉跟随我攻打定陶东门，务必堵住项梁逃路，若是走失敌酋，唯你是问。
0: 这已是数日前的事情，此刻章邯大军已经渡过济水，朝定陶方向一路奔袭而来。大军过了渊渠， 章邯严令全军偃旗息鼓，车轱马蹄均裹上蒲草，夜间行军，绝不给楚军探马些许痕迹。可就在昨日，从定陶方向回来的探马却带回了一个消息，说在定陶城外20里处发现一支旗帜上写有刘字的队伍，整日操戈驰马，演训不止。章邯断定这一定是刘邦留在定陶的军队。从雍丘到定陶，秦军屡次与刘邦军交锋，深感刘邦军事中谋士甚多，比之项羽军更难对付。他当即要司马欣率所部前往，只需对敌袭扰，使其不能驰援定陶即可。他明白刘邦麾下的几位将军个个安行疾斗，司马欣应战恐为敌疮。这是十月下旬的酉时，射箭的前锋来到了定陶城北的汲水岸边，数千人马不起营寨，而是隐没在河水岸边的密林和草丛中，只在远离河岸的林子深处搭了一顶小小的帐篷，作为发号布令之处。全军将士从射箭到普通士卒严禁烟火，只是冰冷喉凉。酉时二刻，射箭传令押高陵君显来见。
5: 你欲活命否？
0: 射箭冰冷的目光直刺高陵君显的心底。
7: 罪臣当然愿活，只要将军不杀罪臣，凡事皆听命于将军。
5: 你之所为，张老将军早已言明，你只需照行即可。
7: 罪臣明白，不敢造次。
0: 高陵君显颤抖着身子退出帐外。
8: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0: 第82集，定陶之战。射箭又传来假扮齐军的军侯叮嘱一二，遂传令下去，酉时三刻发兵，子时到达城下，一旦狂开城门，即行发起进攻。
5: 兵贵神速，有延误战机者斩无赦。
0: 射箭手按剑柄，对前来听命的几位校尉道，那声音低而有力，犹如雷霆万钧。校尉们都知道，这位将军当年在北部戍边抗击匈奴时杀伐无情，自是不敢轻看其言的分量。更漏刚过了子时，射箭率领军伍换上齐国士卒戎衣，高举火把来到定陶北门城楼下，对坐在车上的高陵君显使了个眼色，他便对着城楼上喊道：
7: 请问城楼值守者可是宋义将军麾下？
0: 在城门值守的校尉见凌晨子时忽然有一支队伍来叩城门，自是不敢大意，匆匆来到城下，向坚守北城的都尉长史王同禀告。王同询问道：
9: 来者是何旗号？着何戎衣？何处口音？
10: 旗字旗帜，齐军戎衣，临淄口音。
0: 闻言，王同便有些迟疑不定。前些日子，他分明听闻田荣以怀王不肯杀田甲为由拒绝出兵，为何忽然改弦更张了？他不敢大意，急忙来到城楼，对着下面的军伍喊道：
9: 请齐国高陵君说话。
0: 被短刀顶着的高陵君显强作镇定地回答：
7: 下官正是齐国使者高陵君。
9: 我听说田丞相拒绝宋义将军之意，不肯出兵援楚，为何深夜来此？
0: 假扮田荣部将的都尉上前搭话道：
11: 将军所言不虚，然宋使君回国后，田丞相念及当初齐国岌岌可危之际，相公深明大义，助齐平乱，此大恩不报，必为天下所笑，因此派遣末将率军星夜急行而来。
0: 王同没有回应， 他不敢妄言，吩咐校尉严阵以待，自己转身下了城楼，直奔宋义府门。宋义并未就寝，正在灯火下查看地图，听了王童的禀报，已心生疑虑，急忙来到城楼详细询问。未料城下答复滴水不漏，处处皆在情理之中。可对处事谨慎的宋义来说，这些是远远不够的。只见他将头伸出城垛，神色从容道：
1: 深夜到访多有不便，能否请使君将使者的印信送来一看？
12: 宋将军如此未免小气，难道齐国还会作假吗？罢了，我就如你所愿，送印信上来。
0: 都尉大声言罢，手搭弓箭嗖的一声射向城楼，早被王童接住。宋义借着灯火详细观察，果是高陵君印信无疑，
1: 如此可以开门迎接齐军了。
0: 宋义将印信藏进衣袖后道，但王童却不为之动。
9: 此时此地不由人不警觉，将军还是三思而行，亦或禀明相公再做定夺。
0: 宋义思忖片刻，摇了摇头道：
1: 不必了，现有印信在，岂能有假？借兵之事本宋义不才，未能说服齐相，致使我军孤悬定陶，今齐相回心转意，我军求之不得，将军速命司职开门为妥。
0: 但王童的心并未松弛，在走向城楼时，他暗暗吩咐身边的校尉，城门半开，吊桥半放，一旦有变立即起吊封城，坚守待援。他相信20里外的灌婴很快就会来为定陶解围。一切似乎都是在突变中发生的。当城门司职依照王童的吩咐将吊桥放到一半时，就见对方的队伍中冲出数名壮汉，手执板斧跃上吊桥，手起斧落。只听咔嚓声声，王童明白城外深夜到来的不是齐军，而是秦兵。情急之间，他朝城头上大声喊叫：射杀刀斧手！然而晚了，只见铁索断为两截，眼看着秦军潮水般的冲进来了。诛杀项梁，活捉宋义的喊声如涛卷浪，此起彼伏。城门司职奋力关门，被涌进来的秦军拦腰砍杀。危急时刻，王通第一个想到的是宋义，他挥动宝剑接连砍倒几名秦军后，终于在城墙根看见了冲下城来的宋义。王通一路护卫着宋义，且战且退，到了孤衣巷口，看见一店家门前拴着两匹马。他二话不说扶了宋义上马道：
9: 西门距灌婴营寨最近，将军速去其营中调兵。
0: 说罢猛击马臀一把，那马啾啾一声长啸，撒开四蹄朝西门方向跑去。王童飞身上了另一匹马的时候，就看到满街都是秦军刀剑的碰撞声、军士的喊杀声以及百姓的哭叫声，乱成一片。王童清楚，凭借自己一人之力想要解救百姓，无异于杯水车薪，而且他现在最担心的是项梁。驰马到孤衣巷尽头，转弯朝西部远处，就看见将军府前云集着楚军队伍，正朝东门冲。王童催马上前，对匆匆而来的项梁道：
9: 西门距配军营寨不远，相公西去可以。
0: 项梁拨转马头西行，未料从十字街口冲来一辆战车挡住去路。项梁挥动大刀怒骂道：
5: 你竟敢挡吾去路，此其尽矣！
0: 说着挥动大刀直向来将砍去，未料迎面一杆枪将大刀架在空中道：
5: 吾乃朝廷机锋大将射箭，机锋陛下敕命讨逆罚罪，你若明白， 你下马受降。
0: 项梁心中咦的一声叹息，知道遇见强手横竖都是过不去，不如拼死厮杀。大战30个回合后，项梁双臂发麻。正在这时，王同挥剑赶来，将项梁隔在一边，大声喊道：
13: 相公速去，王同来也。
0: 项梁这才得以脱身，一连杀死10数个秦军士卒，向西门奔去。这边王同千方百计与射箭周旋，为项梁出城赢得时间，可惜他手中的兵器只是一把剑，难敌射箭一杆长枪。不多久，手中宝剑被震落，他欲从秦军士卒手中夺一柄长枪，却不料在侧身时被射箭一枪刺中，剧烈的疼痛全部集中在眉宇间，那圆睁的双目让秦军感到恐惧。射箭见状，用力从他身上拔出钢枪，王同口吐鲜血向后倒去。项梁率领贴身卫士数10人冲向西门，却不意碰到从北边冲来的张平。在战场上他们有过几次交锋，彼此知道对方的厉害。张平并不上前厮杀，而是发出密集箭雨，眼看着楚军将士纷纷倒地，他也拉开硬弓，缓缓追踪项梁背影射去。只听前面啊的一声，便知项梁落马。张平将弓插入弓囊，催动坐骑向前奔去，在距西门不远处看见了倒地的项梁。此时他就是要擒拿一个活的项梁回去，这是瓦解楚军意志的最好办法，便对身边的军侯和校尉道：
9: 不可杀之，擒获即可。
0: 箭从项梁肋间射入，鲜血顺着右肋间淌在地上，很快就将土地阴成烟红。他望着头顶的蓝天，一只苍鹰向着云端飞去，渐渐化为一颗黑点。他疲倦得厉害，总想闭眼睡去，可满腹的心事使得他无论如何也不能合上眼睛。他牵挂项伯，敌军打进城来的时候，他们一起冲出将军府，他若死于乱军之中，他就无颜见列祖列宗了。他牵挂项羽，尚不知外皇战情如何，他担忧宋义，从昨夜大帐叙话之后就再也没见到他。当秦军的脚步一阵阵接近时，他明白所有的牵挂都无济于事。他艰难地侧目看去，听见张平要属下擒获他，他已经下定决心，宁死也不做阶下囚，为了楚国的尊严，也是为了家族的尊严。项梁挣扎着从腰间拔出宝剑，紧闭双眼，顺着自己的脖梗狠狠拉了一剑，浑身痉挛了片刻，然后静静地将头偏向一边。他的眉头蹙在一起，嘴角留下一丝对这个世界的眷恋，这表情让张平感到很震撼。他曾听兄长说过当年项燕在淇水河边向天自刎的往事，孰料壮烈悲歌的一幕今日竟然在眼前重现。张平不知该说些什么，就那么站在尸体面前沉默了许久，才对身边的校尉道：
9: 清理尸骨，好生埋葬，我这就向将军禀告。
0: 话音刚落，就看见章邯的战车从东门方向过来了。
8: 您刚刚收听到的是多人历史有声剧《汉高祖》，感谢收听。
14: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 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马年起兴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啊？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挑拣带走。来听第一首老歌，苏轼的一句千古词被谱成曲唱了几十年，每次听见苏轼那句千里共婵娟，都刚好是被思念牵住的时刻。不管相隔千里万里，抬头能共看一轮月，就是给彼此最好的祝福。

每次大团圆的聚散都会想起这段旋律，欢聚的余温还没散，告别就已经悄悄靠近，所有没说出口的不舍都揉进了这一句难忘今宵里。

告别过了旧时光，该回头看看身边那个陪了我们很久的人。从心动到心安，从悸动到相伴，最朴素的称呼里藏着最绵长的依赖。

不是所有心动都能顺理成章走到终点，还有些悸动会在分开之后留在心底，久久不肯散去，留着一点点遗憾，也藏着一点点不甘。

把心事藏在风里雨里，让牵挂跟着潮来潮去，多少不能说出口的思念，都随着粤语歌的转音，飘到了对面的人海里。

走了很远的路，见过很多新风景，才发现最让人安心的约定是有人愿意站在原点一直等你回头。

把思绪拉回小时候的盛夏，白浪逐着沙滩，外婆摇着蒲扇讲老故事，脚印两对半的温柔是刻在骨子里的童年回忆。

听完海风吹过的澎湖湾，再来唱一曲流转了几十年的四季谣。春去秋来，花开花落，每个季节都藏着专属的心事。

走过一年四季才明白，最想好好珍惜的就是身边那个一路相伴的人，一句轻轻的亲爱的就藏了千言万语。

聊完藏在心里的牵挂，我们再把时间往回拨20年，回到那个趴在课桌盼下课等着放学偷掏弹珠的夏天，粉笔灰飘在阳光里，都是无忧无虑的味道。

童年的懵懂过完，就到了横冲直撞的青春年纪。爱不需要复杂的理由，就是因为爱，所以甘心奔赴所有未知。

人生就是一场不停往前走的旅途，我们一边遇见，一边深爱，把不同阶段的爱拼成了完整的人生。

走了这么远的路，才发现改变的不只是我们的模样，还有那刻在歌词里的发黄的故事和遥远的笑声。光阴从来都悄悄改变了所有，

今天刚好是盛夏的周末，连风都带着燥热的栀子花香，最应景的莫过于这首唱遍了整个青春的关于夏天的歌。

0: Goodbye, goodbye, my love. Goodbye, my dear.
1: 听过了各种爱与回忆，最后我们聊聊过日子本身。见过了热闹，也扛过了孤单，每个人都能活出自己舒服的状态。

走了一圈才发现，不管我们选择什么样的生活，身边那个叫爱人的存在，永远是我们最安稳的落脚点。

0: 一个小时的时光就要走到终点，这些被反复传唱了几十年的老歌，从来都不是过时的旧物，它们藏着我们每一代人的青春、思念与爱。这个周末的正午，感谢你停留在金曲便利店，下次相聚，我们再翻出新的旧回忆。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习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
3: 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11: 传奇蜀锦，穿越千年黄沙，重见天日。素纱单衣，飘渺如雾，轻盈如水。人们是否可以复原古人的精湛技艺，让珍贵文物重现？又该如何揭开古老的织造密码？解码科技史，中国古代纺织秘籍。相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尼雅遗址区，埋葬着传说中的精绝古国。这个由3000多人构建的城邦小国，由于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东来西往的商旅团都要从此经过。这里汇聚了古中国、波斯、古印度和古希腊的各种商品，老百姓的生活十分富庶，可没有人知道，这座富饶的小国为何突然消失在了历史上。一 1995年十月的一个早上，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刚刚一年的新疆小伙艾在兹·阿布都热西提，与学术考察队一起，乘坐着一辆越野车，来到了地理位置偏僻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区。自20世纪初起，来自国内外的考古队已经6次造访这片区域，目的就是要寻找消失的精绝古国。他们在这里连续发掘了几个月，却始终没有新发现。然而，正当他们驾驶越野车准备转移场地的时候，沙丘下隐约显露出来的一样东西，引起了艾在兹·阿布都热西提的注意。
12: 艾在兹·阿卜杜热西提发现，在旁边的沙土堆上出现了一个裸露在外的胡杨木制成的棺椁，正是这个棺木引发了尼雅遗址的惊世发掘。这片遗址带给了考古人员太多的惊喜，陆续出土了铜镜、铁刀、弓箭等一系列珍贵文物。当考古队员打开了8号墓的时候，看到了在男性尸体的右臂上绑着一块织锦，尽管它在地下已经掩埋了超过1000年的时间，但出土的时候这块织锦依然平整厚实，色彩艳丽如新，上面绣着白虎、鸾鸟、麒麟、凤凰等瑞兽以及祥云，这是非常典型的汉代纹饰。最让考古人员感到震惊的是，就在这一块小小的织锦上，隐约可以看到8个小篆汉字：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放在今天来看，这句话没有任何生僻的词儿，但是五星联系起中国，也就意味着它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这块织锦它是汉代有的呀，难道那个时候的人们就已经预见到了未来吗？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含义呢？

0: 考察队员小心将这块织锦取下，仔细观察了起来。这块织锦长18.5厘米，宽12.5厘米，也就是一块巴掌的大小。在织锦的两边各缝缀着3条黄白色绢带，方便绑系在手臂上。从墓葬中随男主人陪葬的弓、箭和箭带来看，男主人生前应该十分熟练使用弓箭。这块织锦很有可能是在引弓时保护手臂用的护膊。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又在尸体的枕头旁发现了另一块丝绸残片，上面清晰呈现3个小篆汉字“讨南腔”。由于这两块织锦的花纹颜色十分相似，考古研究专家们认为，它们或许是从一块完整的织锦上裁剪下来的两部分。把护帛和残片中的文字连在一起，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讨南腔。神秘的五星，中国，南腔所蕴藏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1: 在查找古代文献的过程当中，考古队员们找到了这句话的出处。西汉时期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天官书》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五星分天之中，基于东方，中国立；基于西方，外国用兵者立。所谓的五星啊，就是指的金木水火土这5颗行星。出东方和分天之中呢，是说这5颗行星同时出现在天空当中，呈现了五星连珠这种较为罕见的天文现象。根据天文学家的演算，在过去几千多年的历史当中，这种现象只发生过9次，而最著名的一次同样出现在《史记》当中。冬十月，五星见于东景，汉高祖进咸阳，说的就是秦末战乱，刘邦率军攻入了咸阳，此时天上就出现了五星连珠的现象。古人称灭秦汉兴，这是顺从了天意的，因此东方的天空当中就出现了五星连珠的大吉之兆，是有利于中国的，换言之是有利于中原地区的战事的。
0: 这样一件带有着为中原地区战事祈福的织锦，为何会出现在沙漠中的尼雅遗址呢？时间回到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大多数考古研究专家认为，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后，生产了一批丝绸，织上“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吉祥话，调拨到如今新疆地区。尽管西域地区的民众对丝绸上的汉字可能不认识，可由于锦的名贵与细腻的织法，被当成饰物，做成衣物，被妥善保存。甚至作为陪葬品被带进墓葬，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 锦作为一种丝织品，价值是比较高的。在东汉末年的释民当中，对于锦有这样的解释：锦，金也，作之用工重，其价如金。在我国的丝织品历史当中啊，曾经有过4大名锦之说，指的就是云锦、蜀锦、宋锦以及壮锦。织造锦的蚕丝是蛋白纤维，能够保存2000多年，实属不易。这块汉代的织锦深埋在地下之时，是处于一种密封条件的，再加上新疆地区气候干燥，不易损坏，因此就能够以完整的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是织锦出土之后，很快就接触到了空气当中的氧和水分，内部纤维的强度有可能会大幅度降低，容易损坏。如何保证这块宝贵的丝织品不腐烂不降解，就成为了一个技术难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专家经过考虑，决定将这块织锦进行复制，以便展出。不过当他们的想法传遍了织造圈的时候，还真没有人敢接下这个任务。

0: 是半椭圆形，这样的丝线形状特点指向了一种古老的材料。由于我国南方温暖湿润的气候，有利于桑蚕的生长。在确定了制造五星锦所用的蚕丝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联系到苏州丝绸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丝绸制造专家，对五星锦进行复制。 2005年，一场艰巨的复制工作就此展开。参与复制的专家学者下一步要确定的是古人究竟采用了怎样的纺织技术来织造五星锦。
1: 在这块织锦当中啊，每平方厘米的经线居然达到了220根之多。 是普通雪纺围巾的大约5倍，咱们平时买一些好料子做西装，可能都达不到这个支数。但是相比之下呀，纬线我们注意一下，几乎是看不到的，只有区区48根，而且都是白色。也就是说呢，经线才决定了五星锦的图案和颜色。这个纬线呀，只是起到了一个固定的作用，明确了。 五星锦经纬线的制作方法，我们再来看一下经纬线之间的位置关系，它们是一横一竖相互叠压交错的。这种织造工艺还有一个较为拗口的专业名词，叫做五重平纹经锦。考察一下我国的织造史啊，只有2000多年的蜀锦采用了这种工艺特点，这样的发现也令考古学家们无比兴奋。 在中国的织锦当中，蜀锦被称之为“天下母锦”，它代表着丝织技艺的最高水平。可惜，这种技法呀，已经失传许久，而且不管是成都还是四川省的其他地区，都没有出土过任何汉代时期的蜀锦织机。面对这样的困难。 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赵峰馆长开始了寻觅织机的漫漫旅途，他们最先考虑到的织机，是浙江省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的一种最为原始的纺织机——腰机。这是历史上最为古老、构造也最简单的织机，至今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能看到它的身影。然而，这种腰机似乎太过于原始。 经纬密度不足，复杂图案也很难实现，根本无法织出五星锦。一次偶然的机会，钉桥织机走进了专家的视线，可他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钉桥织机的门幅太窄，根本无法织造出幅宽超过30厘米的织物，而完整的五星锦幅宽达到了48厘米。 研究人员的心情一次次跌落到谷底，他们只能将目光放在复原过的最后一种织机——大花楼织机上。大花楼织机我们一般人都没见过，这个大花楼织机也叫云锦织机，最早呢是起源于唐代，这种织机制造出来的名品数不胜数，比如。 元朝时期的云锦龙袍就是利用它制造出来的。可在复原团队满怀希望地利用改造之后的织机复原五星锦的时候，发现，为了复制五星锦的不同花样，需要加到80片。但这样一来，经常会将下面的踏板踩断。一开始大家觉得，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工人没有掌握好力度。 但是慢慢的，他们就发现了，无论织工如何小心翼翼地控制脚下的力道，踏板断裂的情况依然会发生，这是怎么回事呢？复制团队从每一个机构逐一排查，结果还真找到了问题。原来，加到80片鬃的时候，会导致经线的张力过大。 这时候，如果织工为了提起开口而增加力道踩踏板，就会造成踏板的断裂。为了能在保护织机的前提下提起开口，复原团队只能采取了一种原始的方法——人工帮忙提起鬃，也就是在织工脚踩踏板的同时，其他人手工帮忙提起沉重的鬃框，分担踏板的力度。 在历时1年多的时间里，复制团队第一次制造出了外表

0: 式、图案大小及色彩几乎和五星锦一样的仿制品，可面对着这样的复制品，在研究人员的脸上却出现愁容，看不到任何喜悦的情绪。原来这块复制的织锦不仅背面非常凌乱，经纬密度也根本无法与五星锦原物相比。看到这样的情况，复制团队不由地产生了消极的想法，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将这块五星锦一模一样地复制出来，复原工作将停滞于此，无法继续了吗？此刻的他们还想不到，在五星锦出土的17年之后，2012年成都的一次施工会为复制工作重燃希望。2012年7月，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正处在一年中最酷热的季节，在位于郊区的一处史前遗址发掘现场，正忙碌着的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研究专家谢涛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让他临时去调查一处老关山新发现的古代墓葬。原来地铁3号线在施工过程中触碰到了一批古代墓葬，一些墓器顺着修建地铁时浇的水流到了工地上。看着这样的情况，谢涛顿感不妙，这些文物很有可能因为浸泡而遭到破坏，于是他急忙带队对这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根据出土的古代钱币，这座墓葬的年代被确定为西汉时期。就在队员们将底箱的盖子打开后不到2个小时，他们发现在2号墓中间下部有2个体型巨大的用细竹条编织好的容器。见发掘工作收获了成果，考古队员在惊喜中加快了速度，他们期待着在这座墓葬中还能收获更多的文物。随着积水被一点点吸取出来，越来越多的木条开始露头，四个模型一样的东西慢慢露了出来。
1: 在这座墓葬当中，我们有什么发现呢？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些彩绘的人俑，在人俑的周围好像摆放着4台机械设备，这4台设备就是古代的织机。我们前面提到的大花楼织机个头非常高，有1层楼那么高，但是呢，这4台织机仅仅是比人俑的尺寸大一点，就像是一个缩小版的模型。在4台织机旁边还有15个木俑，4位男性，11位女性。4位男性光着脚，11位女性忙碌着进行准备。眼前的这个场景简直就是一个微缩版的蜀锦作坊。那么这4台织机模型是不是给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复原五星锦的启示呢？它能否填补蜀锦织机古老历史的空白呢？
0: 如果这4台缩小版的织机和蜀锦有关的话，将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可还未等谢涛和其他考古研究人员判断他们的身份，面前还有一件更为棘手的麻烦等待处理。这不按比例缩小了的提花织机模型全部是由细木条组成，木纤维在历经千年的过程中虽处于保水状态且与外界空气隔绝，但由于盐分和微生物的影响，木质内部已被腐蚀，再加上出土瞬间存放环境突变，使得织机比豆腐还要脆弱，当务之急便是修复好这些织机的模型。
1: 由荆州文保的工作人员复原的蜀锦织机模型看起来非常小巧，但是啊，结构很精细。他们清洗了木质结构上的污泥之后，将每一根细木条浸泡在了乙二醛为主要成分的药水当中，历经蒸馏水置换、加固阴干等工序，慢慢地把这些零散成了细木条已经糟朽如豆腐渣状的构件啊进行了加固，紧接着又像拼积木一般把这个织机模型复原了出来。在这4台模型当中，编号为186的比较大，长85厘米，宽26厘米，高50厘米，其他的3个都比较小。从老关山汉墓当中出土出来的这种织机模型，就为我们今天复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的

0: 任务带来了希望。只要能够研究清楚这些织机是如何工作的，那么失传了已久的蜀锦工艺很有可能就会再次复现，五星锦也能被我们复原出来了。
1: 在完成了这台织机模型的复原基础上，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共同展开了对这台织机工作原理的研究，前者更是委托中国丝绸博物馆利用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的多宗提花机，对国宝级文物五星锦进行复制。中国丝绸博物馆利用计算机建立起蜀锦织机的三维模型，以便推敲它们的织造原理。然而在复原三维模型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老关山墓葬中的四台织机模型竟然有两种结构，连杆式一钩多宗提花机与滑框式一钩多宗提花机，这为研究人员带来了难题，究竟哪一种织机才更适合织造五星锦呢？由于五星锦的图案十分复杂，所需要的宗片很多，因此研究人员通过对三维模型的织造原理进行分析后判断，利用滑框式一钩多宗提花机更容易织造。确定了织机后，复制团队开始了紧张的复原工作。根据老关山汉墓出土的人俑身高及资料中记载的汉锦的幅宽，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复制团队确定真实的蜀锦织机尺寸应该为出土模型的6倍。不过对于五星锦的复制工作而言，复原提花机仅仅只是第一步。
0: 有了织机，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制造出织造用的花本，也就是织花图案的样本，由代表经线的绞子线和代表纬线的耳子线来构成，根据纹样设计编织，最后变成花本。精细到什么程度呢？居然已经达到了秒呼这个单位层级。织造之前要把这个花本张挂于大花楼织机之前，织工们能够直接的看到它，以它作为蓝本进行织造。可想要复制出五星锦这样循环往复的图案，只靠着织工自己完成花本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找到五星锦中每一根经线和纬线的织造规律才能够完成复制。
1: 想将复杂的花纹制造出来，需要画师在一块经纬数量相同的纸或者方布上画出准备织造的纹样，用另外准备好的经线同纸上的经线一根一根重叠地连接在一起，再准备其余的纬线，按照绘制花纹的所占位置和尺寸置换纸上原有的纬线，把原有的经线抽出来，用新接的经线代替原来的经线，使花纹重新显现出来。仅仅是将这个步骤演示一遍都已足够复杂，绘制出五星锦的花纹至少需要大约半年的时间，而在这之后还要将复制五星锦的10470根经线穿过提花机的宗框，保证每一个宗框与每一根经线连接在一起。这10000多根经线必须要通过某种特定的排列方式才能够复制出五星锦的五重平纹经锦织造工艺。那么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复制团队如何将这些密密麻麻的经线清晰地排列起来呢？研究人员决定将五星锦10470根经线按照每组5根、每种颜色1根进行编组，在织造时需要显示的1根经线在上，其余4根在下，那么就将上面的标为1，下面的标为0，整幅织锦的图案就可以变为由10470根经线穿过84片宗片组成的879480个点，这个点不是0就是1，也就是变成了一个879480个点组成的矩阵，作为织机编程的基础。这样每一根经线都有了自己清晰的位置，排列起来也就更准确高效。此后大概1年半的时间里，复制团队逐渐将10470根经线按照程序规定一一穿过84片宗，最后穿入竹扣。就这样复制

0: 是吴兴锦的前期准备工作终于全部完成，带着喜悦的心情，织工立刻开始了织造工作。然而，织造工作仅仅持续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出现了意外，很多经线竟然发生了断裂。是不是梭子对于纱的磨损太严重了呢？复制团队尝试着更换梭子。 但是经线断裂的情况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人们再一次开始翻阅古代文献，还是在天工开物当中找到了相关线索。古代的纺织匠人为了减少丝线的磨损，会在纺织之前准备一种被称为“糊”或者是“浆砂”的液体，涂抹在丝线之上，避免丝线断裂。那么这种浆砂是用什么来制造的呢？按照天工开物的技术。
1: 制造这样的丝织品之前，要用到牛胶水，谓之青胶砂。这个牛胶水是不是指的牛角胶呢？按照这个思路，大家进行了尝试。据古法记载，复制团队尝试着利用明胶调配出了浓度为4%的浆液，接着手工刷在丝线上。研究人员惊喜地发现，经过这样的处理后。 经纱断裂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在经历了确定织造工艺、寻找织机、绘制花本、织造、上浆等漫长又曲折的复制工作后，吴兴锦历时3年多的时间，终于再次呈现在了世人眼前。如今。 来到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游客，总会不约而同地在这块织锦面前驻足观赏。五星出东方舞蹈作品更是登上了春晚舞台，为这块小小织锦注入了新的生命。一块小小的织锦，不仅诉说着古代匠人炉火纯青的纺织技艺，更揭开了经纬之间失传约1000年之久的文明密码。 如今，通过复制五星锦，我们一步步找回了古人的纺织技巧。天下母锦，蜀锦织机永远都会作为那个时代的记忆缩影，让古人的伟大智慧和灿烂文化得以代代传承。复杂的颜色和图案给五星锦的复制带来了莫大的难度。然而，给复原出难题的可不仅仅只有色彩。就有这样一件奇特的文物，它色彩单一，可复制起来却困难重重。 它就是素纱单衣。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

0: 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5: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4: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5: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6: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7: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8: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子窖，珍藏石窖，自然见相。
1: 小贷专注小额信贷十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0: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1: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心里太不好受了，我背了一个很好的家里，我说心里话，有个很好的未来的，我搞了这些事情吧，我觉得家里面长辈也看不起我，老婆也看不起我，反正身边的朋友都避而远之那种。
8: 画面中的这个男子名叫邓安杰，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宝伦镇人。邓安杰说，自己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承受这般凄风冷雨，说到头那都是自作自受。
7: 耍几个耍久的，每天脑壳里面都是他，然后天天晚上失眠也不好，感觉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其实我以前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晓得吧？我以前很上进的一个人。
8: 邓恩杰曾是宝伦镇上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开网吧做生意，一年挣个小几十万，对于邓恩杰来说不算难事儿。从勤奋优秀到如今一无所有，这条命运颠覆之路，邓恩杰倒是没费多少功夫，一年多的时间，邓恩杰便坠入了深渊。
7: 我觉得我啥都没得了，我现在都很恼火，我也想让更多的人吧，反正通过我的事情那宣扬了吗？
9: 他就是直接说的，我遭人骗了。哦，我在网上搞赌博，现在说的是血本无归了。希望公安机关能够帮助下我。第二，即使我这个是违法的，我就晚赔损失，我也希望把这个弄到呢，把这个查处到，不再去祸害其他人了。
8: 2020年11月4日，邓恩杰来到广元市公安局利州区分局宝伦派出所报案，说他赌博输掉了140多万元。接到报案的第一时间，派出所的值班民警心中不免有些疑惑。
10: 这种投注是应该不会说输得特别多，达到100多万。当时呢，怀疑他是不是有其他债务纠纷啊，或者其他为了逃避啊，或者躲避这些情况。
8: 面对民警的询问，邓安杰肯定地说，他真的输了140多万元。为了打消民警的顾虑，邓安杰掏出手机给民警展示了他的网银支付记录。
10: 一笔一笔的核实，调取他的记录，最后确认他是输了100多万，所报的金额也是真实的。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

0: 赌客因为赌博输钱主动去派出所报案，这种事情还鲜有发生。那么他在哪里赌博输掉了100多万元？他赌博输钱后为什么选择报案呢？警方介入调查之后，竟然发现了一个体量庞大的跨国犯罪链条。
1: 开网吧曾是邓恩杰主要的经营项目之一，几年前邓恩杰的生意还是红红火火，一家人的日子也称得上幸福安康。
2: 我就是开网吧，我一直做得比较好。
3: 开了多少家？
2: 开的有4-5家，网吧每个月就是这几家哈，就是2-3万块钱，然后去做其他事情也挣点钱。
1: 闲暇之余，邓恩杰有个爱好，就是跟朋友聚在一起打打扑克和麻将。一个人的时候，邓恩杰也会玩一玩手机里的纸牌游戏等。2019年年初的一天，一个朋友向邓恩杰推荐了一个新的消遣渠道，
2: 就是那种经常刷的那种店，然后他们经常到我们店子上，最后经常到我们店子上打牌，然后就慢慢打熟了。然后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一个好耍的东西，然后喊我耍。
1: 那个朋友给邓恩杰推荐的是一款手机 APP， 朋友说这是时下流行的一种娱乐方式，全国有好几万人在玩。
2: 他们开始给我介绍是百家乐，然后那个平台在缅甸，然后他们也在缅甸实地考察过。
4: 这个 APP 软件一个啥子呢？它和境外的赌场、实体赌场是采用直播的方式，然后接受赌徒的下注，然后以人工结算的方式来给赌徒结算费用。
1: 朋友给邓恩杰介绍的是一款名为某某在线的赌博 APP， 里面有百家乐、龙虎、牛牛等赌博项目。朋友告诉邓恩杰，这款赌博 APP 是境外实体赌场24小时不间断直播，随时进去，随时玩，输赢也随时可以兑现。
5: 他所对外宣称是那种真人合玩障眼法牌，是真实的，很可靠的，而不会弄虚作假。
1: 这种境外的赌博网站，邓恩杰以前在网络中见到过，也听人说起过，但因为了解不多，邓恩杰从来不敢轻易涉足。现在朋友向自己介绍，激发了邓恩杰的好奇心。
2: 我本来我想的这个骗子比较多，我想的熟人应该不会那个样子，晓得吧？然后我一直就是其他的平台我都没玩过。
1: 好奇之余，邓恩杰决定尝试一下。而邓恩杰最初的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消磨闲暇时光的同时，也能小有惊喜。
2: 反正贪小便宜嘛，每天就想挣包烟钱，然后就试探性的刷了一下，每次都是压的少，压50啊100那种的，输赢都不大。
1: 本想每天挣包烟钱，是怎么就跨越到了输赢过百万的呢？邓恩杰说，这都是因为自己最初踏足赌海之后，手气热得发烫，财运难以阻挡。
2: 我买啥子他中啥子，买啥子他中啥子，我连续已经赢了28天了。
1: 虽然是朋友介绍的赌博网站，但毕竟是第一次涉足，一开始邓恩杰还是小心谨慎，不敢投入太多，再加上自己也是抱着小打小闹的心态，所以邓恩杰最初下注都很小。然而一个月时间下来，邓恩杰却是天天稳赚不赔。
2: 剩了2天没打哈，就是相当于赢了1个月，那一个月就赢了38万，相当于我就几千块钱赢了那么多，晓得吧？
1: 仅仅一个月就狂揽38万，邓恩杰激动万分，这可是自己那5个网吧一年的收入。头顶常胜将军的光环，邓恩杰的目标瞬间从挣点烟钱变成了挣大钱。就这样，抱着躺赚百万不是梦的想法，邓恩杰信心爆棚地踏上了第2个月的淘金路。
2: 赢个2-3千块钱，第二天2-3千块钱赢的输出来过还倒数1-2万，就每次都是这个样子的。
1: 然而第2个月开始，邓恩杰却没有了那么好的手气了。每一天的投注，邓恩杰几乎都是输多赢少。第2个月，邓恩杰便把此前赢来的38万给输了个精光。但即便如此，邓恩杰也没打算放弃，因为刹那之间，一种赌徒心理占领了邓恩杰内心的高地。
4: 才开始的时候，总觉得会，我一定是幸运者，我一定会赢。当参与进去输了以后，深陷其中时，他又会转换成另外一种心态，就说我总有翻身的那一天，总有翻本的那一天。
1: 抱着总有翻身那一天的想法，邓恩杰决定放手一搏。然而好运再也没有降临，霉运却不期而至。在跨入赌海的第

0: 三个月，邓恩杰已经无法自拔了，
1: 感觉有点上头了。然后那一个月，每天天天说，然后我就上头了。
0: 几个月时间，邓恩杰就输掉了近百万元，那是自己和妻子经营多年的积蓄，而这一切妻子还不知道。邓恩杰想的是必须尽快翻身，
1: 然后就借了几十万高利贷，然后就冲里头了。
0: 揣着几十万的高利贷，邓恩杰再一次扎进赌海，结果让邓恩杰再次失望。没几个月，这些钱又输了精光。
1: 像我一般都不会开口向人借钱，但是一接触这个，身边朋友基本都是借完了的。然后我觉得刚开始我还觉得偿还得起，越弄越大，越弄越大，我实在瞒不住了，晓得吧？确实家里面也瞒不住了。
2: 收钱以后就造成他的企业经营非常困难，他的资金流、就现金流基本上就断了。
0: 为了偿还高利贷，邓恩杰不得不忍痛处理掉几个网吧，然而还是不能完全填补亏空。如今邓恩杰只剩下一个网吧维持生计，
1: 每个月挣五六千块钱，每个月至少要花一万到一万五。
0: 邓恩杰最终还是没能瞒过家人，妻子在帮助邓恩杰填补了二三十万元的债务后心灰意冷，离婚后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1: 我确实心里烦，晓得吧？我天天，我很烦，我着急那么多钱，我天天晚上睡也睡不好，然后又养成了烂酒的习惯。
2: 然后被家人发现以后这个经过劝导，就找到我们派出所，主动来说明情况来帮忙。
0: 邓恩杰告诉民警，自己所输掉的这140万当中，有80多万是自己的积蓄，剩下的60多万里面有40万是高利贷，另外的20多万是从亲戚朋友那儿东拼西凑借来的。
1: 我一想起我这伤心事情，我说心里话是，确实对不起我家人。
3: 从为了挣包烟钱到输光家底债务缠身，邓恩杰这才幡然醒悟，悔不当初。他也彻底明白，输在赌局里的金钱早已付诸东流，再挣扎只能陷得更深。在亲人的劝导下，邓恩杰走进了派出所。他报案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1: 想找人从里头解脱出来。我报案的初衷就是说，他们不能抓起来，我最后估计都要卖房子。
4: 指出了明确的嫌疑人，两个嫌疑人呢就在我们辖区。他主要是在这个人害惨了噻，也就是我的钱全部通过他们和输在赌上去的，和他们就是犯罪嫌疑人。
0: 邓恩杰告诉办案民警，自己之所以陷入此般绝境，那都是被广元当地一对夫妻给害的。邓恩杰说，这对夫妻是自己和境外赌场建立联系的唯一通道。
1: 我这两年的所有的上钱跟下钱都是在这两夫妻当面完成的。
5: 比如说上500分，对吧？你就会联系我，我就会联系境外的客户，或者是赌场那边，然后说某某账号需要上分，赌场那边就会向我们提供他们所持有的银行卡，让这边的赌客向其转账。
0: 所谓的上分和下分，简言之就是充值和提现。帮助赌客完成上下分的中间人通常被称作代理人。邓恩杰的代理人就是那对夫妇，男的叫王瑞博，女的叫吴倩倩。而吴倩倩就是介绍邓恩杰下载某某在线 APP 并参与赌博的那个朋友的姐姐。邓恩杰说，他和王瑞博、吴倩倩夫妇其实并不熟悉，
1: 也是通过在查了上面介绍的，但是我面都没见过。
0: 邓恩杰告诉民警，他跟王瑞博夫妇是通过网络联系，王瑞博声称他们一直在缅甸，但邓恩杰感觉他们很可能是在说谎。
1: 其实有时候我说心里话，他应该就没出过广元城，但是他一直说他在缅甸，疫情回不来咋个咋的，我就觉得有假了。
0: 在落实了这对夫妻的身份信息后，广元警方立即对他们二人以及这款赌博 APP 展开了深入的调查。
2: 他在当地属于有一定实力的赌场，他在我们国内发展的会员有70万多个，可以说流水资金呢，数字是触目惊心啊！这些每一笔钱，这都是我们的赌客给他们垒上去的。
5: 然后那个上下分的流水就很特别大，涉银行卡众多，年均赌博流水的话，就是高达300亿元。
0: 经过初步摸排，警方发现某某在线的确是一个跨境赌博 APP， 它在国内注册且实际参与赌博的会员有7万多人，每年进出账的流水高达上百亿元。 由于案情复杂，利州区公安分局将此案上报广元市公安局。广元市公安局成立了由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方万云为组长的专案组。
5: 对，我们成立了三个小组，一个是技术组，一个是资金组，一个是侦查组。
0: 三个小组分别围绕这个网络赌博集团的技术平台、赌资账户流水、平台股东和代理人组织架构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的调查。伴随着案侦工作的不断深入，海量的数据成为了横亘在侦查员面前的最大难题。
4: 因为这个人员特别多，这个说实话，几万个人的话，包括他们账户啊，包括其他名字，我们只把几万个人名字拉通，每个人拉通查一道的话，都是很大的量。
0: 广元警方通过长达半年的细致梳理，这个长期盘踞在缅甸北部地区的犯罪团伙的框架终于逐渐清晰。其团伙成员包括股东、代理人、技术、推广、客服等，层级分明，人员众多。
2: 他的主要在疫情之前呢，可能就是针对的实体赌场，后来由于疫情了过后，他主要是转向到说我们针对国内公民的违法犯罪，这种通过网上招赌的方式来获利牟利。
0: 警方侦查发现，在这个跨境赌博犯罪架构里，重要的一层就是代理人。绝大多数赌客不是直接跟赌场联系，而是通过代理人完成跨境网络赌博行为。而这些或在境外或在境内的代理人共有3000多人。
5: 三千多个代理中，还是有大概200多个下面的人，赌客数超过上百人的比较多。
2: 他的主要骨干全在我们境外，并且和境外的地方武装啊、其他的犯罪集团呢、有一定的勾结，这个侦查破难度还是非常大。
0: 为了尽快斩断这条跨境赌博的链条，撕开这张遍布全国20余个省市的犯罪大网，2021年5月，广元警方兵分多路，对国内近百名涉案人员展开了收网抓捕。在广元市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下，专案组在四川、广东、湖北、安徽、河南等多省市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0余人，查获涉案银行卡3000余张，捣毁为赌博平台提供网络支持的境内公司1个，捣毁为该赌博平台非法结算支付的境外地下钱庄1个，冻结涉案资金1亿余元。
3: 警方初步查证下来，所有涉案嫌疑人中，他们不仅涉嫌开设赌场罪，还有人涉嫌诈骗、偷越国边境、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违法犯罪行为。而帮助报案人邓恩杰进行跨境赌博的代理人王瑞博夫妇，他们后来的结果怎样呢？
0: 案件侦办期间，专案组民警发现，正如报案人描述的那样，王瑞博夫妇的确长时间在广元市的家中。帮助报案人赌博期间，他们根本不在缅甸。2021年5月26日，在广元市利州区某小区，民警找到了他们夫妻二人。
6: 后悔，现在就是害怕。这每天晚上，真的都做梦，就像有人给了你。给了两耳光把你打醒了一样的，就入梦初心那种感觉，然后想自己咋个在不知不觉里面，然后自己就走这么远了，然后这个事咋个就这么严重了。
0: 这个男子正是邓恩杰的代理人王瑞博。30多岁的王瑞博自幼双腿残疾，行动全靠轮椅。这些年来，王瑞博的日常生活都是靠妻子吴倩倩一手打理。两人落网之后，由于王瑞博身患残疾，吴倩倩又尚在哺乳期，警方给这对夫妇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6: 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2018年，然后身边有很多人走那边去，他们说的是那边做生意好做，随便做啥都挣钱。先开始提都没提赌，就喊我们过去。
0: 王瑞博夫妇的确到过缅甸，那是在2018年。王瑞博的几个朋友邀请他到缅甸挣钱。王瑞博事后发现，他是被朋友骗过去的。在妻子的陪同下，王瑞博被那几个朋友是背着抬着偷渡到了境外。本想在那边找个铺面开家火锅店，但是到了目的地之后，夫妇俩是彻底傻了眼。
7: 地方很差，就是比我们农村还不如那种的那种黄泥巴地，然后一个很差很差的一个烂棚棚，转让费都要30-40万，然后我们就觉得也太高了。
0: 看完铺面之后，王瑞博夫妇被朋友带到了当地的赌场，和很多人面临的遭遇一样，既然到了境外，总要见识一下当地的特色产业。
6: 然后过去那边大环境就是赌，你在那边睡到待的时间有点长，然后你觉得你如果不打牌的话，你自己你都不好意思在那边待那种。
0: 王瑞博是被朋友推着轮椅进入赌场的，他当时还没有想到跨进赌场容易，但是要从那个坑里爬出来却比登天还难。
6: 反应就是几百几千，输就是几万，大概输了10-20万吧，那个就当时差不多就是我全部的积蓄了。
7: 他趁着我睡觉啊或者啷个好对吧，喊他们朋友来接下他呀，反正就会把我惹得很生气。完了过后我这儿没给他钱的时候，他都会找朋友借呀或者那些。
0: 就这样，王瑞博硬是坐着轮椅在缅甸的赌场里赌了2个多月。王瑞博不仅输掉了夫妇俩近20万的积蓄，还欠下了10几万的外债。这时两人已经没有了退路。而对于他们所谓的朋友来说，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
5: 他们现在之后输钱之后，赌场面人就说进行对宣传嘛，说你可以成为代理发展赌客，然后进一步获利。
6: 发展一个人，他如果输了我就分好多分好多，比如说他输了1000万，然后赌场就会给我翻400-500万嘛，反正对半嘛。
0: 2018年年底，王瑞博和妻子灰头土脸回了国。2019年年初，吴倩倩的弟弟将这款赌博 APP 介绍给了好友邓恩杰，邓恩杰就这样成为了王瑞博夫妇代理的第一个赌客。类似王瑞博的这种经历，则是赌场发展代理人的主要方式。
2: 他是采用一种全民代理，就是我假如是个赌客，那么我也可以去发展下线，我也成为一个代理人员，并且我能达到一种这些进行分成获利。
0: 专案组民警在办案中发现，赌客们进了赌场后几乎全是输多赢少，或者先赢后输，是因为赌局全在赌场的操控之中。
4: 赌局就是扑克啊、麻将啊，包括这些东西，通过他们那个扫描仪能够看到这个牌的具体内容，但有肉眼看不清楚。
0: 为了让赌客们输个底儿朝天，赌场的老板除了会在牌具上做手脚之外，所谓的线上直播 APP 其实和线下一样，统统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1: 一当大桌一有那种好路子，就别别黑屏，晓得吧？我就联系两口子噻，他说是信号不好，然后牵过去电信啊这些网，有时啊信号不好容易断网。
0: 报案人邓文杰说，他之所以选择在这方泥潭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并且这一走就走了近2年，说到底都是因为自己那两个代理人的套路太深。
1: 你不管你这个月输了还是赢了，不管你刷有没有刷每个月一号，就是这两口子又给我赚钱，
8: 给你赚钱。
1: 他就给我赚钱，然后又把我赌瘾兜起来了，就相当于把我的兴趣兜起来了。我又没办，我控制不了自己，我想输那么多钱，最少都是5000，最多都是15万。
0: 在邓恩杰看来，正是王瑞博夫妇的欲擒故纵，才让自己深陷其中。而对邓恩杰的这个说法，王瑞博夫妇却并不认同。他们解释说，那是因为看到邓恩杰输得太多，他们把自己拿到的提成返给邓恩杰一些，他们并没有主动喊邓恩杰继续赌博。
6: 我们把那个喊的是返程，只是把这个月他输了好多钱，该给他返的给他嘛。
7: 我给那个说，喊他不要刷了，不要刷了，但是他始终是不听，他有时候还凶我，他喊不管，他有钱，他这样他那样的。
0: 此刻双方的争论已无任何意义，事实是邓恩杰输了140多万，王瑞博夫妇充当代理人挣了近50万，两方各自心怀鬼胎，试图走捷径挣大钱，但最终均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栽了跟头。
2: 我们古人一句话，十赌九诈啊，这种虽然境外看似直播，但是也许中间会存在一些巨大的风险他要这个赌场要生存，他肯定要通过你的赌博行为来获利啊。那 那么他会使尽穷尽一切手段来骗取你的钱财。
0: 目前王瑞博、吴倩倩等60余名犯罪嫌疑人分别因涉嫌开设赌场罪、偷越国边境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罪名被广元市公安局利州区分局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而对于盘踞或者躲藏在境外的部分未到案嫌疑人，警方还在进一步追捕中。
2: 主要犯罪嫌疑人全在境外，要想抓获还存在一些困难，不过我们正在努力对这些长期以来盘踞在境外对我们境内的群众实行的针对性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要进行打击，我们要穷尽手段将他缉拿归案。
3: 本案中，身为赌场代理人的王瑞博、吴倩倩夫妇等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警方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作为赌客和赌场的联络人，并没有参与赌场的直接经营，这种行为为什么也会涉嫌开设赌场罪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吴洪耀教授的解析。
8: 开设赌场罪是我国刑法303条规定的一个罪名。传统意义上呢，开设赌场罪呢是需要有场地，赌场内部的人员呢也有具体的分工。但是在现代社会呢，随着网络科技手段的发达，开设赌场罪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比方说开发这个网站投注，或者是开发这个赌博网站呢供他人使用，或者是参与这个赌博网站的利润分成，都属于这个开设赌场罪的行为。在本案当中呢，如果没有这些代理人的参与，缅甸的这种就是网络赌场它是没有办法接触到个人的，所以正是因为这些代理人的参与，让网络的这个赌博才延伸到了具体的被害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它是符合我们刑法规定的开设赌场罪的这种具体构成要件的。
3: 会有人通过各种渠道去境外的赌场赌博，这种行为我们的法律是如何认定的？我们再来听听吴洪耀教授的说法。
8: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对于境外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实行属人原则。也就是说，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外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在特定的条件下，我们也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呢，参与赌博本身它是一种违背治安管理的这种违法行为，所以在境外参与赌博行为本身它不是犯罪，所以就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国家刑法的规定去追究刑事责任。但是组织其他公民去境外赌博，组织者有可能会构成犯罪。如果不是按照正常的出入境手续，那么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偷越国边境罪。
3: 在跨境网络赌博这个大染缸当中，那些赌客们既是被害人，同时也是违法者。如果再发展会员成为代理人，则会像今天节目当中的那对夫妇那样，成了赌场的帮凶，涉嫌犯罪，将面临更为严厉的法律制裁。而这一切，从最初踏进赌场那一刻，就埋下了祸根。在此，也奉劝那些通过各种渠道还在参与赌博者，千万不可有侥幸心理，别让赌博毁了你的人生。
9: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幺八。

0: 372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2: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
3: 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1: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3: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3: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3: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3: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4: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5: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6: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695。
7: 茫茫人海，你总会遇见一个说得来的老朋友。岁月穿行，每一个脚印都记录着生活美好。那本叫《生活》的大书，字里行间讲述的是我们行走在时光里的成长。岁月悠悠，岁月悠悠，纸短情长。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8: 《红楼梦》中，贾府这个大家族里有斗争吗？斗争博弈的双方都有怎样的本钱？贾母的权力到底有多大？王夫人和婆婆的婆媳之战到底暗藏着怎样的利益关系呢？本期节目听主持人贺超为您解读华文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深宅博弈》。
9: 欢迎收听超爱阅读，我是贺超，每周咱们读点书。本期和您聊聊《红楼梦》，关于《红楼梦》的解读实在是太多了，可以说每个作者呢都有自己的一套说法，也有自己的逻辑思路。那么这些思考和观点呢，无疑给我们提供了更多了解《红楼梦》的可能。当然，

0: 这也足以证明《红楼梦》这部小说的伟大和经典。在作者看来啊，贾府这个大家族呢，里面的宅斗和博弈是异常复杂的，尤其是当他们走到家族的末世，走向衰落的时候，利益蛋糕呢又有限，于是呢全府就陷入了内卷化的博弈，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也日趋紧张，甚至到了一种你死我活的地步。那么这也导致了整个家族更大的失败。在《红楼梦》的风月宝鉴的照射下，大观园里的男男女女都分外光鲜，可是在骨子里呢，整个府邸却是油煎火烹，呈现出一个回光返照的虚假繁荣的景象。那真的是眼睁睁看他起高楼，眼睁睁看他楼塌了。而理解了《红楼梦》这样金玉其外、败絮其中的两面性，也是读懂《红楼梦》的关键。今天和大家分享的这本作者张杰的作品《红楼深宅博弈》，全书呢分成了七章。第一章呢是贾家和王家大观园势力布局，第二章呢是宝钗黛玉之争，是贾家王家宅斗，第三章呢元婴叹息的贾府姑娘，第四章呢宝黛钗的三角博弈，第五章红楼群芳的红颜薄命，第六章呢是无人胜利的联姻悲剧，第七章林黛玉之死和薛家的结局。为什么把这章节的名字都给大家读了一遍呢？单就这个名字您要是串完了，这本书你也大致能有一个了解。红楼深宅博弈主要对贾府这个大家族里的宅斗博弈进行了分析，尤其是当贾家走向衰落的时候，内卷化的博弈让家族成员之间的关系呢更为紧张，甚至最后白茫茫大地真干净，谁也没有得到想要的东西。作者认为《红楼梦》能够成为一部伟大的作品，就是在人性层面写得极为深刻，提倡中国传统意义上的修齐治平的道理，告诫人们成大事必须先修身齐家，然后呢才能治国平天下。下面呢我们就翻开这本书和大家一起做一个分享。
1: 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贾府的内部博弈，表面上宝玉、黛玉、宝钗的爱情呈现了全书的主线，背后却是贾府内宅派系的利益争夺，说到底就是内宅的婆媳之战。这场婆媳之战到底是怎样的战争呢？
0: 林黛玉、薛宝钗到贾府之前，贾府呢相对处于一种和谐的氛围，但是这二位的到来不仅带来了对未来女主人的猜测，也带来了巨额财富。基于鱼和熊掌兼得的想法，贾家呢希望贾宝玉把林黛玉、薛宝钗都给娶了，这样呢就肥水不流外人田。可是这二位呢都是做正房的命，所以呢先娶谁后娶谁，谁做正妻，这就成了一个要命的问题。由此呢贾府中内宅关系的平衡就被打破了。换个角度看，贾府内宅的贾母看似贾家最高的权威人士老祖宗，实际上他也是备受制约，因为王夫人、王熙凤、薛姨妈加上薛宝钗都有王家人的背景，而林黛玉呢是贾母的外孙女，有贾家人的背景，这贾母背后呢还有贾家原来的老家奴赖大等人的势力，王家人呢也把自己的家奴带入贾家，又形成了新的势力。所以呢贾宝玉娶谁，谁就是正妻，也就能让他后边的势力站住山头，所谓东风压倒西风，反之则亦然。结果就是谁最终可以掌控

0: 贾府内宅的控制权。在《红楼梦》故事开始时，贾母高高在上，利用长房年轻的第三代媳妇儿王熙凤压制长房二代媳妇儿邢夫人，同时呢，来制衡二房二代媳妇儿王夫人。因为王熙凤是王家人，王夫人呢，对她长家呢，也不会太反对，反而呢，会支持王熙凤。这王熙凤呢，年轻又是隔代的媳妇儿，权力上呢，其实还有很多要依赖贾母的地方。所以呢，贾母用王熙凤这个棋子，就可以很好的控制全家。此时呢，贾母对王熙凤的态度啊，可以从林黛玉进府的时候看出来。贾母亲密地叫王熙凤为凤辣子。在激烈博弈冲突之下，二人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后来呢，王熙凤得了血山崩，这是要死的病，找不到人参。然后贾母给王熙凤的不是救命的好人参，却是失效的人参。由此可见，两个人前后关系的这个变化是非常大的。那么在作者看来，《红楼梦》里林黛玉的悲剧与贾母代表的贾家人与王家人的博弈失败有关。那么这个失败呢，与内部的人员卡位导向有关，也与外部的家族荣枯有关。还有呢，就是王家人在权力博弈上位，而贾母呢，则有更多的考虑，并没有和林黛玉、老家奴等势力结成同盟，来对付王家人在内宅的掌权。在我们所熟悉的抄检大观园和查赌大观园等多次博弈之后，贾母呢大权旁落，老家奴出身的晴雯被整死，袭人呢投靠了王夫人，甄家史家被抄家，王夫人呢成了内宅的主导。作者在书中写道，读者看《红楼梦》看风花雪月诗的多，对宅斗的分析不够不足。而《红楼梦》里不光是个人的宅斗，还有分派系多层次的宅斗，所以呢，这也是一部水平极高的宅斗故事小说。
1: 遇见一本书，邂逅一个人，让文字说话，让故事动人。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红楼梦》中的林黛玉到底是富有还是贫穷？她和她的家族的地位到底高还是低？走进大观园的林黛玉又身处怎样的位置呢？
0: 很多人认为贾母是林黛玉的靠山，可是在小说故事开始的时候，贾母虽然支持贾宝玉娶林黛玉，可实际操作上却是压制林黛玉的。比如分给林黛玉的是二等丫鬟，也没有在关键节点上给林黛玉必要的宅斗教育和指导。与薛宝钗背后一直有薛姨妈的保护完全不同，这个差别的关键呢，就是林家的门第高，甚至以后博弈条件会提高到要求贾宝玉入赘。而贾母呢，是贾家的当家主母，当然是以贾家利益为第一，首先呢，她要维护的是贾宝玉的利益。所以呢，这时候贾母和王夫人是相同的选择，林黛玉完全就被孤立了。这与林黛玉的母亲贾敏当初的设想呢，出入是很大的。贾敏呢，让女儿林黛玉在贾府成长，应当是认为自己的亲娘可以在自己死后无私地教育和保护自己的独生女儿，这是出于一种女儿对亲妈的信任。而且呢，当时也完全没有预料到会有薛宝钗这样的竞争对手。那么薛家呢，因为薛蟠犯案非常被动，有被吃绝户的危险，所以呢，将薛家的财富就变成了薛宝钗的嫁妆。薛家呢，也是没有退路的，在贾府就参与到了 宅斗之中。对于贾母来说，孙辈的孩子不止林黛玉一个，那手心手背可都是肉，是否保护林黛玉要看跟谁比。比起维护林黛玉，贾母呢肯定要维护贾宝玉的利益，认为林家门第高，担心他俩成亲之后依着林黛玉的小性子小脾气，他长了心机会欺负贾宝玉。贾母眼中的贾宝玉就是个疯呆的容易被欺负的孩子，林黛玉既聪明性格又很硬，只要有了实力不像是会受欺负的人。因此呢，对宝玉黛玉虽然是一起培养的，但是贾母呢是偏心的。贾母没有想到的是，林黛玉以后要面对的对手不是贾宝玉，而是薛宝钗，甚至是整个王家人。贾母给林黛玉的支持远远比不上薛姨妈和王夫人给薛宝钗的支持。林黛玉的门第为什么高呢？书中作者呢有这样的解释，说林黛玉的门第之高啊，可以从她初进大观园时第一次见到王夫人的时候看出来。王夫人当时的礼节是正面炕上横设一张炕桌，桌上垒着书籍茶具，靠东壁面西设着半旧的青缎靠背银枕，王夫人却坐在西边下手，亦是半旧的青缎靠背坐褥，见黛玉来了便往东让。王夫人呢让黛玉坐上首，很多读者认为是为难林黛玉，而实际情况呢是林黛玉的父亲是兰台大夫，还领了钦差去当两淮盐运使，同时呢兼任督察院的盐科御史衔。而林家呢也是钟鼎之家，四代侯门，这林如海呢又是探花及第，此时林家的门第已经比贾家高了。贾家的荣国公爵位是世袭帝将，贾政呢还不是长子。贾敏去世之后，林如海呢没有续娶，黛玉呢就是林家内宅的当家女人。古代呢是要先论家族门第，然后才论辈分，所以呢这林黛玉起先坐在椅子上，王夫人呢就把她拉到床上一起坐。古代的门当户对啊讲究得很，当初贾敏出嫁的时候，贾代善是侯爵，贾敏呢是他的嫡女，林如海应当还没有科举及第，所以呢双方是平等的。那现如今情况变了，贾政是次子没有袭爵，而林如海呢是皇帝的亲信，这一升一降两家呢可就差了很多。那么把两家的门第关系看清楚，才能理解当时的规矩礼数。现在这些规矩被视作封建糟粕，但是作者提醒读者要深刻理解书中的逻辑，还是要按照当时的社会规则和潜规则来理解和分析。
1: 超爱阅读，我们一起读书吧。
0: 咱们继续来看《红楼梦》中的人物的名字都有相关的含义，不是随便起名的。林如海的名字背后的含义呢，是侯门深似海，而林家是四代侯门，侯门出身的黛玉门第高于贾府，他当然有资本孤傲，所以呢，贾母在故事当中对林黛玉的支持就非常有限。贾母在贾府呢是两线博弈，一边是与王夫人、薛姨妈等王家人博弈，另一边呢也在和林家人博弈。林如海死前呢是出钱又出力的扶持了林黛玉的老师贾雨村，贾雨村在第53回就升到了大司马，协理军机参赞朝政。那么这个职位呢是妥妥的一品大员，权力在贾家之上，贾政呢当时还只是个五品官。 林家几代单传，古代绝嗣是大于天的事情，就算不能让贾宝玉入赘，也要后代兼挑。那么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如果贾宝玉娶了林黛玉，将来可以同时继承林贾两家的财富，但是贾宝玉和林黛玉生的一个孩子必须得姓林，以延续林家的香火。那么

0: 具体联姻条件怎么约定，也是博弈的内容。博弈的胜负不清，贾家对宝玉的婚事就会暧昧不明。后来呢，宝玉一婚是在贾雨村被降职和王家人控制了后宅局面之后，那么这个时候呢，肯定牺牲的就是林黛玉。这个时候呢，和贾宝玉、林黛玉两个人的爱情关系就不大了。所以呢，等到贾雨村升职回来之后，贾家的抄家危机就要来了。贾雨村与贾家的关系也是非常微妙的。在《红楼梦》的这些博弈当中，有很多人死于非命，他们的死因呢，放在内宅博弈的大背景之下去看，就会得到不同的答案。鸳鸯之死与之有关，金钏之死与之有关，尤二姐之死也与之有关，最后林黛玉不明不白的死还是与之有关。内宅的博弈呢，也影响到了贾府姑娘们的命运。贾宝玉、林黛玉、薛宝钗的婚事怎么安排，一直确定不下来。贾母等人对惜春、迎春、探春的婚事呢，可以说是操心有限，使得大观园的女孩子的婚事呢，没有被及时安排，定亲都非常晚，选择的余地不足，方向也有失误，最终呢，造成了他们的人生悲剧。贾府的衰败与内宅宅斗失控关系巨大，《红楼梦》里面的博弈，从贾政的剧内凤姐压制贾琏起，贾家呢就不占优势。开始呢，贾母还高高在上，可是经过一段时间的博弈之后，王夫人、王熙凤、薛姨妈取得最终的胜利，贾母呢由此失去了内宅的控制权，家奴们纷纷投靠王家或者不敢反抗，最终贾府被抄家，变成了白茫茫一片真干净。看完作者张杰的这本《红楼深宅博弈》，我们可以感受到《红楼梦》这本书在温柔的风花雪月诗的背后，其实是残酷的宅斗，演绎的是贾府深宅里传统的婆媳大戏。其实别说是《红楼梦》，咱们日常生活寻常百姓家，谁还没有一点矛盾争执，为鸡毛蒜皮的事情发生点勾心斗角，再正常不过了。但是即便是勾心斗角，那也只是寻常烟火，容易消散，可这贾府中的勾心斗角却闪烁着刀光剑影，寒气森森，夺人心魄。当然我们也得跳出来客观地评价这本书，这本《红楼深宅博弈》作为一家之言啊，难免呢也有偏颇之处，但是作者呢给我们提供了另一个角度来解析这本名著。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的超爱阅读为您介绍的华文出版社出版的《红楼深宅博弈》。
1: 活到老学到老，爱阅读爱生活，超爱阅读，每周我们读点书。
2: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3: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2: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3: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2: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4: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5: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3: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6: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3: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7: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3: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6: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3: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8: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9: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8: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9: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8: 应该啥样啊？
9: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8: 这绿色在哪儿啊？
9: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8: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9: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8: 堵车，
9: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8: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9: 学得挺快呀。
8: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9: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8: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9: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1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1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1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1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1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15: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1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15: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1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15: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0: 源之间又有怎样密不可分的关联？欢迎收看《跟着书本去》。
1: 街上的布店用各式的酒瓶、各种馅子的月饼，把自己打扮得像鲜艳的新娘子。就是那不卖礼品的布物，也要凑个热闹。挂起秋节大减价的绸条，迎接北平之秋。
0: 北京的秋天是老舍记忆中最美的季节。当时因为战乱，老舍身在千里之外的重庆，只能靠记忆遥想家乡的秋天。今天由李朗云家庭、王彤家庭、施丽娜家庭组成的书本亲子旅行团来到了北京近郊密云区金婆罗村。这里不仅有北平的秋天文章中西山北山更深的蓝，还有秋天傍晚披上的各色霞帔。他们将跟随老舍笔下的记录，去寻找天堂一样的北平之秋。
2: 昨天我觉得我们跳舞有点像广播操了耶。
3: 对呀、
4: 啊，那边有头驴，
2: 咱过去看看吧。
5: 真是
2: 快
5: 快，行，赶紧过来看看。
2: 什么呀？
6: 啊，这头驴啊，它呀，正给咱们做贡献呢。因为它要把这个东西啊磨成了面儿，这个面儿呢是用来做月饼的。
7: 我最爱吃月饼了。
6: 是吗？
7: 我也爱吃，不过我最爱吃五仁馅儿的。
6: 哦，这五仁月饼啊，这真是这个月饼里面的颜值担当，对不对？咱们来到这儿啊，也挺幸运的，因为好多原料里边原料，这里这个村的土地里面都生产。择日不如撞日，那咱们就不行，就马上出发去看一看，行吗？
1: 好、哎，
6: 好了，那咱们就出发吧。哎，
0: 正值秋收，也是月饼原材料收获的最佳时节。书本旅行团第一站，就来到村里种植最广泛的谷子地。
7: 你看前面那么一大片地是种什么的呀？
6: 这片地啊，种粮食的，不光种粮食，还种成语呢。对对，地就在前面。
2: 哎，这是狗尾巴草吧？
8: 是、
6: 啊。哎，你们觉得呢？是不是狗尾巴草啊？
2: 是啊。
6: 这个狗尾巴草呀，在古代的时候有学名，叫做酉。还记得刚才我跟你们说过，它种成语，种的是哪个词啊？
8: 良莠不齐。
6: 哎，良莠不齐。可是现在酉找到了，你们知道良在哪儿吗？
2: 哎，在这儿。
6: 你们真聪明，你们怎么发现我要提他呢？
8: 因为他们俩
2: 长得很像。
6: 哎，你们都发现了，人家本来是一家人，孪生兄弟，就是一个特别调皮，哎，一个特别听话。调皮的呢，就长成了狗尾巴草；那么听话的就为老百姓做贡献，就是咱们现在什么呀？
2: 谷子，
6: 谷、哎、子。所以当时老百姓啊，他们就为了区分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没用的，在生活当中一提，大家就知道，就造了那个成语叫什么呀？
2: 良莠不齐。
6: 所以你看，成语也好，或者咱们知道一些知识也好，在那个时候不是白白得来的，都是在干活的时候怎么样？
8: 经验
6: 积累成的，对不对啊？
0: 做月饼的食材还没找到，却先收获了一个熟悉又陌生的成语。原来我们常说的狗尾巴草，却有个非常诗意的名字，酉。在《说文解字》中曾记载，酉，何素下生酉。此处说的就是狗尾巴草。早期的酉经过若干年精心培育，大部分长出了粮食颗粒，成为了粟，剩下没长出粮食颗粒的依然是狗尾巴草。虽说跟粟同宗同源，却又大相径庭。
6: 咱们手里看拿着谷子了吗？这可在古代可大有说头，这叫五谷之首啊。那么咱们古书上说呢，这五谷是这样的：黍、麦、菽、稷，还有一个是麻，这五个。当然了，里边呢，南方人可不这么认为。南方的朋友都认为啊，他那个麦得化成稻，这咱能理解吧？因为咱北方有什么呀？有麦子。南方朋友就觉得他们的地方是稻子，他就画了一个。
2: 老师，我突然想到，我们老师教过我们一句诗：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
6: 记忆力啊特别好。今天你知道什么叫春种一粒粟，秋收万颗子了吧？你看，就这一个小小的谷穗上，就有那么多谷粒，是不是？所以庄稼在种的时候啊特别少，大家长出来，大家看到了吗？ 就这么一天。

0: 下的，所以才特别有生命力。
1: 粟被称为谷子，也就是人们常说的小米，因为种植年代久远，一直雄踞五谷之首。秦汉时期，粟是我国种植最多的谷物，到宋末，稻和小麦逐渐发展起来，粟才退居二线。在金婆罗村，小米是种植最广泛的农作物，这里的人们不仅用小米熬粥，还富有创意地用它来制作月饼的皮儿。
0: 今儿个咱们就从这些谷子下手了啊，咱们今天不能空手回去，开始劳动了。
2: 哎，王老师，是两个哪个往哪儿走？
0: 哎，大家看一看啊，这盼着怎么成熟呢？你看我和杰森拿的这一个，这两个绿的，这很显然这不是不成熟的。嗯，真成熟，从颜色上讲，
2: 金黄。
0: 哎，你看他最喜欢这个腿，金黄金黄的，这是第一个标准。这个往哪下长？熟了之后，
2: 垂
0: 往地下长。想到了句名言了吗？越是成熟的谷子，越是怎么样？
2: 谦虚。
0: 越是低下了谦虚的头，这基本东西拿下来，就会判断什么了？是不是熟的？这点没问题了吧？
2: 没有。哎，你后面有好多。
0: 这帮人都工作上瘾了是吗？
2: 嗯。
0: 哇，那边干太快了啊！这边朗朗，这边又超过来了。这找大的，颜色，几级？对，金黄。
1: 找到做皮的食材之后，下一步就是馅儿了。五仁儿是月饼馅儿里最常见的一种。五仁儿大家吃过不少，但是这几种食物都生长在哪里呢？
0: 哎，
2: 花生在哪儿
0: 啊？花生啊，花在哪儿？其实花生也特别想告诉你，不过呢，他想他得藏一会儿，咱们自己找。来，咱们进去看看。刚才谁问的花生在哪里啊？你来吧，今天咱们就看看到底哪儿。这是上面都是秧子，你看没找到花生吧？
2: 没
0: 有。那么你猜花生跑哪儿去了呢？
2: 地下。
0: 哎，等会儿啊，这花生会亲自显示告诉他们答案的。那杰森爸爸，咱俩不行，先给他们拔一下看看。
3: 没问题。
0: 来，看一看怎么样啊？
2: 哇
0: 哇，看一看啊，走掉土。
3: 对，摘一掉。
0: 来，家长快帮摘掉。来，你来爸爸，老老爸爸。
2: 哎，
0: 你跟着摘，来跟着摘。
2: 哎呀，挖错了。
1: 秋天也是核桃成熟的季节。书本旅行团的孩子们第一次了解到，原来这些挂在树上沉甸甸的青色小果子，里面包裹的就是常见的核桃。而与从地下拔起花生不一样，成熟的核桃用工具这么轻轻一打就会落下，亲手采摘的食物显得更加香甜。
4: 有什么味儿吗？
2: 有点苦，其实挺好吃。
1: 秋天的物产之风，大地之美，也烙在了孩子们的记忆中。老舍先生在《北平的秋天》里写道，那文化过熟的北平人，从一入八月就准备给亲友们送节礼了。街上的铺店用各式的酒瓶，各种馅子的月饼，把自己打扮得像鲜艳的新娘子。月饼就像是团圆的代名词，把美好的祝福带给千家万户。经过一上午的劳作，书本旅行团收获满满，兴奋地满载而归。大家来到村子里漂亮的农家小院，在这里马上就要开始孩子们最期待的项目，做月饼。
0: 咱们上午啊是在室外作战，大家看到这个谷子，哎，看到磨出来的小米，还有谷子磨出来的面，包括那边是麦子面，这个战果特别丰富。一有这些东西，就知道咱们今天晚上肯定有大事要干了，什么呀？
2: 做月饼。
0: 做月饼是不是？既然提到做月饼这个事，你们看到月饼想到什么呀？
2: 我一想到月饼，我就想到了月亮。
5: 我看到。

0: 到嫦娥奔月，
1: 我能想到玉兔，
2: 我能想到团圆。
3: 哎，挺好。实际上是想到团圆，想到都可能跟月亮有关系，是不是？对于老百姓来讲，可不这么理解。文人都认为最浪漫的和月亮有关，但是中国老百姓认为，最温暖、最浪漫的日子都和月饼有关。
4: 老师，那我就有个问题了，这个月饼的起源是什么时候啊？
3: 最初的时候呀，是在唐朝，那个胡人想表达一下对大唐的敬意，给了他叫什么东西呢？叫做胡饼，据说是圆的。你看跟这个月饼呢，
4: 很像，
3: 有点像，里边啊有糖人儿，有了些葡萄干之类的。咱们再一听听，又跟今天的什么一样？你看这儿这个五仁怎么样？又一样。所以说胡饼，有可能就这个月饼的什么呀？哎，就是它前身，就最早的。所以刚才朗朗问的时候呀，我们就可以有两个答案了。第一个，起源至少唐朝就有了，下线。但是至于叫月饼这个事儿，还得看南宋。所以说你再倒过来看到，南宋有了月饼，但是真的像样式这么全，是到了清朝。但是中间还有个小事儿，为什么清朝那么普及呢？是在明朝的时候，月饼专门拿来干一件事儿了，叫祭祀。就祭祀的时候，哎，要祭月神的时候，要祭谷神的时候，就把它摆出来。大伙再看一看，你说咱们当时说过祭月，祭月的时候，你们琢磨要想表达对月的敬意，你们该干嘛呀？做那个饼该做成什么样子啊？
4: 和它长得像。
3: 哎，长得像。对，长得像，再说明白点，长得圆的，所以一来二去就形成这个传统了，理解了吧？说着说着可能就饿了，是不是？嗯，但是咱们得自己动手，自己做食物，然后呢，自己去体会体会咱们劳动的成果。所以咱们就有请我们特地请来的甜点师刘甜甜老师过来给我们示范一下，带着咱们做一做月饼怎么样？
5: 好，
3: 好，嗯。哎，大家好！哎，
6: 你好，你好！大家好，各位小朋友、家长、老师们好。咱们今天磨的这个小米面呢，还有这个面粉，都是咱们做饼皮的原材料。这两面小朋友帮我把这个面粉和在一起，好吗？然后呢，这两位小朋友帮我把这个酥和泥把它们两个混在一起，好吗？然后我们把这个蜜豆和我们的这个豆沙混合在一起，这样口感会更好一些。嗯，这个馅儿分25克一个。然后我们取出来面皮的剂子放在手里，然后我们用另外一只手把它稍微压一下，哎，把它压一下，压瘪一点。然后呢，我们把周围的这个饼皮给它稍微摁瘪，摁瘪一点。然后咱们把馅儿呢放在咱们这个饼皮的中间，来，然后呢，咱们用咱们的虎口，然后慢慢的推这个饼皮，慢慢收口。然后下面呢，我们每个人挑一个自己喜欢的模具，好吗？然后把它放到我们的模具里。

0: 个小猫爪。
1: 我这是一只躺平的小猪。
2: 和他一块儿五谷丰登，家庭美满。
3: 老舍先生说，中秋前后是北平最美丽的时候，天气正好不冷不热，在这个季节，一家人围坐在小院里，来一顿丰盛的团圆晚餐，是劳作一天之后最悠闲惬意的时刻。可是，在今天看来，这样习以为常的场景，却成为了当年老舍最大的念想。
4: 今儿个咱们这桌菜跟平常不一样，怎么不一样呢？那个老舍当年其实也是吃这桌菜，你看，这里面的这水果，都是文章里面的，这边的这个河蟹。还有咱们大家动手做的月饼，是不是？老舍当年呢喜欢的不得了，所以今天啊，相当于和老舍一样，咱们来一桌家宴。
5: 我心里面有一个特别深的疑问，就是咱们中国人为什么对这个圆有这么深的执念？但是中国人都习惯围坐在这个圆桌上，然后每个碗呀，然后摆放啊，它都会很讲究一个圆形。
4: 这个事儿啊，其实也很好解释。一家坐在一块儿的时候，他就想了。是什么东西上做的一块的呢？是地里生产的东西才能生产出来，在厨房里大家能把它做成饭，最后咱们能摆在桌上一块吃。所以这个周而复始的天和地人，天地人之间，大自然和人之间，不断的怎么样，也是循环着，沿着大自然的节奏每天安排自己的生活，所以它形成一个闭环。一个圆字儿，是中国人的生产方式，也是一个生活方式，同时也是中国人对大自然一种最简单的理解，也对它的一个基本的这么一种尊重。所以咱们啊说了这么多，下面咱们就应该做一件更重要的事儿了，
6: 吃，
4: 非常直白的事儿，就是吃。好了，那咱们就开始吧，开工。站起来去拿月饼，一般拿螃蟹拿月饼。跑过去。
0: 吃我的月饼。
4: 赶紧，好吃吗？自己做的总是最甜的，是不是？
7: 特别的酥，你尝一尝。
8: 谢谢。
4: 行。行，给你个蟹。
9: 真的特别好吃。
4: 吃吃看，月都上来了。咱们可以想象，当年老舍在重庆的时候，也是个月圆之夜，他满怀着思乡之情来看这一轮明月。他觉得每看到重庆这轮明月的时候，想哪里的明月？
10: 北平。
4: 北平明月从来能够照到所有的人，而所有人都能看到明月，也就是因为这个，把无限的思乡之情，对那种对团圆那种期盼之情，全溢于言表。所以我觉得老舍那顿饭比咱们吃的要难，是不是？但是呢，咱们在北京确实也能体会到当年他在重庆的心情。所以生在北平，生在一个更好的时代里面，咱们感觉内心怎么样？还是充满感恩幸福的，是不是？今天呢这么忙这么累，我们还一块儿呢进行一次特别有利益意义的出游，跟着书本去旅行。今天呢咱们就以咱们做的这个月饼啊，自己做的月饼，以饼代酒，咱们敬天地自然一杯，怎么样？
11: 好，
4: 来，谢谢，有一块来来来，看一看，好，来，干杯，来来来，
11: 谢谢，
4: 干饼，干饼，对，好。
3: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2: 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0: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0: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的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0: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0: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啊？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0: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10: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11: 传奇蜀锦，穿越千年黄沙，重见天日。素纱单衣，飘渺如雾，轻盈如水。人们是否可以复原古人的精湛技艺，让珍贵文物重现？又该如何揭开古老的织造密码？解码科技史，中国古代纺织秘籍。相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尼雅遗址区，埋葬着传说中的精绝古国。这个由3000多人构建的城邦小国，由于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东来西往的商旅团都要从此经过。这里汇聚了古中国、波斯、古印度和古希腊的各种商品，老百姓的生活十分富庶。可没有人知道，这座富饶的小国为何突然消失在了历史上。1995年10月的一个早上，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刚刚一年的新疆小伙埃塞兹阿布都热西提，与学术考察队一起，乘坐着一辆越野车，来到了地理位置偏僻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区。自20世纪初起，来自国内外的考古队已经6次造访这片区域，目的就是要寻找消失的精绝古国。他们在这里连续发掘了几个月，却始终没有新发现。然而， 正当他们驾驶越野车准备转移场地的时候，沙丘下隐约显露出来的一样东西引起了艾在兹·阿卜杜勒西提的注意。
16: 艾在兹·阿卜杜勒西提发现，在旁边的沙土堆上出现了一个裸露在外的胡杨木制成的棺椁，正是这个棺木引发了尼雅遗址的惊世发掘。这片遗址带给了考古人员太多的惊喜，陆续出土了铜镜、铁刀、弓箭等一系列珍贵文物。当考古队员打开了八号墓的时候，看到了在男性尸体的右臂上绑着一块织锦，尽管它在地下已经掩埋了超过千年的时间，但出土的时候这块织锦依然平整厚实，色彩艳丽如新，上面绣着白虎、鸾鸟、麒麟、凤凰等瑞兽以及祥云，这是非常典型的汉代纹饰。最让考古人员感到震惊的是，就在这一块小小的织锦上隐约可以看到八个小篆汉字：五星出东方，立中国。放在今天来看，这句话没有任何生僻的词儿，

0: 但是五星联系起中国，也就意味着它代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可这块织锦它是汉代有的呀，难道那个时候的人们就已经预见到了未来吗？五星出东方立中国到底代表的是什么含义呢？
1: 考察队员小心将这块织锦取下，仔细观察了起来。这块织锦长18.5厘米，宽12.5厘米，也就是一块巴掌的大小。在织锦的两边各缝缀着3条黄白色绢带，方便绑系在手臂上。从墓葬中随男主人陪葬的弓箭和箭带来看，男主人生前应该十分熟练使用弓箭。这块织锦很有可能是在引弓时保护手臂用的护膊。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又在尸体的枕头旁发现了另一块丝绸残片，上面清晰呈现3个小篆汉字“讨南墙”。由于这两块织锦的花纹颜色十分相似，考古研究专家们认为，它们或许是从一块完整的织锦上裁剪下来的两部分。把护膊和残片中的文字连在一起，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讨南腔。神秘的五星中国南腔所蕴藏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0: 在查找古代文献的过程当中，考古队员们找到了这句话的出处。西汉时期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天官书》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五星分天之中，基于东方中国立，基于西方外国用兵者立。所谓的五星啊，就是指的金木水火土这5颗行星。出东方和分天之中呢，是说这5颗行星同时出现在天空当中，呈现了五星连珠这种较为罕见的天文现象。根据天文学家的演算，在过去几千多年的历史当中，这种现象只发生过9次，而最著名的一次同样出现在《史记》当中。冬十月，五星见于东景，汉高祖进咸阳，说的就是秦末战乱，刘邦率军攻入了咸阳，此时天上就出现了五星连珠的现象。古人称灭秦汉兴，这是顺从了天意的，因此东方的天空当中就出现了五星连珠的大吉之兆，是有利于中国的，换言之是有利于中原地区的战事的。
1: 这样一件带有着为中原地区战事祈福的织锦，为何会出现在沙漠中的尼雅遗址呢？时间回到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晋江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大多数考古研究专家认为，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后，生产了一批丝绸，织上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吉祥画，调拨到如今新疆地区。尽管西域地区的民众对丝绸上的汉字可能不认识，可由于锦的名贵与细腻的织法，被当成饰物，做成衣物，被妥善保存，甚至作为陪葬品被带进墓葬，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0: 锦作为一种丝织品，价值是比较高的。在东汉末年的释民当中，对于锦有这样的解释：锦金也，作之用工重，其价如金。在我国的丝织品历史当中啊，曾经有过4大名锦之说，指的就是云锦、蜀锦、宋锦以及壮锦。织造锦的蚕丝是蛋白纤维，能够保存2000多年，实属不易。这块汉代的织锦深埋在地下之时，是处于一种密封条件的，再加上新疆地区气候干燥，不易损坏，因此就能够以完整的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是织锦出土之后，很快就接触到了空气当中的氧和水分，内部纤维的强度有可能会大幅度降低，容易损坏。如何保证

0: 这块宝贵的丝织品不腐烂、不降解，就成为了一个技术难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专家经过考虑，决定将这块织锦进行复制，以便展出。不过，当他们的想法传遍了织造圈的时候，还真没有人敢接下这个任务。
1: 专家心里清楚，这次的复原的工作必定困难重重。这块小小的织锦上藏着太多古人的秘密。仅仅是织造这块锦的蚕丝都大有讲究。尽管这块织锦已经在地下埋藏了上千年，但用手轻轻触摸，织锦依然十分柔软舒适。仔细观察。 织锦所用的蚕丝仅仅只有头发丝的大约十分之一，究竟是哪种蚕丝能够具有着这样细腻的质地，制造出柔软的手感呢？通过光学显微镜，考古研究专家有了新的发现：讨南羌锦的纤维截面形状是半椭圆形，这样的丝线形状特点指向了一种古老的材料——桑蚕丝。 由于我国南方温暖湿润的气候，有利于桑蚕的生长。在确定了织造五星锦所用的蚕丝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联系到苏州丝绸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丝绸织造专家，对五星锦进行复制。2005年，一场艰巨的复制工作就此展开。
0: 参与复制的专家学者下一步要确定的是古人究竟采用了怎样的纺织技术来织造五星锦。在这块织锦当中啊，每平方厘米的经线居然达到了220根之多，是普通学纺围巾的大约5倍。咱们平时买一些好料子做西装，可能都达不到这个支数。但是相比之下呀，纬线。 我们注意一下，几乎是看不到的，只有区区48根，而且都是白色，也就是说呢，经线才决定了五星锦的图案和颜色。这个纬线呀，只是起到了一个固定的作用。明确了五星锦经纬线的制作方法，我们再来看一下经纬线之间的位置关系，它们是一横一竖相互叠压交错的。 这种织造工艺还有一个较为拗口的专业名词，叫做五重平纹织锦。考察一下我国的织造史啊，只有2000多年的蜀锦采用了这种工艺特点。这样的发现也令考古学家们无比兴奋。在中国的织锦当中，蜀锦被称之为天下母锦，它代表着丝织技艺的最高水平。可惜，这种技法呀，已经失传许久。
1: 而且，不管是成都还是四川省的其他地区，都没有出土过任何汉代时期的蜀锦织机。面对这样的困难，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赵峰馆长开始了寻觅织机的漫漫旅途。他们最先考虑到的织机，是浙江省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的一种最为原始的纺织机——腰机。 这是历史上最为古老、构造也最简单的织机。至今，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能看到它的身影。然而，这种腰机似乎太过于原始，经纬密度不足，复杂图案也很难实现，根本无法织出五星锦。一次偶然的机会，钉桥织机走进了专家的视线。 可他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钉桥织机的门幅太窄，根本无法织造出幅宽超过30厘米的织物，而完整的五星锦幅宽达到了48厘米。研究人员的心情一次次跌落到谷底，他们只能将目光放在复原过的最后一种织机——大花楼织机上。
0: 大花楼织机，我们一般人都没见过。这个大花楼织机也叫云锦织机，最早呢是起源于唐代。这种织机制造出来的名品数不胜数，比如元朝时期的云锦龙袍就是利用它制造出来的。 可在复原团队满怀希望地利用改造之后的织机复原五星锦的时候，发现

0: 为了复制五星锦的不同花样，需要加到80片，但这样一来经常会将下面的踏板踩断。一开始大家觉得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工人没有掌握好力度，但是慢慢的他们就发现了，无论织工如何小心翼翼地控制脚下的力道，踏板断裂的情况依然会发生，这是怎么回事呢？
1: 复制团队从每一个机构逐一排查，结果还真找到了问题。原来加到80片鬃的时候会导致经线的张力过大，这时候如果织工为了提起开口而增加力道踩踏板，就会造成踏板的断裂。为了能在保护织机的前提下提起开口，复原团队只能采取了一种原始的方法，人工帮忙提起鬃。也就是在织工脚踩踏板的同时，其他人手工帮忙提起沉重的鬃框，分担踏板的力度。在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复制团队第一次制造出了外表、纹饰、图案大小及色彩几乎和五星锦一样的纺织品。可面对着这样的复制品，在研究人员的脸上却出现愁容，看不到任何喜悦的情绪。原来这块复制的织锦不仅背面非常凌乱，经纬密度也根本无法与五星锦原物相比。看到这样的情况，复制团队不由得产生了消极的想法，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将这块五星锦一模一样的复制出来，复原工作将停滞于此，无法继续了吗？此刻的他们还想不到，在五星锦出土的17年之后，2012年成都的一次施工会为复制工作重燃希望。2012年7月，位于四川盆地西部的成都平原正处在一年中最酷热的季节，在位于郊区的一处史前遗址发掘现场，正忙碌着的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研究专家谢涛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让他临时去调查一处老关山新发现的古代墓葬。原来地铁3号线在施工过程中触碰到了一批古代墓葬，一些木器顺着修建地铁时浇的水流到了工地上。看着这样的情况，谢涛顿感不妙，这些文物很有可能因为浸泡而遭到破坏，于是他急忙带队对这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根据出土的古代钱币，这座墓葬的年代被确定为西汉时期。就在队员们将底箱的盖子打开后不到2个小时，他们发现在2号墓中间下部有2个体型巨大的用细竹条编织好的容器。见发掘工作收获了成果，考古队员在惊喜中加快了速度，他们期待着在这座墓葬中还能收获更多的文物。随着积水被一点点吸取出来，越来越多的木条开始露头，4个模型一样的东西慢慢露了出来。
0: 在这座墓葬当中，我们有什么发现呢？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些彩绘的人俑，在人俑的周围好像摆放着4台机械设备，这4台设备就是古代的织机。我们前面提到的大花楼织机个头非常高，有1层楼那么高，但是呢，这4台织机仅仅是比人俑的尺寸大一点，就像是一个缩小版的模型。在4台织机旁边还有15个木俑，4位男性，11位女性。4位男性光着脚，11位女性忙碌着进行准备。眼前的这个场景简直就是一个微缩版的蜀锦作坊。那么这4台织机模型是不是给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复原五星锦的启示呢？它能否填补蜀锦织机古老历史的空白呢？
1: 如果这4台缩小版的织机和蜀锦有关的话，将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可还未等谢涛和其他考古研究人员判断他们的身份，面前还有一件更为棘手的麻烦等待处理。这不按比例缩小了的提花织机模型全部是由细木条组成，木纤维在历经千年的过程中虽处于保水状态且与外界空

0: 这些织机的模型，
1: 由荆州文保的工作人员复原的蜀锦织机模型，看起来非常小巧，但是啊，结构很精细。他们清洗了木质结构上的污泥之后，将每一根细木条浸泡在了乙二醛为主要成分的药水当中，历经蒸馏水置换、加固阴干等工序，慢慢地把这些零散成了细木条、已经糟朽如豆腐渣状的构件啊，进行了加固。紧接着又像拼积木一般把这个织机模型复原了出来。在这四台模型当中，编号为186的比较大，长85厘米，宽26厘米，高50厘米，其他的三个都比较小。从老关山汉墓当中出土出来的这种织机模型，就为我们今天复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的任务带来了希望。只要能够研究清楚这些织机是如何工作的，那么失传了已久的蜀锦工艺很有可能就会再次复现，五星锦也能被我们复原出来了。
0: 在完成了这台织机模型的复原基础上，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共同展开了对这台织机工作原理的研究，前者更是委托中国丝绸博物馆利用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的多宗提花机，对国宝级文物五星锦进行复制。中国丝绸博物馆利用计算机建立起蜀锦织机的三维模型，以便推敲它们的织造原理。然而在复原三维模型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老关山墓葬中的四台织机模型竟然有两种结构，连杆式一钩多宗提花机与滑框式一钩多宗提花机，这为研究人员带来了难题，究竟哪一种织机才更适合织造五星锦呢？由于五星锦的图案十分复杂，所需要的宗片很多，因此研究人员通过对三维模型的织造原理进行分析后判断，利用滑框式一钩多宗提花机更容易织造。确定了织机后，复制团队开始了紧张的复原工作。根据老关山汉墓出土的人俑身高及资料中记载的汉锦的幅宽，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复制团队确定真实的蜀锦织机尺寸应该为出土模型的6倍。不过对于五星锦的复制工作而言，复原提花机仅仅只是第一步。
1: 有了织机，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制造出织造用的花本，也就是织花图案的样本。由代表经线的绞子线和代表纬线的耳子线来构成，根据纹样设计编织，最后变成花本。精细到什么程度呢？居然已经达到了秒呼这个单位层级。织造之前要把这个花本张挂于大花楼织机之前，织工们能够直接地看到它，以它作为蓝本进行织造。可想要复制出五星锦这样循环往复的图案，只靠着织工自己完成花本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找到五星锦中每一根经线和纬线的织造规律才能够完成复制。
0: 想将复杂的花纹织造出来，需要画师在一块经纬数量相同的纸或者方布上画出准备织造的纹样，用另外准备好的经线同纸上的经线一根一根重叠地连接在一起，再准备其余的纬线，按照绘制花纹的所占位置和尺寸置换纸上原有的纬线，把原有的经线抽出来，用新接的经线代替原来的经线，使花纹重新显现出来。仅仅是将这个步骤演示一遍都已足够复杂，绘制出五星锦的花纹至少需要大约半年的时间。 而在这之后，还要将复制五星锦的10470根晶线穿过提花机的宗框，保证每一个宗框与每一根晶线连接在一起。这10000多根晶线必须要通过某种特定的排列方式，才能够复制出五星锦的五重平纹晶锦制造工艺。那么，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复制团队如何将这些密密麻麻的晶线清晰地排列起来呢？研究人员决定，将五星锦10470根晶线，按照每组5根、每种颜色1根进行编组。在制造时，需要显示的1根晶线在上，其余4根在下，那么就将上面的标为1，下面的标为0。整幅织锦的图案就可以变为由10470根晶线穿过84片棕片组成的879480个点，这个点不是零就是一，也就是变成了一个879480个点组成的矩阵，作为织机编程的基础。这样每一根晶线都有了自己清晰的位置，排列起来也就更准确高效。此后大概1年半的时间里，复制团队逐渐将10470根晶线按照程序规定一一穿过84片棕，最后穿入竹扣。就这样，复制五星锦的前期准备工作终于全部完成。带着喜悦的心情，织工立刻开始了织造工作。然而，织造工作仅仅持续了不到1周的时间，就出现了意外，很多晶线竟然发生了断裂。
1: 是不是梭子对于纱的磨损太严重了呢？复制团队尝试着更换梭子，但是晶线断裂的情况还是一而再、再而三的发生。人们再一次开始翻阅古代文献，还是在天工开物当中找到了相关线索。古代的纺织匠人为了减少丝线的磨损，会在纺织之前准备一种被称为糊或者是浆砂的液体，涂抹在丝线之上，避免丝线断裂。那么这种浆砂是用什么来制造的呢？按照天工开物的技术，制造这样的丝织品之前要用到牛胶水，谓之青胶砂。这个牛胶水是不是指的牛角胶呢？按照这个思路，大家进行了尝试。
0: 据古法记载，复制团队尝试着利用明胶调配出了浓度为4%的浆液，接着手工刷在丝线上。研究人员惊喜地发现，经过这样的处理后，晶砂断裂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在经历了确定制造工艺、寻找织机、绘制花本、制造、上浆等漫长又曲折的复制工作后，五星锦历时3年多的时间，终于再次呈现在了世人眼前。如今，来到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游客，总会不约而同地在这块织锦面前驻足观赏。五星出东方舞蹈作品更是登上了春晚舞台，为这块小小织锦注入了新的生命。
1: 一块小小的织锦不仅诉说着古代匠人炉火纯青的纺织技艺，更揭开了经纬之间失传约1000年之久的文明密码。如今通过复制五星锦，我们一步步找回了古人的纺织技巧。天下母锦、蜀锦之基永远都会作为那个时代的记忆缩影，让古人的伟大智慧和灿烂文化得以代代传承。复杂的颜色和图案给五星锦的复制带来了莫大的难度，然而给复原出难题的可不仅仅只有色彩。就有这样一件奇特的文物，它色彩单一，可复制起来却困难重重，它就是素纱单衣。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 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10: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急性的来源相对比较的简单，有这么两个来源。第一个来源出自姬姓，皇帝之后，是文王姬昌的后代。春秋时期，周文王之后康叔被封在魏，封在魏这个地方，魏国嘛。那么后来就有一个国君叫魏宣公，魏宣公的太子，那就是魏宣公的这个儿子啊，居住在吉，住在这个地方。这个地方大致相当于今天哪里呢？今天河南省的魏辉市，称太子吉。太子吉的后代子孙就慢慢的，他不姓姬了，对吧？就用姬作为自己的姓氏，啊，所以姬姓的望族后来一直讲他是濮阳姬氏，濮阳嘛就是今天河南濮阳了，对吧？他的望族就在那一片，这是第一个源流。第二个源流源于姜姓，是齐宣公的后代。春秋时期，齐宣公的支庶子孙当中，就他的旁支当中有受封在吉的，齐宣公时代，那就是河南魏辉了，就这个地方封在那里的，所以那里的子孙就以吉作为姓氏。当然这一支他的望族居住在清河，也就是今天河北清河东和山东临清一带地区，所以它是一个濮阳吉氏，一个是清河吉氏，主要是这两支。吉姓的迁徙分布啊，资料很少，我们只能说这个姓主要分布在河南和山东一带。河南集中在周口市鹿邑县生铁总乡，大家看可以那么精确啊，就周口市底下有个县，县底下有个乡，那个乡是今天吉姓的聚居区。同时我们还知道安徽怀远一带以及东北有些地方也有吉姓的分布。吉姓当然算不上人口众多的大姓，但是在历史上尤其是古代还是出了相当多的可圈可点的人物。吉安汉武帝时期的大臣，史记对他有所记载，讲到他说性格非常的倨傲，不太讲礼节，好游侠，尚气节，是当时的一个名士，为官以清静之名。他当官反对扰民啊，让老百姓安静就好。在景帝的时候当过太子洗马这样的一个官，在朝廷上以严正著称。武帝的时候曾经去赈济灾民，曾经出为东海太守，名声非常响亮，受到皇帝的器重，后来被召回朝廷，汉武帝称之为社稷臣。什么叫社稷臣？天下社稷，社稷臣就是天下非常重要的大臣啊，是国家要仰仗他的这么一个人物。不过呢他的性格因为前面讲到过非常的倨傲，也比较的激烈，所以他经常犯言直谏，经常要进谏的啊，不管这个皇帝脸色，所以后来得罪了皇帝。结局是因为他主张与匈奴和亲啊，那么我们知道汉武帝当然不喜欢这个，因为汉武帝是对匈奴大肆用兵的，后来就被汉武帝疏远啊，这个人物在史书上留下了他的痕迹。那么对于吉姓这么小的一个姓。

非常古老，而且还极其的复杂，驾信记的啊，很有可能500年前不是一家，1000年前也不是一家，2000年前也不是一家，3000年前还不是一家，因为它血缘非常复杂。比如有一字是源于四姓，是谁呢？大禹的后代。在夏商时期有一个非常古老的国叫纪国啊，现在咱们知道在夏朝很有可能有成千上万个国，这是已经有考古学所揭示的啊。大家现在越来越接受这个观点，夏朝并不是一个传说中的朝代，而夏朝有很多邦国，其实就是一个个的小部落啊，小聚落啊，那其中有一个就叫纪国，它在哪里呢？今天山东的郊县。纪国后来灭亡了啊，因为古代的这些小国兴灭非常频繁啊，一会儿又被人吞并了，一会儿把别人吞并了，一会儿又搬走了，这情况非常多。那么纪国灭亡以后，这一支大禹的后人就以这个国的名字来作为自己的姓氏，这是一支非常古老的纪氏。还有一支源于有生氏，这个有生氏部落有一个贤人，这个贤人太有名了，乙寅啊，这个咱们很多人都知道。那么乙寅他在古代的时候，根据传说和记载，是100岁才去世的，啊，那绝对是一个老寿星了。在他的后裔子孙当中，就有以他的名号之一，因为古人有好多名号，称为什么呢？称为纪公姓，纪公一个复姓，计算的计。公公婆婆的公，公家的公，叫纪公姓。这个分成两支，一支姓纪，一支姓公啊。现在是有姓公的啊，姓公的人有的啊，我都认识，当然不多。所以姓纪和姓公是一脉下来的，这是一支。还有一支源于己姓，都非常古老，是谁啊？少昊啊，那都很古老了。因为西周初年啊，周武王曾经把少昊的己姓后裔封在哪里啊？莒，莒是在哪里呢？今天青州这一带。他的都城在哪里？也在我们前面讲的山东郊县。当时叫什么？这个地方叫纪经，啊，计算的纪，一斤两斤的斤。当然，这个斤可能有别的读音，咱们现在不知道了。那么古人是这样的了，因为这个地方山东郊县在过去曾经有过一个国家叫纪国，对不对？这个纪国灭亡了，就原来那个纪国是姓四姓的，灭亡了，后来封在那里啊，还用那个国家的名字了，所以它是一个地方，但是血缘不一样。那么这个呢，在春秋时期莒国就迁都到莒，就是山东的莒县，那么一度是个强国，莒国一度是个强国，后来被灭掉了。公元前的431年，莒国被楚简王率楚军灭掉。那么在这一支的子孙当中，也姓为纪氏，因为他的国都原来叫纪经，而用这地名了。另外，源于官位的特别多啊，比如古代有一种官位叫六纪。六纪是什么呢？就相当于后来的监察御史，是考察官员是不是廉洁的。那么他们的后代最早称六纪氏，就他有个复姓六纪。后来哎，大家大概看到六纪太怪了，姓六的也不多，那么一看有姓纪的，就把这六给拿掉，变成了单姓，这是一支。还有呢，源于姬姓，这一支太重要了啊！咱们知道啊，越国的时候，春秋时期越国有一个谋士叫辛颜啊，辛颜

0: 字什么？文子。现在咱们先秦诸子里有一本书就叫文子啊，今天还在的啊，这本书。那么这个人后来改名叫季言，他原来叫新言，后来改名叫季言。他是春秋晚期极其著名的战略家、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他的先祖是晋国的一个公子，因为权力之争流亡到宋国，后裔又从宋国迁到了吴国和越国。其中的季言，也就是本名叫新文子的这个人，隐居在越国啊。他刚开始啊不求闻达，在那学习精于计算，后来担任了越国的大夫。他提出了十项经济改革措施，向谁提出来的？越王勾践。由于他特别擅长计算，他特别会计算，所以他就不叫新文子了，也不叫新言了，后人就叫他季言或者季然。也有人说这个季言是老子的弟子啊，这个咱们不知道。但是司马迁史记霍职列传，因为我们知道霍职列传里边记的都是商人啊，会做生意的人，他里边提到说陶朱公范蠡啊拜季然为师，范蠡的老师就是这个季然啊。他曾经教给范蠡七种计谋，称为季然七策。这一支季氏子孙很厉害啊，这是一支，你看也不一样。另外呢还源于另外一些官位啊，比如季伯是统计这些账册，所以要这官府都有账册嘛，哎，他是管这个的。这一支后来这个官位在很多国家，很多这个特别是两周时期的各个诸侯国啊，西周东周诸侯国里面都有的。这一支的子孙分成两支，姓季姓伯，姓季和姓伯有可能有血缘关系的，就是这里来的，也是源于官位。还有比如季夏，这也是一种官位。另外我们知道兄弟民族当中，我们现在知道的蒙古族、满族、额温克族、壮族、土家族都有季氏啊，这个就他们取的汉姓了。季氏啊在历史上的迁徙我们查不到明确的资料，就不知道他到底是怎么迁的。就当下而言，全国各地都有季姓，所以咱们知道除非是极其罕见的姓，因为中国人口太多了，你现在如果这个姓才十万人，我们认为就是小姓啊，十万人的姓，那你像我们前姓都有200多万呢、啊，本来不是个大姓，十万人的姓，我们眼里是小姓，但是大家别忘了，十万人就足够在全国各地都有了。那咱们才这么些省，对不对？啊，咱们才2000多个县，你算算呗，啊，所以季姓现在在全国各地都有，明显南方多于北方。南方姓季的特别多，从人口规模来看，季姓算不上大姓，但是人才不少。比如南宋时期，有一个叫季恒，他当过很多官，而且曾经上书任天下大计，献四策，献了四条战略，这四条战略非常重要。使得南宋得以苟延残喘。这个人叫季恒啊，大家不应该忘了他，因为如果南宋没有苟延残喘的话，中国文化就不知道怎么回事了啊。今天中国文化会怎么样是不知道的。宋高宗就嘉奖他八个字，有事如此，不负教养。说这个读书人当官的能够到他这样啊，那是没有辜负了教养两个字啊，对他很赞赏。而这个季恒死了以后，家无余子，很廉洁的一个人，所以人家称他为什么？清白吏。 好官，清白的官，这个典故也是跟记性有关的，史称记恒的，啊，我们知道还有记事啊，还出了一些非常有趣的人，比如记中道，是明朝人，明朝成化十六年，也就是公元的1480年，举人第一名，是在哪呢？柳州，是柳州历史上第一名解元，唐伯虎不也是解元吗？他是第一名。弘治十二年，也就是1499年进士，后来就在各地当官，比如在常熟啊，在衡州都当过官。这个人非常了不起，非常风雅，非常儒雅，临事有主见，而且为民请命，这个还就算了，不去说他了。他做了一件事情太有意思了。1506年，这个人也不知道是出于爱好还是什么的，他主持了一项工作，什么工作呢？刻天文图、地理图碑。他把这个天文图和地理图啊刻在石碑上。天文图碑今天还存在着，还在呢。这个在中国古代天文史上啊有极其重要的地位。这个人的爱好很广泛，还设计过什么大家知道吗？行动吸水机械桌，不知道什么东西，就他设计了一张桌子，这张桌子会吸水，大概靠吸水以后利用这个水力的原理啊，这张桌子自己会走，一个机械桌，哎，也是这个人干的啊。所以我们讲，哎，大家别看记性不大啊，人才很多。根据我手头非常有限的资料，记性在1987年排在中国姓氏的第404位，20年以后，也就是2006年的统计，已经不在前500位里边。换句话说，记性的人口增长没有别的性快啊。那么记性现在有多少人，我们也没有明确的数字。
1: 马年起新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2: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3: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4: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5: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2: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6: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7: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6: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7: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6: 那是挺方便的， 用起来复杂吗？
7: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6: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7: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6: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7: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8: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9: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5 69751195。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

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乘电梯，爬楼梯，早上九点我选择健身专线，启动活力一天。
1: Paper email， 上午十二点我选择五指办公，为效率加速。
0: 纸杯、瓷杯，下午三点聆听杯勺碰撞的叮当声，给灵感充电。
1: 白炽灯、节能灯，晚上九点我选择绿色开关，让创意闪现。
0: 选择我的绿色人生，享受我的环保主义。
2: 当低碳出行的概念刚刚兴起的时候，我觉得那只是一个口号，不置可否。当车辆开始限行的时候，我买了第二辆车，打算轮换着开。当超市雇员推荐我使用环保购物袋的时候，我嫌麻烦，依旧使用塑料袋。当 PM2.5 成为人们关注热点的时候，我批发了口罩，觉得这样就没关系了。当大地上再也没有一方净土的时候，我终于慌了，不知道还能怎么办。
3: 趁一切还来得及，低碳减排从我做起，从身边小事做起。
4: 有时候我们的生活很矛盾，一边痛恨空气污染，一边制造更多废气。
5: 太堵了，又是个雾霾天儿。
4: 一边害怕温室效应，一边舍不得减少碳排放。
6: 哎呦，外面也太热了，还是家里舒服，来个20度，好好凉快凉快。
4: 一边抱怨水资源的匮乏，一边肆无忌惮地浪费生活用水。
5: 哎呀，最近我家老停水，还是这宾馆的水臭，洗着可真痛快。
4: 环境不会因为我们的抱怨而改变，但是我们的生活方式可以改变。选择低碳，就是选择自由的呼吸。
7: 今天呢，我实践了一次绿色出行。
8: 怎么个绿色出行啊？
7: 我把家里那辆二手车给刷绿了。
8: 您那不叫绿色出行，
7: 应该啥样啊？
8: 您可以先从坐公交、坐地铁开始。
7: 这绿色在哪儿啊？
8: 一辆公交车的碳排放是一辆小车的5倍，载客量却是小车的30倍。
7: 坐公交相当于每人的碳排放减少了80%。
8: 一节地铁车厢长20米，装200人，如果这些人坐小车，首尾相连怎么也得有250米。
7: 堵车，
8: 碳排放的污染物就更多了。
7: 懂了，减少人均产生的碳排放就是绿色出行。
8: 学得挺快呀。
7: 干脆呀，我骑车上班得了。
8: 给你点赞，一步到位，标准绿色出行啊。
7: 要不我把自行车也给刷绿喽。
8: 绿色出行多一天，绿水青山近一些。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事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戏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戏度假体验。
9: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7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实验小学东校区36班吴义泽。有一种由登革热病毒引起，主要经伊蚊，俗称花蚊子，叮咬传播的蚊媒传染病，大家知道是什么病吗？对，就是登革热。登革热流行季节是5至11月。登革热典型症状：三痛三红加高热，突然发烧39摄氏度以上，出现皮疹、三痛、剧烈头痛、眼眶痛、全身肌肉关节痛和三红，面部、颈部、胸部潮红、伴恶心、腹痛等，严重者可危及生命。日常防护三件事，请记牢。一是清积水，伊蚊幼虫就长在积水里，翻盆倒灌，水生植物勤换水，疏通排水，清除蚊虫滋生地。二是防蚊叮，家里装纱窗、纱门，睡觉挂蚊帐，外出穿浅色长袖衣裤，使用含避蚊胺等成分的驱蚊剂。三是早排查，如近期从流行区如东南亚、南美洲归来，自身或家

这里是日落时光，我是你的夏日音乐伙伴。今天的歌单甜心能量，苏打绿的细腻诗意，还有王菲的洒脱空灵，他们好像我们青春纪念册里夹着的四枚书签，每一次翻阅都能触碰到当时的心跳。接下来的60分钟，让我们把心情调成飞行模式，在这趟由音符铺成的日落大道上，找回那个会为一首歌红了脸也红了眼的自己。夏天好像总有一种魔法，能让简单的快乐被无限放大，比如第一口冰西瓜，比如晚风中的棉花糖。来自王心凌的这首经典，像是给生活画上了一道上扬的嘴角，告诉我们偶尔也可以把烦恼装进口袋，换上轻快的舞步。一起来听这首充满弹力素般元气的《彩虹的微笑》。

如果刚才的旋律是一颗酸甜的水果糖，那郭靖的声音就像是一杯刚好温度的温水，永远那么舒服，那么疗愈。这首《每一天都不同》好像在轻轻拍拍我们的肩膀，说：“不必担心明天，因为即使昨天有过褶皱，今天的太阳依然是崭新的。”

日光逐渐隐没，思念却容易在黄昏时分悄悄探出头来。苏打绿的这首歌像是一片突然笼罩心头的薄雾，钢琴键一落下，就把我们拉进回忆的深海里。那个你想见却不能见的人，是不是也曾出现在这样的暮色之中？

听完浓烈的思念，或许我们需要一次温柔的破茧。王菲的这首《蝴蝶》有种看透世事后的通透与慈悲，它像一只在暮色里振翅的精灵，告诉我们有些爱不必紧紧握住，看着它飞向远方，也是一种圆满。

蝴蝶飞远了，但心中那份温存还在。王心凌的这首情歌没有撕心裂肺的呐喊，只有一种略带倔强的甜美。她像是在眼泪掉下来之前，努力挤出的那个微笑，轻轻安慰着每一个在爱里受过伤的人。放心，我会好好的。

承诺好好的之后，便是等待天亮的期许。郭靖的嗓音里总有一种抚慰人心的力量。这首《下一个天亮》就像黑夜尽头的那一抹鱼肚白。如果你此刻心里正下着雨，希望这段旋律能变成你窗前的一把伞，陪你等到雾气散开、日光清晨的那一刻。

等了那么久的天亮，偶尔也允许自己有一点小小的不耐烦。王菲的这首《闷》，像是给按部就班的生活松了松绑。那种慵懒又随性的哼唱，仿佛在说："如果觉得累了，就躺平发呆一会儿吧。"谁说人生一定要时时刻刻都那么有意义呢？

从白昼的喧闹唱到星光亮起，天色已经完全暗下来了。这首歌像是悬挂在夜幕上的灯塔，每当旋律响起，就像是抬头看见了那些指引过我们的人。无论你正奔跑在哪一条路上，愿这首歌能给你一束清澈的光，照亮心底的勇气和方向。

星光虽然明亮，但人生路上总有些伤痕需要自己包扎。王菲的这首《笑忘书》是一封写给自己的信，她用轻描淡写的语气拆解着那些沉重的负担。也许成长就是这样，要学会一边受伤，一边给自己点一盏灯，写一封笑着遗忘的情书。

0: 人民广播电台，
1: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7月26号，星期日，农历6月13。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0: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在习近平同志关心引领下，浙江义乌持续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三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0: 第九届进博会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
2: 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我国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
0: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广东、湖南、江西等地加强部署，全力应对。
2: 特朗普下令美军暂停打击伊朗，伊朗军方警告以色列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城乡融合发展是促进共同富裕的内在要求，也是“十五五”时期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任务。在浙江工作期间，习近平同志就高度重视统筹城乡发展。他在义乌调研时指出，要关注低收入农户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

0: 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20多年来，义乌始终牢记嘱托，探索以市场赋能城乡融合发展，走出了一条城乡一体、百姓富裕的有效路径。系列报道《义乌发展经验启示》今天播出第3集，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傍晚，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的文化礼堂里，新开的戏曲培训班吸引来了左邻右舍的乡亲们。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村民陈菊珍：
2: 培训班呢，都放到我们家门口了，吃饭呢在老年食堂，我们现在很幸福嘞。
1: 大陈二村的幸福生活源于一条市场与乡村产业联动的发展路子。上世纪80年代起，义乌小商品市场越做越大，大陈二村抓住机遇做起衬衫加工，市场接单，村里生产干得风生水起，还在全市率先进行了新农村改造。2002年12月27号，习近平同志首次到义乌调研，第一站就来到了大陈二村。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镇长刘金土：
3: 习近平同志啊，就在我们这个已经建好的这个房子走了一圈，他看到这个房子啊，觉得非常整洁啊，道路也非常宽敞，边走边问那些困难群体，那些老人是不是都涵盖到了。
1: 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大陈镇大陈二村党支部委员边兴文：
4: 我们对他来到了专门为困难群体建造的公寓式套房，困难户把家里的老房子抵进来，基本上不要花钱了。习近平同志很肯定叮嘱我们要关注低收入群体的生产生活情况，切实帮助他们解决实际困难，在全面小康的道路上不落下一个。
1: 不落下一个，这是习近平同志对义乌的嘱托，也蕴含着他对发展的思考。那时的浙江经济高速增长，城乡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凸显，工农关系、城乡关系应该如何处理？2003年7月10号，习近平同志在浙江省委11届4次全体扩大会议上作报告指出：
5: 我们要提前现代化，率先全面小康，全面是包括了农村，而根本在农村。提前现代化，没有农村的现代化，就不可能有现代化。
1: 城乡统筹既要产业联动，更要补齐农村发展的短板。2003年6月，浙江启动了千村示范、万村整治工程，义乌随即在全国率先出台城乡一体化行动纲要，公共财政每年投入2亿元，对全市800个行政村统筹改造，大力改善乡村人居环境、交通等基础设施。时任浙江省义乌市城乡一体化办公室工作人员鲍小龙：
6: 当时啊，财政政策向农村倾斜，整合做大行政村的规模，能做产业的就把产业做强，没产业的先补齐短板，让每个村都能够找到自己的发展路径。
1: 一体化怎么建？义乌把全市1105平方公里当作一盘棋，统一规划，分类推进，主副城区发展配套加工，村庄向社区转型，城郊区则保留乡村风貌，发展生态农业，持续完善公共服务。李祖村就是其中之一。经过持续的村容村貌整治，2017年，李祖村搭上美丽乡村精品线的列车，保存完好的乡村风貌吸引了大批游客。借此契机，村庄找准定位，成为有乡村特色、文化底蕴的创客村。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青年创客孙雪义：
7: 我们这里一边连着广袤的乡村，一边连着小商品市场，是创意的聚集地，好的设计和想法都可以在这里很快落地实现。我们把云贵川的扎染作品带到这里，成为一个展示的窗口，大家都可以过来体验。
1: 2023年9月20号，习近平总书记来到义乌考察，首站来到李祖村。他勉励大家，乡村振兴潜力无限，大有可为，乡亲们要努力奋斗，一起奔向共同富裕的美好明天。 从2002年到2023年，时隔21年，同一片土地，共同的嘱托，同样的牵挂，映照着习近平同志在发展中时刻不忘为民造福的执政理念。如今的李祖村已集聚起340多名青年创客，落地100多家创新业态，每年吸引游客超100万人次。眼下，李祖村还联合周边村庄组建了大李祖共富片区，共同出资成立强村公司，收益共享，风险共担。浙江省义乌市后宅街道李祖村党支部书记方豪龙：
8: 我们要牢记总书记的嘱托，和其他8个村庄联合起来，一条心，一家人一起干，把我们大李祖片区打造成为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共富新场景。
1: 习近平同志总结推广义乌发展经验时指出，注重城乡统筹，以工补农，以商强农，以城带乡，城乡互促，这是义乌发展的有力举措。20年来，义乌始终按照习近平同志指引的方向，持续缩小城乡基础设施公共服务差距，城市建成区面积从2006年的56平方公里拓展到116平方公里，城镇化率达83.7%，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57965元。小商品不仅串起了城乡两头，还沿着产业链向更大区域拓展。在义乌全球数贸中心，这款可以换装凹造型的毛绒小狗近期走红。小玩具的背后连接起的是一条跨越多个省份的生产链条。商户吴亮：
9: 蝴蝶结以及这些挂绳啊、配饰啊、小东西，这些的制作我们是分布在安徽呀、河南呀、江苏啊、河北啊这些地方，订单出去了，随之而来的产能也提高了。
1: 距离义乌400多公里外的安徽天长市，毛绒小狗的衣服等配饰就在这个工厂生产。工厂负责人张栋：
10: 我们也是义乌小商品产业链一环，义乌设计我们加工，我们厂为附近近百位居民提供了稳定的就业机会，增加了他们收入。
1: 依托丰富的订单优势，今天的义乌小商品市场服务全国110个产业带发展，产业链串联起全国210万家中小微企业、3200万名产业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当代中国研究所副所长宋月红：
11: 20多年来，义乌坚持把产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产业链向乡村延伸，向区域拓展，城乡融合发展是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们要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指示精神为根本遵循，统筹推进新型城镇化和乡村全面振兴，在农村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等方面持续用力，力主资源禀赋，发展特色产业，带动城乡就业，探索走出符合各自实际的共同富裕之路。
12: 中国演出行业协会最新发布，今年上半年全国营业性演出（不含娱乐场所演出）票房收入304.08亿元，同比增长9.41%，观众人数9881.18万人次，同比增长5.28%，消费带动效应持续显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孙鲁进报道。
13: 2026年上半年，演出市场场次、票房收入、观众人数齐增长。中国演出行业协会副会长兼秘书长潘燕介绍，大型演唱会市场热度持续，跨行业、跨领域产业合作频现。
14: 演唱会的场均可售票数量同比提升了11%，大型音乐节市场运营侧更加侧重品牌价值提升、个性化的阵容设计以及细分受众，从拼流量再向拼体验转变。今年上半年，全国铁路开行歌迷专列达到上100列，让以演出为核心的一系列服务消费的提供方找到新的发展空间，实效促进消费。
13: 2026年上半年，原创舞剧、经典话剧、精品戏曲等剧场类演出活跃，知名 IP 持续下沉，向2-3线城市扩展，拉动跨城文旅消费。各地积极贯彻落实戏剧振兴3年行动计划，优秀作品不断涌现，多部地方戏跨省出圈。
14: 文化奖获奖剧目《物剧三打白骨精》巡演达到了30多个城市。 首届中国戏剧梅花奖国际化优秀剧目展演，11天当中，8大剧种，10部精品，16位梅花奖艺术家。

0: 轮番登场。同时在展演期间，戏曲快闪也走进了各大商圈，形成了浓厚的文化氛围。
1: 潘燕表示，上半年演出市场量稳质升，行业呈现大型演出升温，精品剧目下沉，沉浸演绎与文旅融合多点开花的特征，产业联动持续放大消费，拉动效能。
0: 展望下半年，依托优质的内容 IP、多元沉浸业态和跨产业的融合优势，演艺消费潜力仍待进一步释放，行业将持续向高品质、复合型、长效发展稳步迈进。
2: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明天将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全球多家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3: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将亮相技术装备展区，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告诉记者，作为深耕中国多年的跨国企业，期待通过见证者到参与者的身份转变，更深层次地融入中国蓬勃发展的时代浪潮。
4: 我们觉得呢，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3: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此次将携听力健康全生命周期 AI 全家福亮相第九届进博会。企业中国区听力设备批发业务及听力学培训总监杨欣怡透露，今年是企业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
5: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就是因为这个舞台是十分重要的。
3: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截至目前，企业已有24款创新医疗产品通过进博会在中国获批上市。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6: 在进博会的第四届、第五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我们还有了我们的研发，也有我们的生产，甚至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7: 昨天发布的2026能源产业生态报告显示，十四五时期我国风电光伏装机历史性超越火电，核能生物智能领域领跑全球。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孔颖报道。
8: 十四五期间，我国能源产业实现安全保供与绿色低碳转型双向协同发展。2025年，全国能源重点项目投资额首超3.5万亿元，同比增长近11%。中国企业改革与发展研究会能源资源工作委员会副秘书长石杏如介绍，
9: 我国新能源产业实现跨越式发展。2020年至2025年，风电光伏装机从5.3亿千瓦增至18.4亿千瓦，核电运行装机总量稳居全球第一，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连续7年规模全球第一。传统化石能源方面，原煤产量约占全国一次能源生产总量的65%。已建成全球最大的清洁煤电供应体系，油气供应能力稳步提升，原油产量连续4年稳定在2亿吨，天然气产量连续9年每年增产超100亿立方米。
8: 目前我国可再生能源规模全球领跑，转型投资稳居世界首位。
9: 截至到2026年3月底吧，全国可再生能源装机达到了23.95亿千瓦，发电量占全社会总发电量的37.1%，水电、风电、光伏、生物智能发电装机规模分别连续22年、16年、11年、7年稳居世界第一。
8: 今年2月底以来，全球能源市场出现剧烈波动，我国能源体系经受住了冲击，供需总体平衡，价格总体稳定，展现了强大韧性。石杏如介绍，
9: 2026年以来，一系列的顶层能源政策密集出台落地，构建起了覆盖顶层考核、统一碳核算、法律法规保障的完整制度闭环。
2: 今天是保护红树林生态系统国际日，截至目前，全国红树林面积达3.17万公顷，比本世纪初增长了约44%。我国成。

0: 为世界上少数几个实现红树林面积净增加的国家之一。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韩萌报道。
1: 自红树林保护修复专项行动计划2020至2025年印发以来，自然资源部、国家林草局组织广东、广西、海南、福建和浙江等5省区落实红树林营造和修复等相关任务，推动红树林保护修复取得显著成效。自然资源部国土空间生态修复司海洋生态修复处处长林存言介绍，行动计划实施以来，我国累计营造和修复红树林约22500公顷，
2: 新营造红树林约11600公顷，超额完成行动计划确定的9050公顷目标任务。在资源量稳步增长的同时，红树林生态系统质量、稳定性和碳汇能力也得到明显提升。
1: 如今，我国红树林保护法律制度与标准体系不断完善，生态产品价值实现路径不断拓宽，红树林保护修复效益逐步显现。
2: 超过90%的红树林纳入生态保护红线，沿海多地通过红树林营造加生态养殖耦合模式、科普研学、生态旅游等方式，进一步拓宽价值实现路径。
3: 今天凌晨在广东沿海登陆的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中心正穿过广东中部，目前已减弱为强热带风暴，并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受红霞影响，今明两天广东、湖南、江西等地部分地区将有特大暴雨。水利部今天将江西、湖南、广东3省份洪水防御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并加派2个工作组赴江西、湖南省防御一线协助指导。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台风红霞今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受红霞影响，珠三角中东部、粤东和粤北大部出现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今天，广东省水文局发布榕江下设段洪水红色预警，这是台风红霞登陆后，广东水文部门发布的第一个洪水红色预警。在梅州五华县，受降雨及上游来水影响，韩江上游水系秦江发生洪水，当地迅速启动应急响应，转移危险区域群众。五华县龙村镇洞口村党总支书记温伟才：
4: 不落一户，不落一人。除了投亲靠戚之外，我们现在也有安排在村委上有休息的地方，饭餐我们也有安排。
1: 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影响，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部分居民家中进水。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5: 我们镇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开放所有的闸口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群众家中呢加紧排水，现在总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下来呢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一个次生灾害的发生。
1: 今天，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四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
6: 台风红霞正向湖南逼近，受其影响，今天到28号，湘东、湘北大部分地区将出现强降雨，防汛抗灾形势严峻复杂。今天，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7: 全市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联系乡镇的市级领导带队下沉转移群众。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8: 为防范台风红霞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江西赣州多地迅速启动防汛防台风应急预案，寻乌县、上游县、全南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 赣州寻乌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9: 接到这个台风的预警以后呢，我们利用这一天的有效的这个窗口期，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8: 截至今天13时，赣州市

0: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正在美国夏威夷群岛周边海域进行，日本近期频繁海外测试进攻性武器，借演习之名在海上磨刀，暴露其军事扩张意图。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综合报道。
1: 在环太平洋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海上自卫队金刚号导弹驱逐舰不单进行了标准二导弹的实弹发射，还与西班牙海军 F-101 护卫舰组成协同攻击编队，对美海军退役两栖攻击舰靶舰贝里流号实施了打击。这并不是日本自卫队第一次在海外进行实弹打靶。2018年，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在夏威夷使用国产12式岸基反舰导弹，依托美军联合侦察与数据链体系，命中了作为靶舰的美海军退役坦克登陆舰拉辛号。2024年环太军演中，日本陆上自卫队再次发射12式岸基反舰导弹，对美海军退役的奥斯汀级船坞运输舰靶舰杜比克号进行打击。本月初刚刚结束的勇敢之盾2026多国联合演习中，日本一次性亮出了空地导弹、反舰导弹以及重型鱼雷等进攻性武器。军事评论员张学峰观察，
2: 那么这些武器呢有明显的进攻的属性，特别是它的潜艇，包括这次使用的一些空对地导弹，也是具备对对方的水上目标进行打击的能力。从这一点我们也看到，日本口口声声说要支持一个自由开放的印太，但实际上干的是对立对抗，干的是封锁和围堵。
1: 近年来，日本越发频繁地借助海外联合演习测试其各种武器。张学峰认为，日本企图向所谓盟友释放军事互信信号，但实际上联合作战困难重重。
2: 所以日本要想通过演习和其他国家呢保持这种紧密的关系，未来还要在这个西太平洋一块作战，围绕日本作战，我觉得这是不现实的。
3: 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命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打击，从而打破了此前美军连续13天对伊发动空袭的局面。伊朗军方26号警告以色列称，若重启战争将承受严重后果。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4: 根据25号的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24号下令美军当天不要对伊朗发动新的空袭，结束持续了13天的美日打击行动。据了解，特朗普此前每天都会批准军方提交的对伊朗打击方案，但当天收到新的作战计划后，并未批准执行，而是直接下令当天暂停空袭。两名知情人士表示，美军仍在制定恢复大规模军事行动的预案，一旦特朗普下令，仍可在短时间内恢复打击。美国媒体25号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暂缓扩大对伊朗军事打击规模，原因是美方担忧战争升级或招致伊方更猛烈报复，进一步消耗五角大楼在中东地区的防空拦截弹储备。报道称，特朗普24号与高级顾问和政府高级官员召开会议，聚焦五角大楼、爱国者等防空弹药库存减少的问题。以色列总理办公室发表声明称，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定于27号启程前往华盛顿进行访问，他将于28号在白宫与特朗普会晤，这次会晤也将是特朗普与内塔尼亚胡自2月28号美以伊冲突爆发以来首次举行面对面会谈。据了解，内塔尼亚胡及其访美团队计划向美方递交一份有关伊朗军事与核计划的最新情报。当地时间26号凌晨，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侯赛因·穆赫比警告称，如果以色列重新挑起战争，伊朗将使其承受严重后果。他强调，任何在伊朗与美国冲突中支持美国的国家，包括英国和海湾国家，都将被视为伊朗的合法打击目标。当地时间26号，伊朗武装部队发言人谢卡尔奇表示，随着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访问美国，未来伊朗可能会面对空袭或地面军事行动等情景，伊朗已为各种可能出现的情况做好充分准备。
0: 其他国际消息，一艘越南籍船舶25号在南海海域遇险沉没，船上共有62名船员。目前中越双方已成功救起46人，仍有16人失联。目前两艘救助船和一架救助直升机仍在现场搜寻。
3: 俄罗斯国防部25号说，俄军当天继续打击为乌克兰军方提供服务的港口、船只和电力设施等目标。乌军25号对扎波罗热地区俄罗斯别尔哥罗德州境内目标实施空袭，造成至少14名平民死亡。

0: 超过30人受伤。
1: 巴西总统卢拉25号表示，任何企图从外部干预巴西选举的人都将付出沉重代价。巴西外交部当天证实，已正式拒绝两名美国国务院高级官员的赴巴签证申请。巴西方面怀疑美方官员此行意在干涉巴西定于10月举行的总统选举。
0: 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25号警告称，由于援助资金持续短缺，粮食储备预计将于9月告罄。如无法及时获得新的资金支持，苏丹数百万民众即将面临援助中断风险。
1: 刚果金卫生部25号发布的最新疫情报告显示，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已升至3075例，其中死亡1354例。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宇华、王远、赵初南，主播婉莹、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3: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4: 3、2、1，点火。
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5: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6: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7: 北京时间19点整。
2: 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燕蕾。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下午位于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的双石门景区突发山洪，灾情发生后，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多部门救援力量正在现场全力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经现场核查确认，截至17:40，已有10人遇难，23人受伤，受伤人员已在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接受救治，已营救出人员174人。灾害发生后，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国家防总针对甘肃启动防汛4级应急响应。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目前救援处置工作仍在进行中。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乌克兰方面26号消息称，乌克兰与美国官员正在讨论一项关于停止空中打击的提议，并计划在新一轮和平倡议框架内将其提交给俄罗斯。此前乌克兰曾向俄罗斯提出过类似的停火倡议，但遭到俄方拒绝。近日，欧洲多地山火持续肆虐，法国和西班牙灾情尤为严重。英国媒体报道称，两国已有超过30万人被迫撤离。法国西南部吉伦特省和朗德省火情最为严峻，受强风影响，火势不断向法国西南部重要城市、世界葡萄酒之都波尔多推进。目前，火线已逼近波尔多以西约30公里处。当地时间7月25号晚，法国当局再次下令疏散约5.5万人，使法国西南部累计撤离人数增加至约25万人。体育方面，今天2026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杭州站男子10米气手枪决赛，中国选手步帅航打出244.4环，收获金牌，这也是中国队在本届赛事拿到的第6枚金牌。另一位中国选手奥运冠军谢瑜打出176.7环，排名第5。韩国选手与乌兹别克斯坦选手分获银牌、铜牌。中央气象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已于今天下午减弱为热带风暴级，预计红霞将以每小时15公里左右的速度向偏北方向移动，穿过广东中部，将于明天凌晨进入湖南南部，28号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28号白天移入湖北境内，强度逐渐减弱。此刻提示，近期我国多地持续降雨，使得居民房屋大面积受潮，大量霉菌也在悄悄滋生，健康隐患不容小觑。特别是台风过后，不少楼房的低层房屋墙面渗水发黑，衣柜、踢脚线、布艺家具出现霉斑，这是因为积水消退后室内长期高湿，霉菌大量繁殖。医生提醒，霉菌的孢子悬浮在空气中，人体吸入后极易诱发呼吸道不适。久居潮湿房屋后，如果出现持续的咳喘、胸闷，要尽快去医院就医，同时深度清除室内的霉菌。清理霉斑需要佩戴口罩，大面积霉变建议铲除受潮的墙体，同步开启除湿设备，降低室内湿度。以上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1: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2: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3: 角度深一度，新闻有观点，
4: 各位好，这里是正在为你直播的新闻有观点之行业洞察，我是杨畅。 一入盛夏，这个气温呢是节节攀升，和高温一同如约而至的还有一场场避不开的人文大战。下班通勤走一走，这个胳膊腿啊就钉满了包，夜里睡得正香呢，耳边一阵嗡嗡声，瞬间就睡意全无了。那但凡家里有个老人孩子呢，更是得把防蚊驱蚊当成是夏日里的头等大事。那为了对付这小小的蚊子呀，市面上的驱蚊装备早已经迭代了一轮又一轮，从家家户户都熟悉的传统的电蚊拍、电热蚊香液，到可以随身携带随处放的这样的一些便携的驱蚊灯、驱蚊手环、驱蚊贴，再到今年呢凭创意火速出圈的叫驱蚊爆香珠啊，大大小小的驱蚊神器可以说覆盖了居家、旅行、出行、户外、露营等等很多的场景，有的主打高效灭蚊，有的是靠这个清新的颜值和趣味的设计来圈粉啊。从几块钱的平价小物到上百元的智能款，选择是越来越丰富了。那作为全球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义乌市场的驱蚊品类早就已经提前进入到了销售的旺季，经典款走量稳定，创意款爆发增长，全品类的订单可以说是持续的走高，更有商家呢凭借差异化的产品设计，全系列累计卖出几十万件啊，不光在国内线上线下补货不断，这个跨境的订单也是同步的增长，把中国的夏日防蚊方案卖到海外市场。年年都火的驱蚊，为什么到今年还能玩出新花样？从单一的驱蚊刚需到现在既要好用还得好看还得好玩，消费者的需求又发生了哪些深层次的变化呢？义乌又凭什么总能够精准抓住季节性的消费风口，把不起眼的小生意做成席卷全球的大产业？那我们今天就从夏日里的这门蚊子生意说起，来拆解背后的消费逻辑、产业密码。赶快引出今天的两位嘉宾，首先请到的是义乌多多鱼文创负责人、网红驱蚊爆香珠的创始人周宁宁。宁宁好。
5: 你好主持人。
4: 上海财经大学中国式现代化研究院特聘研究员、电子商务研究中心主任劳国林劳教授。
6: 主持人好。
4: 先问一下宁宁啊，这个驱蚊爆香珠是今年首次主推的一个新品啊，上市仅一个月，我们看到一个数据就跑出了几万盒的这种销售。

0: 量，全系列累计卖出了几十万个，您这就是妥妥的爆款。那么在您看来，这款产品能够快速起量靠的是什么呀？
1: 我认为它能快速爆量，核心是同时解决了传统产品的痛点，然后给现在年轻人提供了很多的情绪价值，它非常解压，还能全场景的使用。我们的产品不插电，很方便，它还能随身携带，长效留香，它的安全性非常高，像小孩呀、老人呀、孕妇都能放心的使用，你不用再害怕小孩会触电呀，然后会接触到那些液体，吃到嘴巴里。然后它还有自带解压互动的功能，在你捏爆珠子的时候，你就会觉得很治愈，让你的情绪得到释放。它在那个捏爆之前，精油在它的珠子里面，等你捏爆了之后，它才会释香。释放出来才会有那个效果，驱蚊的效果。
0: 我算是看出来了哈，现在的消费者，尤其是年轻的消费者，他用一个产品，青睐一个产品啊，首先这个产品得不像是那个产品。你说风油精去不了蚊吗？花露水去不了蚊吗？能啊，但是一旦你在某一个场合，比如说咖啡馆，掏出一个花露水，你会觉得这个好像一下子就回到了姥姥身边，特别居家的一个场景哈、啊。这点可能就是爆香珠它受欢迎的一个原因。所以老教授也听到了啊，从这个传统的驱蚊贴到驱蚊手环，再到现在刚才您介绍的这个爆香珠，驱蚊品类一直在迭代升级。不知道您怎么看这个爆香珠的火爆，它是踩中了当下日用品消费市场的哪些需求变化？
2: 谢主持人，您刚刚已经举了一个非常好的一个例子了，也就是说今天的年轻人说，我不想再掏出一个当年我老了还在用的东西，都几十年了，怎么就没有一点点变化呢？对吧？我想应该是这样的，就是说我们前边无论是电蚊拍、电蚊灯，或者说电蚊香片等等，其实我们很多时候大家都看到的就是防蚊这一单一的刚需。那么今天很有意思的就是年轻人说，我要这产品功能，但是我希望它看上去不仅仅只是一个产品。所以我是觉得就是说，我们今年看到的这驱蚊的爆香珠，从以往的防蚊单一刚需，我们今天完成的是一次品类的跨越式的升级。尤其从外观上来说，你不会一眼觉得说这是一个驱虫工具，这是一个驱蚊工具，因为大家更多会觉得说，哎，你把香薰也放进去了，搞得像个潮玩一样，又有点像装饰品。此外你这一捏的话呢，还挺解压的。所以我们回到也像刚刚主持人会说到说，我们今天的义乌身上有小商品贸易的风向标，然后我们还会发现在义乌会有很多很多那种让它首先率先火起来，然后风靡全国风靡全世界的东西。因此我觉得在这里头还有一款，那就看到就是日用小商品，我们从义乌的身上，从一款爆香珠身上见到从原本的功能刚需，今天是向我们的月季消费在做迭代。在这爆火的背后，其实我们也可以认为就是说，日用消费品市场当中的一些底层需求今天在发生变化。那么这个需求当中，我们一方面说我们可能对它的安全温和，围绕它的健康需求的升级，然后我们也希望有可能的话呢，它能够是一物多用的，我有一定的性价比的使用。但是今天更多的年轻人可能还正跟着在意说，情绪消费在崛起的时候，我们不仅仅只是说我只要使用，我要的是解压、治愈、趣味，这些成为了重要的标准。所以即使它给我们提供了情绪价值，那此外呢，我觉得还有一点，那就是今天我们的网络、我们的社交的分享，其实在这边起到了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推波助澜的一个作用。所以这几块放在了一起，那么今天就让我们见到这种一个小小的利用小商品赛道当中，我们看到是说围绕着兼顾实用和精神体验的复合型的日用品，可以说是正中消费者的下怀。
0: 所以要问一下宁宁了哈，因为我们知道宁宁在这个日用品的赛道做了十多年了，但是驱蚊产品好像是近两年才开始着手啊，所以把自己的这个驱蚊产品 升级成为一个带有解压属性的，很多场景都适配的一个形态，还开发出什么冰箱贴啊、粘贴款啊、悬挂款的等等的这种类型。就是你怎么能捕捉到这些用户的需求，然后研发阶段，是不是也去做大量的一个市场的验证呢？
1: 是的，我在义乌做生意做了十几年，最大的感受是用户的刚需没变，所以我在刚需没变的情况下，然后再去不断的去改变设计，增加它的有趣性。以前大家买那个驱蚊产品，只看那个能不能驱蚊，外观凑合就行。现在的消费者更在意它安不安全、好不好看、方不方便。像我们在研发前期，长期跟踪了电商评论、短视频的用户吐槽，发现很多大众的痛点，比如说上班族不想在桌面放笨重的驱蚊器，像宝妈担心孩子误触到液体，不太方便带出去。然后像开车的时候怕刺鼻的味道，然后有时候车上也会飘来一个小蚊子，但是我们只能用手去驱赶。然后还有学生，他比较追求颜值和便携度，所以根据这些，我们去反向定制了我们这个产品的功能、形态、它的有趣性、趣味性。把这个单一的驱蚊品做成了可以贴、可以挂、还可以装饰这样的一个驱蚊贴，然后我们去开发了。
0: 您进入到这个驱蚊赛道啊，也有一个契机吧？
1: 就是因为我身边是有去做香薰精油这一块的朋友，然后，哎，我说那这个能不能去做成驱蚊的精油，然后还可以贴到身上？
0: 很敏锐的去捕捉到了这样的一个商机，最后得出的这个产品呢，就是它既有这个基础功能，但是呢，它此外还有附加的情绪价值等等等等这样的一个路线啊，其实很多的平价日用品都在走这样的一个路线了，所以这个老老师怎么看这样的一个小产品多价值的一个创新的趋势呢？
2: 这一趋势它诞生的一个底层的动因到底在哪里？那么不得不讲，就是说我们刚需市场其实一段时间来说是相对来说是饱和的。那么如何在这样一个饱和的情况下头，我们通过产品的差异化，让我们能够跳出以往一味的只是卷价格？所以这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动因。那同时呢，就是我们今天的消费需求，事实上我们今天在做分层，在做升级。那么在这样一个升级的过程当中，就像刚刚您会提到，就是说，年轻群体包括宝妈，其实她愿意为愉悦、为安全的体验去付费了。那这个时候，就是说，就看我们如何去抓住这个机会。那么，当然还有就是说，对您而言，刚刚会提到说，围绕香氛，围绕过去我们比如说十多年的这积累，其实我们今天这个爆款，其实它是一个厚积薄发的一个结果。那此外的话呢，我们今天其实还会发现，就是生活场景当中，我们会有很多很多的片段。我们而且在这个各场景当中在频繁的切换，所以在这个切换的过程当中，我们就会发现说，那不同的场景，我希望配上的是一个让我看上去愉悦的精致的好物，让我跟这场景之间能够有一种匹配，所以也催生了一物多用。因此也就是说，我们今天不希望拿出来就是一瓶风油精，拿出来就是一个电蚊拍，所以这一物多用，老保相助，也有了这样一种新的一种创新。那么此外呢，就是我们依然会看到，刚刚宁宁我注意到她提到了，在研发产品的时候，认真去看了电商平台的评论，看了大家在比如说短视频下边的留言等等这些。那同时我们也会发现，其实今天我们很多电商的平台，我们相应的这些渠道，其实是我们平价小商品的一个核心销售渠道。那么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说融合了这些相应大家认为说像打卡素材一样的这种复合品，今天对我们整个推广。其实也是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所以在这样的一个背景下，那么我们就会发现，就是首先第一步，你守住的是一个核心的实用功能，或者我们把它称为就是一个工具价值，其实并没有变。但同时呢，我们给它叠加上了复合的增值，就像说你有好闻的气味，你有治愈的效果，那我们的感官情绪价值就上来。那再带上我们说一定的颜值的设计，我们的审美装饰。 式，这边又做了加分。那么再到比如说我一款产品，我可以挂在车上啊，我可以放在别的地方，那场景也有了服用。因此也就是说，原本可能就是一款普通的消耗品，今天大家会发现，哎，用起来很好，我还愿意说主动告诉人家我有了这

0: 每况好东西，大家愿意拿出来晒晒，就变成了一个乐器的一个好物。所以这几方面其实也让我们会看到，如今我们会说的小产品多价值，我们从中应该看到就是日用消费品将来长期确定的一个发展的方向，那么也是匹配了我们今天说消费者其实愿意兼顾实用和叠加精神愉悦的整个消费的新观念的。
1: 所以有一个问题想问二位，首先想问一下老老师啊，你看现在市面上很多驱蚊产品都在主打黑科技，主打纯天然的概念，也有很多消费者会吐槽，有一些产品它其实驱蚊效果是有限的，更像是在为颜值买单的，是一个智商税。那这个老老师怎么看驱蚊赛道这种概念先行，但是效果好像变到其次的这样的一种现象呢？
0: 这些现象上来我们应该说这是一种创新，但是在创新的过程当中，就是说你是合规创新，就像我们刚刚在提到小产品多价值是一个行业的大趋势，是一种合规的创新，还是有的时候大家会说更多的是博眼球，我们是在做一种流量上头的投机，其实这两者之间是要做区分的。那么如果你今天是仅仅想走一条投机的捷径，也就是你本末倒置了，营销概念当中吹得天花乱坠，但其实最后发现我们只见到了所谓的颜值，但是它的实用价值是不存在的，那就不对。而我们现在在包厢主身上看到的是实用价值在，同时我们给它加了点颜值。那么此外的话呢，有的时候同样也会看到，刚刚我也注意到念念会特别提到安全，因为我们本身作为化学的成分在这里头我们驱蚊，但是其实消费者还更在意的是说，我们希望是说你今天要给到的是一个安全。那么有没有可能我们从香薰等等角度上来说，我们一些纯天然的一些相应的成分在这当中要可以上去。那只不过呢，就是有的时候我们同样会发现这段时间来我们有些号称黑科技，有些文字上的游戏去做了很多很多，但是我们真正在产品的安全上头可能下的功夫反而不多。所以就是会有一系列这方面的现象存在，但是总体上我会觉得就是说，其实大家更愿意做的就是合规的创新产品，通过我们的合规创新围绕着我们相应的功能的使用和颜值的辅助，那么让我们看到更多让消费者愿意去接收的新品。
1: 所以我也特别想问宁宁，就是像是这种带有一定创新属性的、颜值很高的、情绪价值满满的这些驱蚊产品，我们普通消费者怎么去甄别它是不是真的靠谱呢？
2: 首先你去看它的那个成分，你要去看是否有证书，它的成分是否是安全性的，然后再去看品牌，这样你就会比较有保障。
1: 是因为我现在看到很多人演示的这种驱蚊效果非常好的，比如说某一款随身携带的露营用的驱蚊喷雾，它真的杀蚊效果太厉害了，一喷下去这个几十只这个蚊子的尸体就躺平了。但是这个毒性啊，其实也是大家值得去关注的这样的一个点，
2: 对，
1: 就是你怎么样既不去伤害人体，同时也能够满足驱蚊的这样的一个需求，也是非常重要的哈。因为您是在这个温州有自己的工厂，包括您在义乌它有完善的这个全产业链的配套，那么这款爆香珠呢，从立项研发到量产上市这个周期能不能跟我们分享一下大概用了多久？
2: 这款产品从创意立项还有打样调整到批量量产大概用了5个月左右，我个人觉得我已经算比较快了，因为要从开模，然后去精油开发，然后有各方面像模具，还有上面的各方面合成，因为我们那个产品它是有好几样东西合成的，它不是单单的一个爆香珠，它还要上面的一个 PVC 壳，然后在底下的热熔胶能贴到衣服上的，是有好多项产品组合成这个产品的，所以在这个速度也只有在义乌能实现。像我们产品是自己工厂负责核心配方还有灌注生产，就是那个爆香珠怎么让它那个珠子能成型，这个要比较有技术含量。然后在义乌的全产业链它就帮我们补齐了所有配套的短板， 像开模在义乌，你一下子就能找到模具厂，

0: 你在外地的话，可能就没有那么方便。还有外观造型，像那些配件、挂绳，我们都是能在义乌马上就能找到。再就是一个包装，你如果在别的地方，像我们那时候在温州也是找了好几家，但是价格高，起订量高，像我们义乌，它的起订量就比较低，而且非常成熟，什么都有，像外包装袋、OPP 袋都可以一站式马上全部配齐。
1: 那像是这个包装中内容物的驱蚊效果，或者是这个健康认证这块儿，是不是也有属于自己的一个相应的渠道？
0: 这个是我们是要有证书，像那些检测公司，我们去做了检测的。
1: 义乌一直被称为爆款的孵化器，上新的速度快，供应链的反应也快，甚至全球的触达也快。那老老师啊，那您是深耕商贸领域研究多年哈，觉得义乌这种小块零的产业生态，它的不可替代性体现在哪里？
2: 确实如此啊，就是说我们长期能做稳全球小商品爆款那个孵化器，就是核心的不可替代性，并不是大家有时候觉得说因为价格便宜呀，因为其他呀，其实我们会觉得就是过去那么多年的沉淀，使得它形成的是一个无法短期复制的系统性的系统生态，因为。在这背后，我们会看到一层又一层互相之间形成的护城河。那么一块呢，也就是我们也常常在讲，就是义乌周边，包括刚刚宁也会讲到，我们形成了一个产业的配套圈。也就是说，你方圆这点距离之内，你原料、开模、注塑、精油、印刷、包装，甚至检测，它形成的是一个全环节的配套。那从这个角度出来之后，就说你上来可能是一个创意，但是后边把这些创意变成现实，完成打样，完成网上的出圈等等这些，这个地方也就是说非义乌莫属。那同时的话呢，我们说它一层又一层，也就是说有前边这一层，我们用相当短的时间来形成了新品的转化周期之后，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就是说，在这背后我们看到是说以贸促供、前店后厂这种供需之间的双向的这种敏捷机制。其实它就围绕我们新品的迭代，形成一种可以叫做是天然的适配。所以在这过程当中，我们海量的实施的需求，甚至可以反过来来牵引工厂的研发和生产。那么再进一步，我们还会看到一层层的再进一步的话，那就会发现，今天我们从义乌看到的说走向全国，甚至我们走向的是全球，所以在这背后，我们有着一整套，包括市场采购的贸易制度啊，包括我们说海陆空共中欧的班列的这立体物流，以及像线上线下数字的一体化。因此，我们可以这么去说：如果上来是一款新品的打样，然后我们到出货，我们还再一次走到出海，它形成了一个全链路的支撑。那此外，我想说，如果刚刚我们还更多谈的是它从生产角度，其实我还想说说另外一块，那就是包括宁在内，我们在这个地方有大量的小微商户、小作坊，看上去小，但是其实蚂蚁雄兵所形成的商业文化，以及我们在这边方面是迭代创新，同时我们也在持续的造新，所以从这个角度上来说，也是从义乌来讲是独一无二的。那因此，也就是我们一直在讲，就是说，看上去好像是今天一个爆香猪，我们说出圈了，但其实今天义乌出圈的不仅仅只是一件商品，我们从它的背后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创意。打样、柔性生产，再到组货。如果我们从出海的角度上来说，再加上报关、全球分销等等，这样的一个一站式的孵化的解决方案，是一套完整的服务体系。那这一块就是它最核心，也最不可替代的护城河。其实我想补充一句啊，就是说我们前边有几次主持人在问宁他的时候，他反复在表达品牌的重要性。其实确实的，那过去20多年来，品牌的积累也是我们常说，就是品牌是时间的沉淀。当你这个品牌沉淀下来，你会爱护它，你会呵护它。所以刚刚我们在讲说，我们可能从消费者角度会说，那你本身配方里头的东西安全不安全，我们会有检测。

0: 策，而且我相信就是说以宁宁为代表的，我们会对自己的品牌特别的爱护，不敢说因为检测不成功或者意外假证把自己这个品牌给砸了的。所以其实就是说品牌在这边是扮演了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的。
1: 嗯，其实我们之前跟老老师做的这个跟义乌小商品相关的一些话题啊，也看到过这样的一种现象，就是可能某一个商品的品类卖得特别的火，非常的出圈，但是你要具体问到这个品牌归不归属于我们的义乌，或者说这个品牌的这种溢价能不能被我们的这些生产者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真正付出血汗的人拿到，这可能是一个大家很关心的问题啊。所以宁宁，现在咱们这个爆香珠目前品牌建设的怎么样，这个品牌的这种比如说好的大头咱们是不是能拿到？
2: 现在正在努力中，像我们现在就是有考虑去做品牌的吉祥物，去做这种营销，让大家认识我们这个品牌，有在慢慢去往这方面去深入的研究。
1: 嗯，毕竟是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嘛，现在这个品类出圈是第一步，慢慢的这个品牌需要被更多的人所认知哈。好的，刚才其实老老师还提到了一个出海的问题，义乌这个在海外爆火的商品可太多了，我们这款产品呢不仅国内渠道卖的火，而且也远销到了海外，那目前的这个跨境订单大概能占到总销量的多少呢？而且我们还好奇，就是海外消费者和国内消费者相比，对这款产品的关注点和偏好有差异吗？
2: 目前我们那个跨境订单它占比是接近20%，增长的速度还是可以的。国内外消费者的需求差异还是非常明显的，像我们国内的用户，他现在是会在你的功能上还要再去看重你的颜值，还有你的解压玩法，还有你的多场景装饰属性，更偏向于可爱国风年轻化的设计，但是海外的用户还是更看重纯粹的实。
3: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4: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5: 您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6: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似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7: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4: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8: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9: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8: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9: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8: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9: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8: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9: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8: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9: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10: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

0: 九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1: 四季逍遥游，安徽祁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祁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2: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3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3: 大家好，欢迎收听夜色伴你行。在这宁静的夜晚，那些熟悉的歌曲、温馨的祝福和情感故事，如同一只温柔的手抚慰你心灵的角落，让你在寂静的夜晚找到安宁和归属。夜色如水，灯火可亲，很高兴在这个温柔的时段用音乐与你相遇。今晚的月光会牵着晚风，带我们走进一片由音符铺成的情感地图。我们会聊到喜欢时脸颊的微红，也会望见夕阳西下时紧握的双手。从初见的心动到长久的陪伴，就像看一场落日，慢慢的暖暖的把天空染成岁月的颜色。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起在歌声里感受那些在你身边的细水长流的温柔。喜欢一个人是什么感觉呢？大概是像夏天喝到的第一口冰镇汽水，心里噼里啪啦地绽开小小的烟火。那份心情简单又纯粹，不掺杂任何复杂的考量，只是看见你，世界就变得明亮了一点点。

从轻盈的喜欢中走来，我们遇见了这抹沉静的夕阳。如果说白天的热烈是心动的序曲，那此刻天边的霞光便是情感沉淀后的温柔回响。它不再刺眼，却足以温暖整个天际，就像一份慢慢沉淀下来的深情。

0: 当夕阳缓缓沉入地平线，便是这首《夕阳西下》的画面了。有人会觉得黄昏带着一丝怅然，但在我看来，那是一天中最放松的时刻。断肠人在天涯是古人的愁绪，而此刻的我们，或许更愿意在余晖中感受那份归于平静的安宁。
1: 西下，断肠人在天涯，黄昏将至，我悄然登上了山崖，在大雾之中细细品下一口山茶，望着酒后的大雁成群掠过烟霞，天津的姑娘不要听信我的话，在喧嚣之中生活也是越来越差，滨江的黄昏让我不再感到害怕，如今得到真情已经不需付出代价，我无家可归，同样坚不可摧，看着落日余晖用生命去追，带着使命来的不会轻易离开，漂泊的游子其实自然不会衰，众人好像皆醉，唯我独醒，背后下手自会，缘间湖景想起江南的烟雨，西域的舞女，给我机会重返社

0: 心意姑娘无时无刻在我身边随梦醒时反悔怨念都成灰在我的吻分之中散不出韵味
1: 看着暮色渐浓心里总会生出一种不舍想要留住夕阳想把这最美的一刻定格其实我们想留住的不只是那片金色的光影更是那一刻陪在身边的人和那份舍不得结束的心情

其实何必费力去留住夕阳呢？只要在你身边，每一个平凡的瞬间都会发光。最美的风景或许不是远方，而是转头就能看见的熟悉笑脸。无论日出还是日落，只要两个人站在一起，就是最好的时节。

在你身边，接着往下走，就走到了"偕老"这个浪漫又厚重的词。这不仅是诗句里的愿景，更是把一时的喜欢熬成了一生的承诺。从青丝到白发，这中间隔着漫长的岁月，但也正是这份坚持，让爱有了沉甸甸的分量。

如果说偕老是结果，那么这句话大概是最好的开场白。一句轻柔的托付，包含着对未来的无限期许和信任。把余下的时光交给你，不仅是爱，更是一种并肩作战的义气。

当许下了余生的诺言，便有了勇气去说爱到天荒地老。这听起来像是一个宏大的神话，但在相爱的人眼里，时间是可以被忽略的。只要心跳还在，爱意就不会停歇。哪怕世界荒芜，这份情谊依然鲜活。

热烈的誓言之后，让我们听一首关于思念的歌。爱不仅是相守，有时候也是跨越距离的守望。心中有爱，无论相隔多远，抬头看到的依然是同一片星空，那便是心里的天堂。

把思绪拉回到眼前，原来最美的景色还是要落在具体的人身上。晚霞虽美，却不及你眼里的笑意；晚风虽柔，也比不上你话语的温度。这一刻，你比夕阳更温柔，你就是这世间最治愈的风景。

既然你比夕阳更温柔，那我便贪心的想要与你到永久。这或许是爱情里最直接的渴望，不需要华丽的修饰，只想牵着这双手，走过每一个春夏秋冬，看遍每一次花开花落。

这份道永久的心意，最适合放在夕阳下见证。当金色的光辉洒在身上，连影子都依偎在一起，这便是最经典的浪漫画面。不需要太多的言语，所有的爱意都融化在这片温暖的暮色里了。

单单的，让我陪着你。陪伴是最长情的告白，它藏在清晨的早餐里，藏在黄昏的散步中。这种踏实感，就像此刻窗外的夜色，安静地包裹着整个世界。

陪伴的路上，有时也会有送别，就像歌里唱的“晚风拂柳笛声残，夕阳山外山”。人生是一场不断的相遇和告别，但那些共同走过的路、看过的落日，都会成为心底最珍贵的收藏。

告别虽有感伤，但也可以像这首《落日飘游》一样，带点洒脱和自由，让思绪随着落日去漂流，在橘色的天际线里释放一天的压力。有时候放空自己，也是一种治愈的方式。

飘游的落日终会隐没，就像我们终将告别的青春。这或许是一首有些沉重的歌，但它不是在贩卖焦虑，而是在提醒我们珍惜当下。每一次夕阳西下，都是对过往的一次温柔致意，那些青涩和遗憾，最终都化作了让我们成长的养分。

0: 夜色渐深，我们的歌也走到了尾声。今晚我们听过热烈的心动，也感受过暮色里的深情，最后在青春的缅怀中学会释然。其实无论是清晨的朝阳还是黄昏的落日，都只是时间的注脚。真正重要的是，在流转的时光里，有人知你冷暖，懂你悲欢。希望今晚的音乐能像一双温柔的手，轻轻抚平你眉间的疲惫。往后的日子里，愿你有人喜欢，有人陪伴，在每个夕阳西下时，都能抓住属于自己的那份温暖。晚安，好梦。
1: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给你推荐一家10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2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

0: 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1: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2: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0: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3: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0: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3: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0: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3: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0: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4: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5: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6: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5: 大夏天的吃火锅，
6: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5: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7: 心里太不好受了，我本来有一个很好的家里，我说心里话，有个很好的未来的，我搞了这些事情吧，我觉得家里面长辈也看不起我，老婆也看不起我，反正身边的朋友都避而远之那种。
8: 画面中的这个男子名叫邓恩杰，四川省广元市利州区宝伦镇人。邓恩杰说，自己之所以落到今天这步田地，承受这般凄风冷雨，说到头那都是自作自受。
7: 耍几个耍久的，每天脑壳里面都是他，然后天天晚上失眠也不好，感觉就像行尸走肉一样。其实我以前也不是这个样子的，晓得吧？我以前很上进的一个人。
8: 邓恩杰曾是宝伦镇上同龄人中的佼佼者，开网吧做生意，一年挣个小几十万，对于邓恩杰来说不算难事儿。从勤奋优秀到如今一无所有，这条命运颠覆之路，邓恩杰倒是没费多少功夫，一年多的时间，邓恩杰便坠入了深渊。
7: 我觉得我啥都没得了，我现在都很恼火，我也想让更多的人吧，反正通过我的事情来宣扬罗马。
9: 他就是直接说的，我遭人骗了，哦，我在网上搞赌博，现在输的是血本无归了，还希望公安机关能够帮助好我。第二，即使我这个是违法的，我就万不可省事，我也希望把这个弄到呢，把这个查处到，不再去祸害其他人了。
8: 2020年11月4日，邓恩杰来到广元市公安局利州区分局宝伦派出所报案，说他赌博输掉了140多万元。接到报案的第一时间，派出所的值班民警心中不免有些疑惑。
10: 这种投注是应该不会说输得特别多，达到100多万。当时呢，怀疑他是不是有其他债务纠纷啊，或者其他为了逃避啊，或者躲避这些情况。
8: 面对民警的询问，邓恩杰肯定地说，他真的输了140多万元。为了打消民警的顾虑，邓恩杰掏出手机给民警展示了他的网银支付记录。
10: 一笔一笔的核实，调取他的记录，啊，最后确认他是输了100多万，所报的金额也是真实的。
11: 各位好，欢迎收看《今日说法》。赌客因为赌博输钱，主动去派出所报案，这种事情还鲜有发生。那么他在哪里赌博输掉了100多万元？他赌博输钱后为什么选择报案呢？警方介入调查之后，竟然发

0: 就是那种经常耍的那种店，然后他们经常都店子那种走后经常，然后有一天他突然跟我说一个好耍的东西，然后喊我耍。
1: 那个朋友给邓兰杰推荐的是一款手机 APP， 朋友说这是时下流行的一种娱乐方式，全国有好几万人在玩。
0: 他们开始给我介绍是别家乐，然后那个平台在缅甸，然后他们也是缅甸实地考察过。
2: 这个 APP 软件一个啥子呢？它和境外的赌场实体赌场是采用直播的方式，然后接受赌徒的下注，然后以人工结算的方式来给赌徒结算费用。
1: 朋友给邓兰杰介绍的是一款名为某某在线的赌博 APP， 里面有百家乐、龙虎、牛牛等赌博项目。朋友告诉邓兰杰，这款赌博 APP 是境外实体赌场24小时不间断直播，随时进去，随时玩，输赢也随时可以兑现。
3: 他所对外宣称是那种真人合玩障眼法牌，是真实的，很可靠的，而不会弄虚作假。
1: 这种境外的赌博网站，邓兰杰以前在网络中见到过，也听人说起过，但因为了解不多，邓兰杰从来不敢轻易涉足。现在朋友向自己介绍，激发了邓兰杰的好奇心。
0: 我本来我想的这个骗子比较多，我想的熟人应该不会那个样子，晓得吧？然后我一直就是其他的平台我都没玩过。
1: 好奇之余，邓兰杰决定尝试一下。而邓兰杰最初的目的也很简单，那就是消磨闲暇时光的同时，也能小有惊喜。
0: 反正贪小便宜嘛，那天就想挣包烟钱，然后就试探性的刷了一下，每次都是压的少，压50啊、100那种的，输赢都不大。
1: 本想每天挣包烟钱，是怎么就跨越到了输赢过百万的呢？邓兰杰说，这都是因为自己最初踏足赌海之后，手气热得发烫，财运难以阻挡。
0: 我买啥子他中啥子，买啥子他中啥子，我连续已经赢了28天了。
1: 虽然是朋友介绍的赌博网站，但毕竟是第一次涉足，一开始邓兰杰还是小心谨慎，不敢投入太多，再加上自己也是抱着小打小闹的心态，所以邓兰杰最初下注都很小。然而一个月时间下来，邓兰杰却是天天稳赚不赔。
0: 剩了2天没打哈，就是相当于赢了1个月，那一个月就赢了38万，相当于我就几千块钱赢了那么多，晓得吧？
1: 仅仅一个月就狂揽38万，邓兰杰激动万分，这可是自己那5个网吧一年的收入。头顶常胜将军的光环，邓兰杰的目标瞬间从挣点烟钱变成了挣大钱。就这样，抱着躺赚百万不是梦的想法，邓兰杰信心爆棚地踏上了第2个月的淘金路。
0: 赢个2-3千块钱，第二天2-3千块钱赢的输出来过还倒数1-2万，就每次都是这个样子的。
1: 然而第2个月开始，邓兰杰却没有了那么好的手气了。每一天的投注，邓兰杰几乎都是输多赢少。第2个月，邓兰杰便把此前赢来的38万给输了个精光。但即便如此，邓兰杰也没打算放弃，因为刹那之间，一种赌徒心理占领了邓兰杰内心的高地。
2: 才开始的时候，总觉得会，我一定是幸运者，我一定会赢。当参与进去输了以后，深陷其中时，他又会转换成另外一种心态，就说我总有翻身的那一天，总有翻本的那一天。
1: 抱着总有翻身那一天的想法，邓恩杰决定放手一搏。然而好运再也没有降临，霉运却不期而至。在跨入赌海的第3个月，邓恩杰已经无法自拔了，
0: 感觉有点上头了。然后那一个月每天天天输，然后我就上头了。
1: 几个月时间，邓兰杰就输掉了近100万元，那是自己和妻子经营多年的积蓄，而这一切妻子还不知道。邓兰杰想的是必须尽快翻身，
0: 然后就借了10万高利贷，然后就冲里头了。
1: 揣着10万的高利贷，邓兰杰再一次扎进赌海，结果让邓兰杰再次失望。没几个月，这些钱又输了精光。
0: 像我一般都不会开口向人借钱，但是一接触这个，身边朋友基本都是借完了的。然后我觉得刚开始我还觉得偿还得起，越弄越大，越弄越大，我实在瞒不住了，晓得吧？确实家里面也瞒不住了。
2: 输钱以后哎，就造成他的企业经营非常困难，他的资金流、就现金流基本上就断了。
1: 为了偿还高利贷，邓兰杰不得不忍痛处理掉几个网吧。

0: 然而还是不能完全填补亏空，如今邓兰杰只剩下一个网吧维持生计。
1: 每个月挣五六千块钱，每个月至少要花一万到一万五。
0: 邓兰杰最终还是没能瞒过家人，妻子在帮助邓兰杰填补了二三十万元的债务后心灰意冷，离婚后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1: 我确实心里烦，晓得吧？我天天，我很烦，我找这么多钱，我天天晚上睡也睡不好，然后又养成了烂酒的习惯。
2: 然后被家人发现以后呢，这个经过劝导，就找到我们派出所，主动来说明情况来帮忙。
0: 邓恩杰告诉民警，自己所输掉的这140万当中，有80多万是自己的积蓄，剩下的60多万里面有40万是高利贷，另外的20多万是从亲戚朋友那儿东拼西凑借来的。
1: 我一想起这伤心事情，我说心里话是，确实对不起我家人。
3: 从为了挣包烟钱到输光家底债务缠身，邓恩杰这才幡然醒悟，悔不当初。他也彻底明白，输在赌局里的金钱早已付诸东流，再挣扎只能陷得更深。在亲人的劝导下，邓恩杰走进了派出所。他报案的真实目的是什么呢？
1: 想让他从里头解脱出来。我报案的初衷就是说，他们不抓起来，我肯定我最后估计都要卖房子。
2: 指出了明确的嫌疑人，两个嫌疑人呢就在我们辖区。他主要是在这个人害惨了噻，也就是我的钱全部通过他们和出来赌上去的，和他们就是犯罪嫌疑人。
0: 邓恩杰告诉办案民警，自己之所以陷入此般绝境，那都是被广元当地一对夫妻给害的。邓恩杰说，这对夫妻是自己和境外赌场建立联系的唯一通道。
1: 我这两年的所有的上钱跟下钱都是在这两夫妻当面完成的。
4: 比如说上500分，对吧？你就会联系我，我就会联系境外的客户，或者是赌场那边，然后说某某账号需要上分，赌场那边就会向我们提供他们所持有的银行卡，让这边的赌客向其转账。
0: 所谓的上分和下分，简言之就是充值和提现。帮助赌客完成上下分的中间人通常被称作代理人。邓恩杰的代理人就是那对夫妇，男的叫王瑞博，女的叫吴倩倩。而吴倩倩就是介绍邓恩杰下载某某在线 APP 并参与赌博的那个朋友的姐姐。邓恩杰说，他和王瑞博、吴倩倩夫妇其实并不熟悉，
1: 也是通过在查了上面介绍的，但是我面都没见过。
0: 邓恩杰告诉民警，他跟王瑞博夫妇是通过网络联系，王瑞博声称他们一直在缅甸，但邓恩杰感觉他们很可能是在说谎。
1: 其实有时候我说心里话，他应该就没出过广元城，但是他一直说他在缅甸，疫情回不来咋个咋的，我就觉得有假了。
0: 在落实了这对夫妻的身份信息后，广元警方立即对他们二人以及这款赌博 APP 展开了深入的调查。
2: 他在当地属于有一定实力的赌场，他在我们国内发展的会员有70万多个，可以说流水资金呢数字是触目惊心啊！这些每一笔每一笔钱，这都是我们的赌客给他们垒上去的。
4: 然后那个上下分的流水就很特别大，涉银行卡众多，年均赌博流水的话就是高达300亿元。
0: 经过初步摸排，警方发现某某在线的确是一个跨境赌博 APP， 它在国内注册且实际参与赌博的会员有7万多人，每年进出账的流水高达上百亿元。由于案情复杂，利州区公安分局将此案上报广元市公安局。广元市公安局成立了由副市长、市公安局局长方万云为组长的专案组。
4: 所以我们成立了三个小组，一个是技术组，一个是资金组，一个是侦查组。
0: 三个小组分别围绕这个网络赌博集团的技术平台、赌资账户流水、平台股东和代理人组织架构等方面展开了全面的调查。伴随着案侦工作的不断深入，海量的数据成为了横亘在侦查员面前的最大难题。
2: 因为这个人员特别多，这个说实话，几万个人的话，包括他们账户啊，包括其他名字，我们只把几万个人名字拉着，每个人拉通查一道的话，都是很大的量。
0: 广元警方通过长达半年的细致梳理，这个长期盘踞在缅甸北部地区的犯罪团伙的框架终于逐渐清晰。其团伙成员包括股东、代理人、技术、推广、客服等，层级分明，人员众多。
2: 他的主要在疫情期间，疫情之前呢，可能就是针对的实体赌场，后来由于疫情了过后，他主要是转向到说我们针对国内公民的违法犯罪，这种通过网上招赌的方式来获利牟利。
0: 警方侦查发现，在这个跨境赌博犯罪架构里，重要的一层就是代理人。绝大多数赌客不是直接跟赌场联系，而是通过代理人完成跨境网络赌博行为。而这些或在境外或在境内的代理人共有3000多人。
4: 3000多个代理中，还是有大概200多个下面的人，赌客数超过上百人的比较多。
2: 他的主要骨干全在我们境外，并且和境外的地方武装啊、其他的犯罪集团有一定的勾结，这个侦破难度是非常大。
0: 为了尽快斩断这条跨境赌博的链条，撕开这张遍布全国20余个省市的犯罪大网，2021年5月，广元警方兵分多路，对国内近百名涉案人员展开了收网抓捕。在广元市公安局的统一指挥下，专案组在四川、广东、湖北、安徽、河南等多省市共抓获犯罪嫌疑人80余人，查获涉案银行卡3000余张，捣毁为赌博平台提供网络支持的境内公司1个，捣毁为该赌博平台非法结算支付的境外地下钱庄1个，冻结涉案资金1亿余元。
3: 警方初步查证下来，所有涉案嫌疑人中，他们不仅涉嫌开设赌场罪，还有人涉嫌诈骗、偷越国边境、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违法犯罪行为。而帮助报案人邓恩杰进行跨境赌博的代理人王瑞博夫妇，他们后来的结果怎样呢？
0: 案件侦办期间，专案组民警发现，正如报案人描述的那样，王瑞博夫妇的确长时间在广元市的家中。帮助报案人赌博期间，他们根本不在缅甸。2021年5月26日，在广元市利州区某小区，民警找到了他们夫妻二人。
5: 后悔，现在就是害怕。这每天晚上，真的都做噩梦，就像有人给了你。给了两耳光把你打醒了一样的，就是入梦初醒那种感觉，然后你想自己咋个在不知不觉里面，然后自己就走这么远了，让这个事咋个就这么严重了。
0: 这个男子正是邓恩杰的代理人王瑞博，30多岁的王瑞博自幼双腿残疾，行动全靠轮椅。这些年来，王瑞博的日常生活都是靠妻子吴倩倩一手打理。两人落网之后，由于王瑞博身患残疾，吴倩倩又尚在哺乳期，警方给这对夫妇办理了取保候审手续。
5: 最开始的时候，我记得应该是2018年，然后身边有很多人走那边去，他们说的是那边做生意好做，随便做啥都挣钱。先开始提都没提赌，叫他们过去。
0: 王瑞博夫妇的确到过缅甸，那是在2018年。王瑞博的几个朋友邀请他到缅甸挣钱。王瑞博事后发现，他是被朋友骗过去的。在妻子的陪同下，王瑞博被那几个朋友是背着抬着偷渡到了境外。本想在那边找个铺面开家火锅店，但是到了目的地之后，夫妇俩是彻底傻了眼。
6: 地方很差，就是比我们农村还不如那种的那种黄泥巴地，然后一个很差很差的一个烂棚棚，转让费都要30-40万，然后我们就觉得也太高了。
0: 看完铺面之后，王瑞博夫妇被朋友带到了当地的赌场，和很多人面临的遭遇一样，既然到了境外，总要见识一下当地的特色产业。
5: 然后过去那边大环境就是赌，你在那边睡到待的时间有点长，然后你觉得你如果不打牌的话，你自己你都不好意思在那边待那种。
0: 王瑞博是被朋友推着轮椅进入赌场的，他当时还没有想到，跨进赌场容易，但是要从那个坑里爬出来却比登天还难。
5: 反应就是几百几千，输就是几万，大概输的有10多20万吧，那个就当时差不多就是我全部的积蓄了。
6: 他趁着我睡觉啊或者啷个好对吧、啊、喊他们朋友来接哈他呀，反正就会把我惹得很生气。完了过后我这儿没给他钱的时候，他都会找他们朋友借呀或者那些。
0: 就这样，王瑞博硬是坐着轮椅在缅甸的赌场里

0: 赌了两个多月，王瑞博不仅输掉了夫妇俩近20万的积蓄，还欠下了十几万的外债。这时两人已经没有了退路，而对于他们所谓的朋友来说，他们等的就是这一刻。
1: 他们闲之后输钱之后，赌场面人就说进行对宣传嘛，说你可以成为代理发展赌客，然后进一步获利。
2: 发展一个人，他如果输了我就分好多分好多，比如说他输了1000万，然后赌场就会给我翻400-500万嘛，翻对半翻嘛。
0: 2018年年底，王瑞博和妻子灰头土脸回了国。2019年年初，吴倩倩的弟弟将这款赌博 APP 介绍给了好友邓恩杰。邓恩杰就这样成为了王瑞博夫妇代理的第一个赌客。类似王瑞博的这种经历，则是赌场发展代理人的主要方式。
3: 他是采用一种全民代理，就是说我假如是个赌客，那么我也可以去发展下线，我也成为一个代理人员，并且我能达到一种直接进行分成获利。
0: 专案组民警在办案中发现，赌客们进了赌场后几乎全是输多赢少，或者先赢后输，是因为赌局全在赌场的操控之中。
4: 赌局就是扑克啊、麻将啊，包括这些东西，通过他们那个扫描仪能够看到这个牌的具体内容，但肉眼看不清楚。
0: 为了让赌客们输个底儿朝天，赌场的老板除了会在牌具上做手脚之外，所谓的线上直播 APP 其实和线下一样，统统都在他们的掌控之中。
5: 一当大桌一有那种好路子，就别别黑屏，知道吧？我就联系两口子噻，他说是信号不好，然后牵过去电信啊这些网，有时啊信号不好容易断网。
0: 报案人邓文杰说，他之所以选择在这方泥潭义无反顾地走下去，并且这一走就走了近2年，说到底都是因为自己那两个代理人的套路太深。
5: 你不管你这个月输了还是赢了，不管你刷有没刷每个月一号，就是这两口子又给我赚钱，
6: 给你赚钱。
5: 他就给我赚钱，然后又把我赌瘾兜起来了，就相当于把我的兴趣兜起来了。我又没办，我控制不了自己，我想输那么多钱，最少都是5000，最多都是15万。
0: 在邓恩杰看来，正是王瑞博夫妇的欲擒故纵，才让自己深陷其中。而对邓恩杰的这个说法，王瑞博夫妇却并不认同。他们解释说，那是因为看到邓恩杰输得太多，他们把自己拿到的提成返给邓恩杰一些，他们并没有主动喊邓恩杰继续赌博。
2: 我们把那个喊的是返程，只是把这个月他输了好多钱，该给他返的给他嘛。
7: 我给那个说，喊他不要刷了，不要刷了，但是他始终是不听，他有时候还凶我，他喊不管，他有钱，他这样他那样的。
0: 此刻双方的争论已无任何意义，事实是邓恩杰输了140多万，王瑞博夫妇充当代理人挣了近50万，两方各自心怀鬼胎，试图走捷径挣大钱，但最终均在违法犯罪的道路上栽了跟头。
3: 我们古人一句话，十赌九诈啊，这种虽然境外看似直播，但是也许中间会存在一些巨大的风险他要这个赌场要生存，他肯定要通过你的赌博行为来获利那么他会使尽穷尽一切手段来骗取你的钱财。
0: 目前王瑞博、吴倩倩等60余名犯罪嫌疑人分别因涉嫌开设赌场罪、偷越国边境罪、掩饰隐瞒犯罪所得罪、帮助信息网络犯罪活动罪等罪名，被广元市公安局利州区分局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而对于盘踞或者躲藏在境外的部分未到案嫌疑人，警方还在进一步追捕中。
3: 主要犯罪嫌疑人全在境外，要想抓获还存在一些困难，不过我们正在努力，对这些长期以来盘踞在境外，对我们境内的群众实行的针对性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要进行打击，我们要穷尽手段将他缉拿归案。
8: 本案中，身为赌场代理人的王瑞博、吴倩倩夫妇等人因涉嫌开设赌场罪被警方移送检察机关审查起诉。作为赌客和赌场的联络人，并没有参与赌场的直接经营，这种行为为什么也会涉嫌开设赌场罪呢？我们来听一听中国政法大学吴洪耀教授的解析。
6: 开设赌场罪是我国刑法303条规定的一个罪名。传统意义上呢，开设赌场罪呢是需要有场地，赌场内部的人员呢也有具体的分工。但是在现代社会呢，随着网络科技手段的发达，开设赌场罪也出现了一些新的形式，比方说开发这个网站投注，或者是开发这个赌博网站呢供他人使用，或者是参与这个赌博网站的利润分成，都属于这个开设赌场罪的行为。在本案当中呢，如果没有这些代理人的参与，缅甸的这种就是网络赌场它是没有办法接触到个人的，所以正是因为这些代理人的参与，让网络的这个赌博才延伸到了具体的被害人。所以在这个意义上呢，它是符合我们刑法规定的开设赌场罪的这种具体构成要件的。
8: 会有人通过各种渠道去境外的赌场赌博，这种行为我们的法律是如何认定的？我们再来听听吴洪耀教授的说法。
6: 根据我国刑法规定，对于境外实施的违法犯罪行为，我们实行属人原则。也就是说，中国公民在中国境外实施违法犯罪行为，在特定的条件下，我们也是可以追究刑事责任的。根据我们国家法律规定呢，参与赌博本身它是一种违背治安管理的这种违法行为，所以在境外参与赌博行为本身它不是犯罪，所以就没有办法按照我们国家刑法的规定去追究刑事责任。但是组织其他公民去境外赌博，组织者有可能会构成犯罪。如果不是按照正常的出入境手续，那么有可能会构成这个偷越国边境罪。
8: 在跨境网络赌博这个大染缸当中，那些赌客们既是被害人，同时也是违法者。如果再发展会员成为代理人，则会像今天节目当中的那对夫妇那样，成了赌场的帮凶，涉嫌犯罪，将面临更为严厉的法律制裁。而这一切，从最初踏进赌场那一刻就埋下了祸根。在此也奉劝那些通过各种渠道还在参与赌博者，千万不可有侥幸心理，别让赌博毁了你的人生。
9: 马年启星城，挥行伴您行，存款到挥行，安全有保障。挥上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0: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11: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12: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13: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0: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14: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15: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啦。
14: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15: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14: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15: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14: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15: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

0: 豆子不够用啊。
1: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0: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同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2: 广德的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3: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系非遗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仙系度假体验。
4: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6975-695-695。
5: 传奇蜀锦，穿越千年黄沙，重见天日。素纱单衣，飘渺如雾，轻盈如水。人们是否可以复原古人的精湛技艺，让珍贵文物重现？又该如何揭开古老的织造密码？解码科技室，中国古代纺织秘籍。相传，在塔克拉玛干沙漠的尼雅遗址区，埋葬着传说中的精绝古国。这个由3000多人构建的城邦小国，由于地处丝绸之路的咽喉要道，东来西往的商旅团都要从此经过。这里汇聚了古中国、波斯、古印度和古希腊的各种商品，老百姓的生活十分富庶。可没有人知道，这座富饶的小国为何突然消失在了历史上。1995年10月的一个早上，西北大学考古专业毕业刚刚一年的新疆小伙埃在兹·阿布都热西提，与学术考察队一起，乘坐着一辆越野车，来到了地理位置偏僻的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区。自20世纪初起，来自国内外的考古队已经6次造访这片区域，目的就是要寻找消失的精绝古国。他们在这里连续发掘了几个月，却始终没有新发现。然而，正当他们驾驶越野车准备转移场地的时候，沙丘下隐约显露。
6: 艾在兹·阿卜都热西提发现，在旁边的沙土堆上出现了一个裸露在外的胡杨木制成的棺椁，正是这个棺木引发了尼雅遗址的惊世发掘。这片遗址带给了考古人员太……难道那个时候的人们就已经预见到了未来吗？五星出东方，立中。
5: 考察队员小心将这块织锦取下，仔细观察了起来。这块织锦长18.5厘米，宽12.5厘米，也就是一块巴掌的大小，在织锦的两边各缝缀着3条黄。

0: 白色绢带，方便绑系在手臂上。从墓葬中随男主人陪葬的弓箭和箭袋来看，男主人生前应该十分熟练使用弓箭，这块织锦很有可能是在引弓时保护手臂用的护膊。在随后的发掘中，考古人员又在尸体的枕头旁发现了另一块丝绸残片，上面清晰呈现三个小篆汉字“讨南腔”。由于这两块织锦的花纹颜色十分相似，考古研究专家们认为，它们或许是从一块完整的织锦上裁剪下来的两部分，把护帛和残片中的文字连在一起，就是“五星出东方，立中国，讨南腔”。神秘的五星，中国，南腔，所蕴藏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呢？
1: 在查找古代文献的过程当中，考古队员们找到了这句话的出处。西汉时期司马迁所撰写的《史记·天官书》当中有这样一句话：五星分天之中，基于东方，中国立；基于西方，外国用兵者立。所谓的五星啊，就是指的金木水火土这五颗行星。出东方和分天之中呢，是说这五颗行星同时出现在天空当中，呈现了五星连珠这种较为罕见的天文现象。根据天文学家的演算，在过去几千多年的历史当中，这种现象只发生过九次，而最著名的一次同样出现在《史记》当中。冬十月，五星见于东景，汉高祖进咸阳，说的就是秦末战乱，刘邦率军攻入了咸阳，此时天上就出现了五星连珠的现象。古人称灭秦汉星，这是顺从了天意的，因此东方的天空当中就出现了五星连珠的大吉之兆，是有利于中国的，换言之是有利于中原地区的战事的。
0: 这样一件带有着为中原地区战事祈福的织锦，为何会出现在沙漠中的尼雅遗址呢？时间回到西汉时期，汉武帝刘彻派张骞出使西域，开辟以长安为起点，经甘肃、新疆到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丝绸之路。大多数考古研究专家认为，汉武帝打通丝绸之路后，生产了一批丝绸，织上“五星出东方，立中国”的吉祥话，调拨到如今新疆地区。尽管西域地区的民众对丝绸上的汉字可能不认识，可由于锦的名贵与细腻的织法，被当成饰物，做成衣物，被妥善保存，甚至作为陪葬品被带进墓葬，也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
1: 锦作为一种丝织品，价值是比较高的。在东汉末年的释名当中，对于锦有这样的解释：锦，金也，作之用工重，其价如金。在我国的丝织品历史当中啊，曾经有过四大名锦之说，指的就是云锦、蜀锦、宋锦以及壮锦。织造锦的蚕丝是蛋白纤维，能够保存2000多年，实属不易。这块汉代的织锦深埋在地下之时，是处于一种密封条件的，再加上新疆地区气候干燥，不易损坏，因此就能够以完整的形态出现在我们面前。但是织锦出土之后，很快就接触到了空气当中的氧和水分，内部纤维的强度有可能会大幅度降低，容易损坏。如何保证这块宝贵的丝织品不腐烂、不降解，就成为了一个技术难题。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和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的专家经过考虑，决定将这块织锦进行复制，以便展出。不过当他们的想法传遍了织造圈的时候，还真没有人敢接下这个任务。
0: 专家心里清楚，这次的复原的工作必定困难重重，这块小小的织锦上藏着太多古人的秘密，仅仅是织造这块锦的蚕丝都大有讲究。尽管这

0: 块织锦已经在地下埋藏了上千年，但用手轻轻触摸，织锦依然十分柔软舒适。仔细观察，织锦所用的蚕丝仅仅只有头发丝的大约十分之一。究竟是哪种蚕丝能够具有着这样细腻的质地，制造出柔软的手感呢？通过光学显微镜，考古研究专家有了新的发现。讨南羌锦的纤维截面形状是半椭圆形，这样的丝线形状特点指向了一种古老的材料桑蚕丝。由于我国南方温暖湿润的气候有利于桑蚕的生长，在确定了制造五星锦所用的蚕丝后，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联系到苏州丝绸博物馆、中国丝绸博物馆的丝绸制造专家，对五星锦进行复制。2005年，一场艰巨的复制工作就此展开。参与复制的专家学者下一步要确定的是，古人究竟采用了怎样的纺织技术来制造五星锦。
1: 在这块织锦当中啊，每平方厘米的经线居然达到了220根之多，是普通雪纺围巾的大约5倍。咱们平时买一些好料子做西装，可能都达不到这个支数。但是相比之下呀，纬线我们注意一下，几乎是看不到的，只有区区48根，而且都是白色。也就是说呢，经线才决定了五星锦的图案和颜色。这个纬线呀，只是起到了一个固定的作用。明确了五星锦经纬线的制作方法，我们再来看一下经纬线之间的位置关系。它们是一横一竖相互叠压交错的。这种织造工艺还有一个较为拗口的专业名词，叫做五重平纹经锦。考察一下我国的织造史啊，只有2000多年的蜀锦采用了这种工艺特点。这样的发现也令考古学家们无比兴奋。在中国的织锦当中，蜀锦被称之为天下母锦，它代表着丝织技艺的最高水平。可惜这种技法呀已经失传许久，而且不管是成都还是四川省的其他地区，都没有出土过任何汉代时期的蜀锦织机。
0: 面对这样的困难，中国丝绸博物馆的赵峰馆长开始了寻觅织机的漫漫旅途。他们最先考虑到的织机是浙江省余姚河姆渡新石器时代遗址发掘出的一种最为原始的纺织机腰机。这是历史上最为古老、构造也最简单的织机，至今在一些少数民族地区仍能看到它的身影。然而这种腰机似乎太过于原始，经纬密度不足，复杂图案也很难实现，根本无法织出五星锦。一次偶然的机会，丁桥织机走进了专家的视线，可他的问题很快暴露出来。丁桥织机的门幅太窄，根本无法制造出幅宽超过30厘米的织物，而完整的五星锦幅宽达到了48厘米。研究人员的心情一次次跌落到谷底，他们只能将目光放在复原过的最后一种织机——大花楼织机上。
1: 大花楼织机，我们一般人都没见过。这个大花楼织机也叫云锦织机，最早呢是起源于唐代。这种织机制造出来的名品数不胜数，比如元朝时期的云锦龙袍就是利用它制造出来的。可在复原团队满怀希望地利用改造之后的织机复原五星锦的时候，发现为了复制五星锦的不同花样需要加到80片，但这样一来经常会将下面的踏板踩断。一开始大家觉得这种情况呢可能是因为工人没有掌握好力度，但是慢慢的他们就发现了，无论织工如何小心翼翼地控制脚下的力道，踏板断裂的情况依然会发生。这是怎么回事呢？
0: 复制团队从每一个机构逐一排查，结果还真找到了问题。原来加到80片宗的时候会导致经线的张力过大，这时候

0: 如果职工为了提起开口而增加力道踩踏板，就会造成踏板的断裂。为了能在保护织机的前提下提起开口，复原团队只能采取了一种原始的方法，人工帮忙提起鬃。也就是在职工脚踩踏板的同时，其他人手工帮忙提起沉重的鬃框，分担踏板的力度。在历时一年多的时间里，复制团队第一次制造出了外表、纹饰、图案大小及色彩几乎和五星锦一样的纺织品。可面对着这样的复制品，在研究人员的脸上却出现愁容，看不到任何喜悦的情绪。原来这块复制的织锦不仅背面非常凌乱，经纬密度也根本无法与五星锦原物相比。看到这样的情况，复制团队不由地产生了消极的想法，难道真的没有办法将这块五星锦一模一样地复制出来？复原工作将停滞于此，无法继续了吗？此刻的他们还想不到，在五星锦出土的17年之后，2010年西部的成都平原正处在一年中最酷热的季节。在位于郊区的一处史前遗址发掘现场，正忙碌着的成都市文物考古研究院的考古研究专家谢涛，突然接到了一个紧急通知，让他临时去调查一处老关山新发现的古代墓葬。原来，地铁3号线在施工过程中触碰到了一批古代墓葬，一些墓器顺着修建地铁时浇的水流到了工地上。看着这样的情况，谢涛顿感不妙，这些文物很有可能因为浸泡而遭到破坏。于是他急忙带队对这批墓葬进行了抢救性发掘。根据出土的古代钱币，这座墓葬的年代被确定为西汉时期。就在队员们将底箱的盖子打开后不到2个小时，他们发现在2号墓中间下部有2个体型巨大的用细竹条编织好的容器。见发掘工作收获了成果，考古队员在惊喜中加快了速度，他们期待着在这座墓葬中还能收获更多的文物。随着积水被一点点吸取出来，越来越多的墨条开始露头，4个模型一样的东西慢慢露了出来。
1: 在这座墓葬当中，我们有什么发现呢？首先我们看到的就是一些彩绘的人俑，在人俑的周围好像摆放着4台机械设备，这4台设备就是古代的织机。我们前面提到的大花楼织机个头非常高，有1层楼那么高，但是呢，这4台织机仅仅是比人俑的尺寸大一点，就像是一个缩小版的模型。在4台织机旁边还有15个木俑，4位男性，11位女性。4位男性光着脚，11位女性忙碌着进行准备。眼前的这个场景简直就是一个微缩版的蜀锦作坊。那么这4台织机模型是不是给我们可以提供一些复原五星锦的启示呢？它能否填补蜀锦织机古老历史的空白呢？
0: 如果这4台缩小版的织机和蜀锦有关的话，将是一次重大的考古发现。可还未等谢涛和其他考古研究人员判断他们的身份，面前还有一件更为棘手的麻烦等待处理。这不按比例缩小了的提花织机模型，全部是由细木条组成。木纤维在历经千年的过程中，虽处于保水状态，且与外界空气隔绝，但由于盐分和微生物的影响，木质内部已被腐蚀。再加上出土瞬间存放环境突变，使得织机比豆腐还要脆弱。当务之急，便是修复好这些织机的模型。
1: 由荆州文保的工作人员复原的蜀锦织机模型看起来非常小巧，但是啊，结构很精细。他们清洗了木质结构上的污泥之后，将每一根细木条浸泡在了乙二醛为主要成分的药水当中，历经蒸馏水置换、加固阴干等工序，慢慢的。

0: 把这些零散成了细木条、已经糟朽如豆腐渣状的构件啊进行了加固，紧接着又像拼积木一般把这个织机模型复原了出来。在这四台模型当中，编号为186的比较大，长85厘米，宽26厘米，高50厘米，其他的三个都比较小。从老关山汉墓当中出土出来的这种织机模型，就为我们今天复制五星出东方立中国锦的任务带来了希望。只要能够研究清楚这些织机是如何工作的，那么失传了已久的蜀锦工艺很有可能就会再次复现，五星锦也能被我们复原出来了。
1: 在完成了这台织机模型的复原基础上，2015年，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局和中国丝绸博物馆共同展开了对这台织机工作原理的研究，前者更是委托中国丝绸博物馆利用成都老关山汉墓出土的多宗提花机，对国宝级文物五星锦进行复制。中国丝绸博物馆利用计算机建立起蜀锦织机的三维模型，以便推敲它们的织造原理。然而在复原三维模型的过程中，他们发现老关山墓葬中的四台织机模型竟然有两种结构，连杆式一钩多宗提花机与滑框式一钩多宗提花机，这为研究人员带来了难题，究竟哪一种织机才更适合织造五星锦呢？由于五星锦的图案十分复杂，所需要的宗片很多，因此研究人员通过对三维模型的织造原理进行分析后判断，利用滑框式一钩多宗提花机更容易织造。确定了织机后，复制团队开始了紧张的复原工作。根据老关山汉墓出土的人俑身高及资料中记载的汉锦的幅宽，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复制团队确定真实的蜀锦织机尺寸应该为出土模型的6倍。不过对于五星锦的复制工作而言，复原提花机仅仅只是第一步。
0: 有了织机，接下来的工作就是要制造出织造用的花本，也就是织花图案的样本，由代表经线的绞子线和代表纬线的耳子线来构成，根据纹样设计编织，最后变成花本。精细到什么程度呢？居然已经达到了秒呼这个单位层级。制造之前要把这个花本张挂于大花楼织机之前，织工们能够直接地看到它，以它作为蓝本进行织造。可想要复制出五星锦这样循环往复的图案，只靠着织工自己完成花本几乎是不可能的，必须要找到五星锦中每一根经线和纬线的织造规律才能够完成复制。
1: 想将复杂的花纹制造出来，需要画师在一块经纬数量相同的纸或者方布上画出准备织造的纹样，用另外准备好的经线同纸上的经线一根一根重叠地连接在一起，再准备其余的纬线，按照绘制花纹的所占位置和尺寸置换纸上原有的纬线，把原有的经线抽出来，用新接的经线代替原来的经线，使花纹重新显现出来。仅仅是将这个步骤演示一遍都已足够复杂，绘制出五星锦的花纹至少需要大约半年的时间，而在这之后还要将复制五星锦的10470根经线穿过提花机的宗框，保证每一个宗框与每一根经线连接在一起。这10000多根经线必须要通过某种特定的排列方式才能够复制出五星锦的五重平纹经锦织造工艺。那么中国丝绸博物馆的复制团队如何将这些密密麻麻的经线清晰地排列起来呢？研究人员决定将五星锦10470根经线按照每组5根、每种颜色1根进行编组，在织造时需要显示的1根经线在上，其余4根在下，那么就将上面的标为1，下面的标为0，整幅织锦的图案就可以变为由10470根经线穿过84片宗片组成的879480个点。

0: 这个点不是零就是一，也就是变成了一个879480个点组成的矩阵，作为织机编程的基础。这样每一根经线都有了自己清晰的位置，排列起来也就更准确高效。此后大概一年半的时间里，复制团队逐渐将10470根经线按照程序规定一一穿过84片鬃，最后穿入竹扣。就这样，复制五星锦的前期准备工作终于全部完成。带着喜悦的心情，织工立刻开始了织造工作。然而，织造工作仅仅持续了不到一周的时间，就出现了意外，很多经线竟然发生了断裂。
1: 是不是梭子对于纱的磨损太严重了呢？复制团队尝试着更换梭子，但是经线断裂的情况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人们再一次开始翻阅古代文献，还是在天工开物当中找到了相关线索。古代的纺织匠人为了减少丝线的磨损，会在纺织之前准备一种被称为糊或者是浆砂的液体，涂抹在丝线之上，避免丝线断裂。那么这种浆砂是用什么来制造的呢？按照天工开物的技术，织造这样的丝织品之前要用到牛胶水，谓之青胶砂。这个牛胶水是不是指的牛角胶呢？按照这个思路，大家进行了尝试。
0: 据古法记载，复制团队尝试着利用明胶调配出了浓度为4%的浆液，接着手工刷在丝线上。研究人员惊喜地发现，经过这样的处理后，经纱断裂问题终于得到了解决。在经历了确定制造工艺、寻找织机、绘制花本、织造、上浆等漫长又曲折的复制工作后，五星锦历时3年多的时间，终于再次呈现在了世人眼前。如今来到中国丝绸博物馆的游客总会不约而同地在这块织锦面前驻足观赏，五星出东方舞蹈作品更是登上了春晚舞台，为这块小小织锦注入了新的生命。
1: 一块小小的织锦不仅诉说着古代匠人炉火纯青的纺织技艺，更揭开了经纬之间失传约1000年之久的文明密码。如今通过复制五星锦，我们一步步找回了古人的纺织技巧。天下母锦蜀锦织机永远都会作为那个时代的记忆缩影，让古人的伟大智慧和灿烂文化得以代代传承。复杂的颜色和图案给五星锦的复制带来了莫大的难度，然而给复原出难题的可不仅仅只有色彩。就有这样一件奇特的文物，它色彩单一，可复制起来却困难重重，它就是素纱单衣。
2: FM89.3 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第11期健康伴你行，我是广德市青少年健康科普宣传官，桃州一小西小区2年级7班的王琪熙。每次爸爸妈妈带我参加家庭聚会，去超市都超级开心，但有时会有烟雾小坏蛋来捣乱，让我们浑身不舒服。大家猜到他是谁了吗？是的，他就是大人吸烟时产生的烟雾。你知道吗？一支小小的香烟里藏着7000多种化学成分，可算得上是个大化工厂。其中69种还是致癌物，就像一群坏脾气的小恶魔。大人们每一次吸烟，这些小恶魔就能快速从肺进入血液，足迹遍布全身的组织器官，心脏、肺、牙齿、大脑，并在所到之处留下持久的伤害。吸烟时间越长，危害越大。更可怕的是2手烟、3手烟会飘在空气里，长时间粘在衣服、窗帘和沙发上，我们被迫吸入后会诱发伴随终生的哮喘、肺炎，甚至有可能引起恶性肿瘤，太可怕了。有些小朋友觉得烟卡好玩，可它会让我们对烟草产生好奇，万一忍不住尝试就糟了。 跟着我一起学习。

0: 远离烟草小妙招，争当健康小卫士。首先，从我做起，不玩烟卡，拒绝吸第一支烟，包括电子烟，和小伙伴互相监督，做无烟小宣传员，告诉身边的小朋友吸烟的危害。其次，主动和爸爸妈妈、长辈约定，无烟家庭、无烟社区，提醒家人不在家里和公共场所吸烟，尽早戒烟。广德疾控提醒您，牢记控烟小口号。打主板，哒哒哒，健康观念进万家，一手、二手、三手烟，通通都要远离它，为自己，为全家，无烟生活幸福家。主板响，笑哈哈，健康广德靠大家，靠大家。
1: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2: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1: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2: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1: 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3: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兼香。
4: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5: 咨询热线607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6: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4: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7: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4: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7: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4: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7: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4: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8: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9: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2: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9: 大夏天的吃

一下子有点理解不了，这个冬天早了，也让我对雪又有了新的认识。一向以来，我都是一个个性喜欢冬天的人，大雪皑皑为这个世界披上了新装，然后好像我们的生活也一下子变得干净纯洁很多。记得小的时候，不管外面下多大的雪，都会毫不犹豫地冲出去与伙伴们打雪仗、堆雪人，在雪地里疯狂地奔跑着、追逐着，不怕脏，不怕冷，充满了打闹欢笑的声音，最后还不忘躺在雪地里看着从天上飘下来的雪花，微张着嘴尝着冬天的味道。如今长大了，也许是因为尝到了社会的酸甜苦辣，体验了生活的困难和艰辛，此刻再看到当年让自己激动的雪景，心中早已失去了昔日的欣喜若狂，只有种淡淡的感觉，感觉脚下依旧是那种咯吱作响的声音，雪依然是那么白，可我已不再是当年的我，眼前的雪景让自己想到，虽然这个世界看起来纯洁了，但是那个洁白的外表之下，却是城市中各种肮脏的泥土、垃圾和废气。这场雪并没有让它们消失，只是掩盖了那些丑陋，麻痹了大家的双眼而已。雪停了之后会结成冰，给无数个热爱冬天的孩子制造了免费的滑冰场，也给无数个情侣制造了互相搀扶取暖的机会，但是也给老人们和交通工具制造了路障。当雪化了的时候，白色的外衣也终究成了空气，留下的是水滴，夹杂着灰尘和泥土，有时使本不干净的路更加泥泞不堪，有时却为了这座城市冲了个凉，消除了污垢，空气一下子变得更清新了。我想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也会在不同的阶段对同一件事物有不同的理解和看法，然后我想时间是伟大的，因为它给了每个人机会去体验不同的感受，无论好坏美丑，我们对生活又有了新的认识，而我们就更应该以一种感恩和期盼的态度，感谢生活的种种，来发掘不一样的自己。这场雪景，你准备好了吗？不明白你是否有这样的经历，制定了学习计划，却在没坚持几天后毅然放弃，充了几千元的健身卡，想透过运动换来一个健康迷人的身材，也是勤奋了没多久就缴械投降，

0: 计划了周末要打扫宿舍，真正到了那一天就死死地赖在床上不肯动。你必须很厌恶这样的自己，缺恒心少毅力，做事三分钟热度。我们身边大多数也是这样的人，有时会理性地做一些提升自己的计划，但关键时候总是率性而为，难以控制自己的行动，常常励志，常常放弃，坚定的计划，决然的放弃，最后恼了自己，堕落了自己，个人难以提升。最近看到一篇描述关于持续自律的文章，他说，自律不可能凭空产生，而是需要时间和勇气去培养。一，列出短期与长期的动机，并持续下去。若想培养自律意识，动机至关重要。自律是一个枯燥持久的过程，若心里没有持续的动力，很难坚持。短期的动机，比如完成眼前的某项任务，因为有时间的限制，一般都能按时完成，但往往是那些长远的计划，一时的努力并不能立刻带来收益的行为，才需要我们持续自律。一旦找到这样的动机，就要细心呵护它。当前行的路变得艰难时，就想一想你在为何而战，这么做能够让你坚定决心，继续投入到工作中。二，找出能激励自己的人物去模仿。有时我们会失控，有时周遭的一切会将我们打倒，让我们觉得无法前行，实在是太难了。这个时候我们需要一个榜样，在心里问一句，如果是我的偶像，他怎样做呢？然后慢慢持续平静，默默坚持。三，让反增法来帮你。下次在工作中又想看电视的时候，多坚持五分钟，而不是像往常那样起身投入沙发的怀抱。如果能做到这一点，那下次就努力多坚持六分钟。每次一要分心的时候就这样做，这样一来你就会不断积累优秀品质而非坏习惯，会增强自律意识。很快再坚持五分钟不再显得那么困难，你已经步入养成持久自律的轨道。四，养成习惯并坚守。习惯是个有力量的词，像水一样不露痕迹，但力量强大。养成持久自律的最好方法，就是为自己设定常规，把一件事情在规定的时间以相似的心态重复下去。也许刚开始的时候会很艰难，但慢慢的你会享受这个过程，直至最后你会把它当成吃饭呼吸一样自然。这是一场马拉松，而不是短跑。培养自律是你所做事情中回报最为丰厚的一件，只有透过自律，你才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和目标。同样，你需要尽可能重视起来，一切从自己做起，从此刻做起。
1: 名有奇巧人，曰王叔远，能以径寸之目为公事、器皿、人物，以至鸟兽、木石，往不因事象形，各具情态，常宜于河州衣， 盖大苏泛赤壁云，舟首尾长约八分有机，高可二数许，中宣长者为仓，若棚覆之，旁开小窗，左右各四，共八扇。起窗而观，雕栏相望焉。地之，则右刻山高月小，水落石出；左刻清风徐来，水波不兴。石青散之，船头坐三人，中峨观而多然者为东坡，佛印居右，鲁直居左，苏黄共阅一手卷。东坡右手执卷端，左手扶鲁直背，鲁直左手执卷末，右手指卷，如有所语。东坡现右足，鲁直现左足，各微侧，其两膝相比者，各引卷底衣者中。佛印绝泪弥勒，袒胸露乳，脚手昂视，神情与苏黄不属。握右膝，屈右臂之船，而竖起左膝，左臂挂念珠以之，珠可历历数也。周尾横卧一极，及左右舟子各一人，居右者追记仰面，左手以一横木，右手攀右指，若笑呼状。居左者右手执蒲葵扇，左手抚炉，炉上有壶，其人事端容记，若听茶声然。其船背稍移，则题名其上，文曰：天启壬戌秋日，虞山王逸书园府客，细若文足，勾画寥寥，其色墨。又用篆章一，本曰初平山人，其色丹，通济益州，为人武，为疮疤，为若鹏，为吉，为炉，为壶，为手卷，为念珠各一。对联题名并撰文，为字共三十又四，而记其长，增不盈寸。盖见桃河修侠者为之。昔记以灵怪以哉。
2: 同学们，游泳好玩，可别乱来。上学放学路上千万不要私自或者结伴到江河、湖泊、池塘或者水库玩水，因为这些水域水流湍急，杂草丛生，容易引发溺水事故，一旦发生事故难以救助，后果非常严重。为了我们的安全，请在大人的带领下到安全水域游泳。

同学们，无论何时去游泳，安全永远是第一位的。不要在泳池边你追我打，推搡拥挤；不要在水里嬉戏打闹，拖拽按压同伴；不要长距离长时间游泳，如果感到身体不适，要告诉同伴并上岸休息。

0: 马年启星城，徽行伴您行，存款到徽行，安全有保障。徽商银行广德支行，专业守护您的财富，服务贴心，资金安心。祝您新年财源稳，万事皆顺意。财富热线6818983，6818981，徽商银行广德支行竭诚为您服务。
1: 欢迎来到彩虹桥绘本馆，专注3到12岁孩子的阅读指导10年。在这里，孩子们爱上了阅读。
2: 零花钱分3份，存起来买文具、献爱心，这些也是书里教的。
3: 我要像牙齿大街新鲜吃的小人一样认真刷牙。
4: 我的火山探险记就来自于德国少儿百科的火山探秘。
1: 科学探索，财商启蒙，人际交往，来彩虹桥绘本馆，给孩子一个爱上阅读的机会。用心阅读，点亮未来。现在拨打电话18056372971，即可预约一节免费体验课。
5: 最近油价太贵了，加油加不起呀。
6: 你们单位没有充值铜豆吗？自从有了铜豆，加油再也不心疼了。
5: 铜豆是啥？之前也听其他单位上班的朋友提过，说买东西很方便，快给我仔细介绍一下。
6: 铜豆是我的广德 APP 推出的一项便民福利，简单来说呢，它就像咱的微信零钱，线上充值，线下消费。消费门店涵盖了大型的商超、加油站、水果店、蛋糕店、餐饮店、文旅新业态等等好几十家，且试用门店还在不断上新。企事业单位的工会福利、餐补余额都可以充值铜豆，充值还有相应返现呢。
5: 那是挺方便的，用起来复杂吗？
6: 很简单，跟微信扫码支付一样的。现在全市有100多家单位都在用呢。
5: 听你说的这么好，它就没啥缺点？
6: 嘿嘿，缺点还真有。哎呀，就是豆子不够用啊。
5: 真的呀？那回头我要跟我们领导建议一下。
6: 那你记一下我的广德 APP 铜豆充值的联系方式：18256385506，18256385506。
7: 宝子们听好了，广德大剧院舞台灯光硬核改造，主打一个沉浸式体验。9月底咱们就能在这1000多人的大场子里看精彩的舞台剧，听动听的音乐会，场地对外接活啦，有排面的活动尽管砸过来，别问问，就是广德文化新地标，等你来打卡。咨询热线15956191997。
8: 四季逍遥游，安徽齐云山邀您共赴仙侠秘境。白天到夜晚，百场活动玩不停，沉浸式江湖副本欢乐不断，打铁花、探花舞等火气飞移。

0: 轮番上演，七彩祥云烟花秀每晚放送，来齐云山解锁星系度假体验。
1: 听众朋友，来聊个跟咱钱包和健康都有关的事儿，医保。城乡居民医保实行基本医保加大病保险加医疗救助三道防线，住院报销算下来最高能报好几十万。在外地看病也别慌，手机上异地备案，分分钟搞定，很方便。这里提个醒，医保基金是大家的救命钱，骗保套保的事儿千万不能做。对了，连续参保有奖励，断缴补缴要等一等，别图一时省事儿，耽误了报销。最后说一句，及时参保，应保尽保，给自己和家人添份踏实。广德市医保局和您一起守好这份健康底气。咨询电话6975115，6975695。

0: 给你推荐一家十年老店盛家包子铺，主打纯手工老面发酵的蒸包煎包、馄饨水饺、老面馒头，现包现做，味道超正宗。
1: 我知道盛家包子铺啊，有两家门店，大观国际店早上5点到12点营业，迎春街店晚上5点到9点营业，周末啊都全天营业。
0: 但你一定不知道，现在店里还支持我的广德同豆支付，可以堂食，还可以买半成品打包带走，
1: 那真是太方便了，还能用同豆。
0: 嗯，想吃正宗手工面食，认准盛家包子铺，把健康美味带回家。
2: 好曲酿好酒，口子窖采用多曲并用发酵工艺，三香五味，妙然天成。口子窖，珍藏实窖，自然见香。
3: 马年奔腾，资金先行，东方小贷专注小额信贷10余年，祝您事业马到成功。发工资，换设备，扩规模，装新家，低门槛，放款快，分期还款更轻松。马年新征程，东方小贷与您共驰骋。
4: 咨询热线60799999，地址广德市万桂山中路6号金丰世纪大厦7楼。
5: 广德开放大学2026年学历提升报名已开始，共开设50个本专科专业，国家承认学历，学系网终身可查，可参加公务员、事业编等考试。咨询电话0563-6053-317，0563-6053-317。
3: 持续高温，请注意用气安全，日常安全使用常识，请您查收。
6: 怀疑或发现燃气出现泄漏时，先开窗通风，使家里的燃气能尽快的散出去，降低室内的燃气浓度。
3: 开窗后立即关掉燃气表前总阀，及时阻止燃气进一步泄漏。如果正在做饭，一定要立刻关掉灶具上的明火。如果正在洗澡，要关掉热水器。
6: 在怀疑燃气出现泄漏之后，一定不要开关家里的电器设备，因为这些操作有可能产生静电或电火花，进而引发爆炸。
3: 最后，迅速撤离到安全的地方，拨打燃气公司抢修电话，请专业人员进行处理。
6: 家庭燃气安全使用关乎生命财产安全，切记不可疏忽大意。
3: 服务热线，白天可拨打6818881，夜间可拨打6612555。
7: 夏天的风筝慢慢吹过，穿过头发，穿过耳朵。
8: 可别吹了，夏天的风闷死人了，呼吸都是热的，吃饭也没有胃口。
9: 没胃口，走，带你去星霸王吃火锅。
8: 大夏天的吃火锅，
9: 炎炎夏日，空调房里吃火锅那才叫爽。星霸王牛肉火锅，他家散养黄牛肋排肉，那可是牛圈里的顶流鲜肉，专利配方，独家腌制，秘制清汤底，零添加剂，零老油，先喝汤再吃肉。
8: 地址怡港大酒店对面丽晶风情街56号，咨询电话6767666，6767666。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全部结束了，感谢您一整天的陪伴与收听，明天我们不见不散，晚安。

0: 成长故事，探寻大国长剑呼啸苍穹背后的坚守、奉献与荣光。今天请听第五集《思小胜》，让科研成果助力神剑腾飞。采制：总台军事记者陈寿富、郝志宏、李佳琪，特约记者吴润平。
1: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郝志宏，欢迎收听本期《军旅人生》。今天做客我们节目的这位嘉宾，他的身上有非常多亮眼的荣誉光环，他是火箭军首位文职导弹专家，因为成绩突出被评为硕士生导师、博士生导师，入选中国科协青年人才托举工程，连续四年入选中国高背影学者榜单，还荣获国家自然科学奖，当选火箭军十大利剑尖兵，荣立个人二等功。去年呢，他还被中共中央、国务院联合授予了全国先进工作者称号，他就是火箭军工程大学教授司小胜。司教授您好。
2: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司小胜。
1: 司教授，我很好奇，很多人把您称为导弹的医生，这是和您的科研方向有关吗？
3: 对，我觉得是一个比较形象的一个比喻啊，因为我自己从事的就是装备的故障诊断啊、寿命预测，还有运维的决策，实际上就是健康管理。装备健康管理，我想知道他生病了，还想知道他生了什么病，这样的话我可以对症下药去做治疗了。
1: 哦，我大概明白了。那司教授，您的军旅故事是要从2002年讲起吧？那年你是考入了原第二炮兵工程学院，也就是现在的火箭军工程大学。那20多年来，从青涩的学员到高校教授，您在这里是一路成长，一路跋涉，做出了不平凡的业绩。那我想问您，当初为什么会选择报考这所军校呢？
3: 我二哥啊，他是在核工业啊地质方面工作的，然后说第二炮兵是发导弹的，然后觉得这个很厉害，然后就是选择第二炮兵工程学院。前几年学习总体的成绩，在专业里面是排的比较靠前。最后就在大三的时候就保送了这个硕士研究生，就是慢慢的对这个科研，对这种探索是吧，感觉比较感兴趣，在硕士期间做了很多研究，然后到上了博士。我总的来说是性格比较内向，但是优点我觉得就是能坐得住，做科研自制力应该说比别人可能相对强一点。
1: 2010年，您攻读博士学位的时候就选定了这个装备故障与寿命预测的研究方向，那个时候这个领域还是十分冷门的，相关文献参考资料都是特别稀缺。按我们常人的理解，主攻这个方向肯定会遇到很多困难，那你为什么还要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呢？
3: 这个跟我们装备的这个发展的需求应该是密切相关的，比如对于我们火箭的军用导弹武器是吧，就是它是一个长期贮存一次使用的，但我用的时候我一定是要它是非常可靠的一发定前空，所以呢对它状态的这个评估诊断预测这个问题就非常的重要了。以前都是传统简单方法，但是很多实际问题是复杂的，其实这种情况这些挑战性的问题就是值得研究的，所以就是博士期间要开展这样一个方向。
1: 我听说当年为了收集数据，你跑了十几家研究所，翻阅了60多套设备，在20多年里的试验档案。那面对这么庞大繁杂的数据，在开展筛选、分析、研究，肯定是非常不容易的吧？
3: 对，基础的理论上的突破应该是最具挑战的。天天对实验室看文献，想这个问题，躺下呢就还得琢磨这个事儿，不然有一个灵感是吧？赶紧在电脑上继续搞搞研究，就是到这种状态，就是一个非常痛苦、非常煎熬的这样一个过程。有些东西的这个解决，确实有时候是一个灵感突然的这样一个迸发出来是吧？但是这个突然迸发的前提就是你对这个问题已经思考了很久，调研了很多，看了很多。
1: 看之前的采访，您曾经说过一句话，叫深水区总要有人去闯，硬骨头总要有人愿意啃，沿着别人的路永远走不到自己的下一站。那这些年您也确确实实是干坐冷板凳，敢闯无人区，在科研领域做出了很多突出的成绩。尤其是您探索独创出一种数据融合分析法，可以智能分析装备在不同状态下的数据，这项成果还荣获了国家自然科学奖二等奖，实现了火箭军在这个奖项上零的突破。那教授，我想问你的这项成果是怎么实现与部队的实际相结合的？
3: 因为我们做理论做了很多年，做了很多成果，应该得到学术领域的普遍的认可。但是我们最终把这理论成果要转化到我们战斗现场去，所以我们正在做的就是能开发出一套实际的这种工具啊，就像我们平常用的手机里面一个软件一样，是吧？
1: 嗯，
3: 比如这样一个现在问一下它到底有什么问题，它给出这样一个结果。当然这背后的一些技术都是把我们前期做的这个技术给它融合到里面去，给出一些装备使用管理的意见啊建议啊，然后就可以指导我们工作的实践。
1: 那我听说您经常会在部队演训结束后第一时间就会赶到现场，与官兵们一起复盘装备的一个实操情况，那这是不是也能印证一句话，叫搞科研就是要深入一线，脱鞋下田，从泥土里汲取养分。
3: 做研究的时候应该去部队去调研，去寻找这些实际的存在的问题，经过提炼总结之后，关键的一些理论的技术的这些难题带到院校来去研究解决之后，再去服务部队，然后呢提高我们装备的性能状态，让他们这个装备的操作使用的这种水平。
1: 这些年无论科研任务有多重，您是从来没有忽视过教学这个工作重心。许多学员之前跟我反馈啊，您的授课非常精彩，辅导作业时也很耐心细致，能感受到大家对您的尊重和喜爱，并且在您的指导下也有很多学员的论文被评为了军队级和省部级的优秀论文，有20多名硕士博士研究生毕业后在科研岗位和基层一线发光发热，成为了部队建设发展的重要力量。那教授您看到这一批批学员成长成才，内心最深的一个感触是什么？您给我们分享一下。
3: 实际上我觉得就是做老师来说，学生能够成长成才应该是最大的一个成就感，感觉自己确实实是来给部队做了很多贡献，因为你自己培养的人在部队的岗位上他发挥了自己的作用。
1: 我能感受到为战而言，服务打赢可以说是您始终不变的初心。那在2018年您是主动申请转改文职，穿上了这身孔雀蓝，而且您的申请书现在还被军事博物馆收藏了，在领航强军向复兴新时代国防和军队建设成就展中进行了展出。那教授当时做出这个选择你是怎么考虑的？
3: 当时确实是一个新鲜事物，然后我听这个学员讲其实印象比较深的一句话就是叫只换车牌不

0: 快车，长颈鹿上继续前进。所以说是不管是文职还是现役，他从事的那种比如说工作那种教学啊、科研这些，大家都是一视同仁的，就转给他支持中央决策的一个自己的这样一个行动吧。
1: 那我们知道今年是战略导弹部队组建60周年，这些年来部队的武器装备可以说是实现了一个跨越式的发展，多款的新型装备陆续列装。那随着装备持续更新迭代，那您所研究的装备健康管理这个领域是不是也面临了一些新的挑战呢？
0: 现在的这些装备就智能化程度越来越高，这个时候呢，就以前单独分开进行研究的这种思路，可能就在这种集成化程度很高的这些装备上的，就应该面临了很大的这样一个难题。我们更需要从系统的角度去看待这些问题。我们目前呢，也是在这方面去想着去做一些新的这样一些研究工作，也适应我们装备这样一个变化。
1: 那在2020年的元旦，您曾写下了自己的新年愿望，就是让科研成果助力神箭腾飞。在攻坚建军100年奋斗目标的关键时刻，您自己有什么样的一个计划吗？
0: 就是在这1-2年时间啊，能够把我们做的这样一些比较抽象的啊晦涩的这个理论，还有掌握的这样一些前沿技术，能够把它集成在一起，开发一套比较好用、比较实用的这样一套工具，来解决我们装备应用过程中所遇到的各种问题，也是自己所期望以后能够实现的这样一个目标。
1: 好的，非常感谢司教授的真诚分享。采访时我留意到司教授的办公桌上摆放着一个实验模型，上面刻着6个字，积小胜为大胜。我想这句话应该与他的名字有很大的关系，相信同时也是以他为代表的一代代战略导弹部队科研工作者的一个真实写照。他们甘于寂寞，不慕虚名，潜心钻研，一点一滴将每一次微小的突破最终汇聚成托举大国长剑、驰骋苍穹的硬核底气。感谢收听本期军旅人生节目，我们下期再会。
2: 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宋波、李月，代表节目编辑李曼晨，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书慧，感谢您的收听。要了解更多军事新闻，请关注央广军事微博、微信和抖音，也可以在每天下午6:15收听中国之声晚高峰观军情。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7月27号星期一，农历6月14，北京多云，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国际市场高效联通。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今年上半年我国外贸增势强劲，走势稳健，为国内经济增长提供有力支撑。
1: 系列报道，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渐行见效。
2: 广东、江西、湖南等地全力应对台风红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
1: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看始建于1959年的江苏建壁电厂，从能源主力到灵活后盾的转型创新之路。
2: 伊朗称超过288个美军目标近期被打击，美国称暂停对伊朗军事行动，为谈判留出空间。
1: 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阿维拉山火规模创该国历史记录。
2: 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坚定不移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维护多边贸易体制，巩固传统市场，开辟新兴市场，拓展国际循环，促进国内市场和

0: 国际市场高效联通。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继续稳居全球货物贸易第一大国地位。开放的中国为世界提供了新机遇，也为全球经济复苏注入强劲动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在义乌铁路西站，一列满载日用百货、汽车配件、机械设备等货物的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缓缓驶出，经满洲里口岸出境，驶向俄罗斯。今年上半年，浙江中欧班列“一心欧”跑出加速度，业务体量的稳步增长，让当地一家报关企业业务经理陈家伟深有感触。
2: 今年上半年，我们关于浙江中欧班列出口报关业务超22000票，整体业务增长5%左右。现在通过中欧班列发货的企业已经不仅仅是义乌本地，还覆盖了杭州、宁波、台州、温州以及长三角周围地区，货源辐射越来越广。
1: 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出席金砖国家领导人线上峰会时指出，
3: 经济全球化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各国发展离不开开放合作的国际环境，谁也不能退回到自我封闭的孤岛。无论国际形势如何变化，我们都要坚定不移地推动构建开放型世界经济，在开放中分享机遇，实现共赢。
1: 目前，我国已成为全球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从车厘子自由到榴莲自由，越来越多的全球好物飞入寻常百姓家。今年5月1号起，我国对53个非洲建交国全面实施零关税举措。5、6月份，我国自非洲合计进口1938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23.5%。中国向非洲分享超大规模市场机遇的同时，成为非洲发展振兴的重要推动力量。海关总署副署长王军：
4: 上半年，我国对非洲出口机电产品增长28.8%，其中光伏产品、输变电设备、通用机械设备、汽车零配件等对非出口都保持了良好的增长态势。
1: 一系列数据背后是外贸结构的深层之变。今年上半年，我国进出口产品呈现向新、向质、向绿的发展特征，其中集成电路、工业机器人、绿色产品增长较快。在江苏一家科技企业，智能巡检机器人产品成功叩开卖全球的大门。企业副总经理吴梦颖：
5: 机器人出海，一方面是依托链主企业做配套协同的借船出海，另外一方面呢，我们也非常重视自主布局，主动开拓海外市场，预计到今年年底，出海业务的增长率会达到300%。
1: 从手机、电脑和家电，到新能源汽车、锂电池、光伏产品，再到人工智能、机器人、创新药，高附加值产品正成为拉动我国出口增长的强劲引擎。今年上半年，我国高技术产品和自主品牌出口分别增长39%、25.4%。厦门一家锂电池生产企业副总裁叶宇介绍，底层技术创新加上适配全球各地的场景方案，让企业得以迅速拓展海外市场。
6: 针对不同国家、不同应用场景，我们推出旗舰产品，可以适配并网、离网、微电网等多种场景，并可根据不同国家的电网标准进行灵活配置，真正做到一套产品服务全球。
1: 3月1号起，新修订的对外贸易法正式施行。4月，商务部、中国进出口银行联合发文，要求加大进出口信贷支持力度。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精准赋能，众多外贸企业灵活应变、创新发展，助力中国外贸交出一份成色十足的年终答卷。未来，尽管全球经贸环境复杂多变，但我国创新动力足、主体活力强、开放水平高，外贸基本盘依然稳固，将为全球经贸合作注入更多确定性。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7: 我们将坚定不移地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以更加务实的政策举措、更加便利的服务保障，稳出口、扩进口，特别是要推动贸易创新发展和平衡发展，继续为全球经贸发展做出积极贡献。
8: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新疆、乌鲁木齐一体推进学查改，办好民生实事，以务实之举推动学习教育成果落地见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组织党员干部深入一线调研走访，针对全市失能、失智老年群体专业照护需求迫切的问题，济南市通过新建、盘活、改造等措施，在养老机构设立认知症照护专区、失能照护专区。济南市还就护理型床位建设、养老机构收住失能老年人等设立专门讲补，提供专业培训。目前，济南全市设置认知障碍床位1216张，新增社区养老服务机构3处。山东省济南市天桥区三角县综合养老服务中心入住老人子女赵延清，
10: 在这里有人耐心的陪伴，做怀旧游戏，感官训练，精神状态好了不少。我们做子女的也不用天天操心了。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山东济南全市党政领导班子共查摆问题333条，市直部门、企业、高校等领导班子查摆问题966条，正逐项整改。山东省济南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刘振强：
11: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七一重要讲话精神，查摆问题常态化，整改落实长效化，不断巩固优化为民造福长效机制，切实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群众看得见摸得着的实际成效，以实际行动坚定拥护两个确立，坚决做到两个维护。
9: 新疆乌鲁木齐组织党员干部深入基层走访调研，对群众诉求梳理归类，建立台账，逐一整改。针对群众反映的社区医疗资源不足，特别是老人小孩看病跑大医院耗时又不便的问题，乌鲁木齐推动优质医疗资源下沉，不断完善基层首诊、双向转诊、急慢分治、上下联动的分级诊疗体系。在天山区简泉街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三甲医院的专家在这里开展常态化驻点坐诊，并配备了常用的诊疗设备、基础药品等。今年，乌鲁木齐医疗专家已下沉1800多人次，105家基层医疗卫生机构已具备儿科常见病诊疗能力。新疆乌鲁木齐市天山区简泉街街道居民刘静：
12: 孩子生病了，我们就到这儿来看，真的是特别方便。在家门口，我们就能享受到三甲医院医生的诊疗服务。
9: 学习教育开展以来，乌鲁木齐各级领导班子查摆各类问题3175个，目前已整改完成3091个。新疆乌鲁木齐市委组织部副部长张学强：
13: 我们坚持以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的重要论述为指导，坚持以习近平党建思想为引领，把服务群众、为民造福作为一切工作的出发点和落脚点，真正把学习教育成果转化为惠民生、解民忧的具体行动和实际成效，不断增进民生福祉。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今天进入倒计时100天，筹备工作全面进入攻坚阶段。今年多家全球企业将携创新成果再赴进博之约。总台记者丁飞、白婷俊、屈涵报道。
15: 今年，荷兰某油漆和涂料企业首次参展进博会，全面展示其跨领域的多元化业务布局以及以可持续发展驱动的前沿创新成果。企业亚太区传播部负责人罗科：
16: 作为一个创新驱动增长的这样的一个企业呢，就应该从见证者转换到一个参与者的一个角色。进博会作为一个最大的一个全球链接的平台，给像我们这样的企业提供了巨大的机会。
15: 瑞士某听力健康创新解决方案供应商今年是第二次参加进博会，展台进一步扩大至150平方米。企业中国区有关负责人杨欣怡透露：
17: 去年呢，我们首发了一个双芯 片的技术，通过信博这样的一个推广，销售的数据达到了一个双位数的一个增长。我们想要把这次的首秀以及首发留在进博会。
15: 进博会也是全球创新医药产品和技术进入中国市场的重要平台。美国某医疗科技企业中国企业事务负责人卞瑞说，今年企业将携超80款前沿微创介入创新产品登陆医疗器械及医药保健展区。
18: 在进博会的第4届、第5届开始，我们不光在中国有了市场，还有了我们的研发生产，就是我们有很多的产品线现在在以中国为生产点，然后再反哺全球。
8: 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9: 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给广东多地带来强风雨。国家防检救灾委针对广东紧急启动国家4级救灾应急响应，国家发展改革委紧急安排中央预算内投资1亿元，支持广东省做好台风灾害灾后应急恢复。受台风红霞外围强环流的风雨影响，昨天广东汕尾市城区部分主次干道发生行道树、道路护栏倒伏的险情，低洼片区出现不同程度内涝。汛情发生后，多部门迅速行动，有序进行排涝、清障工作，全力保障交通畅通与居民基本生活秩序。汕尾市城区红草镇副镇长范清满：
20: 那我们镇呢，第一时间呢就采取措施。首先呢，我们也对所有的一个闸口呢进行了一个开放，然后呢，也是组织人员呢到低洼段受影响的一个群众家中呢加紧这个排水，那种的积水量呢得到了比较明显的一个降低。我们也会加强巡查，防止次生灾害的发生。
19: 随着台风对广东相关海域的影响逐渐减弱，广东海事部门正在有序执行疏港和引导工作，做好船舶复航、人员复产等工作。广东海事局指挥中心副主任何三兰：
21: 我们继续做好远程巡航和现场巡查，核实航道锚地的通航条件，全力保障船舶复航、水上工程复工、港口码头复产工作。
22: 台风红霞不断深入内陆，湖南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受台风影响，今明两天，湘东、湘北大部地区有强降雨。湖南14个市州同步启动防汛地质灾害、自然灾害救助3级应急响应。在湖南郴州资兴市，当地通过网格化管理、前置救援力量、干部下沉一线等措施，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资兴市应急管理局局长邵方振：
23: 171个电站全部开闸泄洪，人员撤离，对重点路段实施交通管制，全市所有船舶禁航。同时，我们前置了10支专业救援队伍，到重点区域提前部署抢险物料，做好应对极端降雨准备。
22: 在郴州汝城县暖水镇，镇村干部全员在岗，分片包户，逐家敲门，引导群众及时撤离危险区域。暖水镇副镇长王文龙：
24: 我们全镇干部全部下沉到一线，对地质灾害点、低洼地带、老旧房屋逐户排查，只要还有一户群众没转移，我们就一刻不撤离。
25: 受台风红霞影响，昨天下午起，江西赣州南部部分地区出现强降雨、大风天气。在赣州龙南市桃江乡，强降雨导致当地部分电力设施受损，供电部门工作人员第一时间开展抢修。国网龙南市供电公司桃江供电所副所长刘德：
26: 我们将加强线路设备隐患排查，做好变电站、配电房防洪加固，全面保障辖区内的电网平稳运行。
25: 为防范台风可能带来的强降雨和地质灾害，赣州雄武县上游县等地乡镇连夜开展风险隐患拉网式排查，有序转移地质灾害和到低洼地带高风险区域群众。赣州雄武县桂竹茂镇人大主席邝涛：
27: 组织我们镇村干部呢去重点排查一些地质灾害户、缺坡建房户等等，让这些群众呢通过投亲靠友或者到我们那个村委会设置的临时安置点等措施呢进行一个妥善的安置。
25: 截至昨天21点，赣州市累计转移群众7737人。
0: 文化中国行今天走进四川省广汉市，看当地将三星堆元素与数字科技、潮流文创、城市文旅融为一体，走出一条从考古现场到公众视野的活化之路。总台记者魏薇、殷瑞科、赵思报道。
9: 走进位于四川广汉市的三星堆博物馆，上下两层的展厅，2.2万平方米的展陈面积内，近1500

0: 件出土文物整齐陈列。展厅内一座等比例复原的考古方舱吸引了大批游客驻足停留。借助裸眼 3D 技术，游客可以近距离感受青铜器、象牙等珍贵文物从地下埋藏到重见天日的过程。南京游客谢峰：
1: 考古工作是非常科学而且有系统的、有计划的进行这样一个过程，也可以看到我们现在这样的一个挖掘考古这种技术的先进吧。
0: 馆内还设置了丰富的沉浸式互动体验项目，在 VR 体验区戴上一套 VR 眼镜，就可以瞬间穿越到三星堆祭祀坑考古发掘的现场。这里1:1重构复原了三星堆考古发掘大棚、祭祀坑、文物修复实验室、象牙专属存放库房等场景。三星堆博物馆景区管委会副主任魏青：
2: 我们通过一些新的技术手段，让文物数字化、年轻化，让观众能够更深地了解三星堆，愿意来更多地发现三星堆内在的一些文化特点，把文化保护好、传承好、传播好。
0: 在文创区，依托三星堆元素精心打造的特色文创产品也成为了游客们打卡收藏的热门之选。今年暑期以来，三星堆文创销售已达到近百万件。魏青：
2: 我们目前有1700余件文创产品，我们每年的产品更新率都能够达到30%以上。通过这种年轻化的表达，让游客朋友们愿意把文化带回家。
0: 看文物，买文创，三星堆的惊喜远远不止在博物馆里。走出展馆，整座城市都浸润在浓厚的古蜀文化氛围中。广汉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副局长胡万成：
3: 我们目前为止已经开通了5条到广汉的专门的线路，参观完我们三星堆过后，可以到我们旁边的三星村去感受我们的岩穴，更好的体验我们三星堆的文化氛围。
4: 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5: 当前正是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电力保供迎来考验。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通过引入减排新技术、新工艺，完成了内核改造和角色重塑。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前程、王浩南。
6: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7: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8: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7: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8: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值长卜玉告诉记者，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
9: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8: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稳定运行到了15%，不预说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
10: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
8: 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 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11: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风瓦，交流车能达到349兆瓦。
8: 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5: 第12批中央单位援疆干部人才昨天从北京出发，前往乌鲁木齐开始为期3年的援疆。今年130多家中央单位和21个省市共选派8300多名援疆干部人才，将聚焦教育、水利、医疗卫生、农业技术推广等重点领域，继续加大支持力度。
8: 国内首款按世航要求研制的多功能长航时无人机 TP200 昨天在山东烟台完成首飞。 TP200 满载续航能力突破24小时，可根据任务快速切换作业模式，应用场景包括远距离海事巡逻、海岸线常态化值守以及气象探测，向偏远山区海岛精准投送应急救灾物资等。
5: 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了解到，南海越南籍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中国海警宣德舰成功救起2名落水越南籍遇险船员，目前中方已救起47人，搜救工作仍在紧张有序推进中。
8: 中国羽毛球公开赛昨天展开各单项决赛的争夺，在女双决赛中，中国选手刘胜舒谭宁2-0战胜日本组合福岛游记松本麻佑，夺得冠军。在混双决赛中，郭新娃陈芳慧摘得金牌。
5: 2026年国际射联全项世界杯昨天进行了男子50米步枪三姿和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的决赛，中国选手张长虹以363.05环的成绩打破男子50米步枪三姿项目决赛世界纪录，并夺得冠军。步帅航获得男子10米气手枪项目冠军。
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8: 本台消息，伊朗外交部发言人26号表示，伊朗与美国之间的信息交流仍在持续，斡旋方也在继续开展相关工作。美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当天表示，为给外交谈判留出更多空间，美国总统特朗普已暂停对伊朗的军事打击，但没有透露谈判相关具体情况。总台记者自伊朗方面了解到，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据伊朗媒体26号报道，一艘偏离伊朗指定航线的违规油轮在霍尔木兹海峡撞上水雷后发生爆炸。伊朗方面此前曾多次发出警告，船只若偏离一方公布的航线，由此产生的后果需自行承担。
5: 本台消息，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据西班牙媒体26号报道，阿维拉省山火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据西班牙内政部统计，本次中部地区山火累计烧毁约7.7万公顷土地，其中阿维拉省山火烧毁约5万公顷，临近的托莱多省也有一场大规模山火正在燃烧。目前马德里自治区阿维拉省和托莱多省受灾最为严重，近10万人和46个市镇受到影响。此外，东部卡斯特利翁省发生的山火已波及18个市镇，影响超1.6万人。
8: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黎巴嫩政府军26号发表声明说，以色列持续违反现有协议安排，阻碍黎军在黎南部地区部署，并延缓边境村庄居民返乡进程。声明称，以军在多个地区持续实施破坏活动，此外以军还向黎军部署区域附近开火，干扰黎军部署行动。
5: 俄罗斯国防部26号通报，过去一天，俄军对乌克兰生产和储存远程无人机的车间和物流中心，以及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进行打击，并控制顿涅茨克地区一处居民点。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6号通报，当天乌军对位于克里米亚的俄罗斯能源设施、无人机控制中继站等目标实施了打击。
8: 德国警方26号发布声明说，25号晚在柏林市中心制造汽车撞人事件的在逃嫌疑人已被警方击毙。该嫌疑人25号驾驶一辆厢式货车在柏林市中心冲撞人群，随后疑似持械伤人，造成1人死亡，29人受伤。德国内政部长26号表示，该事件可能是恐怖袭击。
12: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3: 今天国家统计局将公布1到6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此外，本周五将公布7月制造业采购经理指数 PMI 和非制造业商务活动指数。本周二，国家税务总局负责人介绍15-17税收改革发展有关情况。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
8: 15五规划纲要明确提出，深化财税体制改革，优化税制结构，规范税收优惠政策等内容，同时还有一系列需要税务部门参与配合的任务。
13: 视线转向国际，当地时间7月29号，美联储将公布利率决议。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
14: 当前美国通胀压力与关税不确定性并存，市场将重点关注美联储主席沃什对后续利率路径的表态，以判断9月是否可能重启加息。
5: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张永鹏、陈浩龙，主播李丹丹、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这是青春中国的旋律。
15: 国家的荣誉永远是要超过个人的。
12: 这是奋进中国的脚步。
16: 3、2、1，点火！
17: 怒放结果，烈日再射，
18: 中国不倦战，
19: 永远值得。
12: 这是美丽中国的诗篇。
20: 看到了东方白鹳、鸿雁，还有好多叫不上名字来的鸟，满天都是，太棒了。
21: 山海寻梦，不觉其远。前路迢迢，阔步而行。让我们拿出跃马扬鞭的勇气，激发万马奔腾的活力，保持马不停蹄的干劲，一起为梦想奋斗，为幸福打拼，把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12: 与时代同行，中国之声。
8: 北京时间7点整。

0: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早七点到九点，每天两小时追问新闻答案。我是志鹏，
1: 我是刘磊。今天是2026年7月27号，星期一。接下来一小时，新闻纵横将为您追问以下新闻答案。
0: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台风红霞一路北上，深入内陆，带来大范围降雨。中央气象台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江西、湖南等地如何应对？
1: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甘肃渭源一景区发生山洪，已致10人遇难，23人受伤。两部门已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救援有哪些最新进展？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播出《火电厂变形记》。
1: 私户收款不是避税暗道，多地税务机关集中曝光私户收款偷税案例，隐匿收入将面临哪些法律风险？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有请此刻主播方亮。
1: 好的，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昨天凌晨在广东惠州登陆，截至昨天18点，广东累计转移人员近90万人。气象部门预计台风红霞残涡将继续北上。中央气象台今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各地第一时间启动应急响应，全面筑牢台风防御屏障。更多有关台风红霞的最新动向和各地防台风工作的最新动态，稍后新闻纵横还将详细关注。我们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点40分，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四川阿坝州九寨沟风景名胜区管理局发布通报，昨天15点50分，九寨沟景区局部受短时强降雨引发泥石流，造成景区内部分道路交通受阻。灾害发生后，九寨沟管理局启动2级防汛及地质灾害应急响应，联合九寨沟县有关单位开展现场救援、游客疏散、抢险处置和地质隐患排查工作。目前滞留游客正有序开展安全撤离，现场秩序平稳，无人员伤亡。后续景区将根据排险进展和天气变化适时调整游览区域，并通过官方渠道向社会公布。记者从海南省海上搜救中心获悉，南海遇难级渔船沉没搜救工作昨晚再获进展，在中国海警宣德舰和南沙舰持续开展搜救过程中，其中宣德舰先后发现2名落水遇难级遇险船员，海警执法员迅速开展施救，分别于昨晚22点38分、23点23分成功将2人安全救起，2名获救人员生命体征正常。按照现场统一救援部署，2名获救人员将在今天转运至现场指挥船南海救115轮妥善安置。总台记者26号从伊朗方面获悉，伊朗胡奇斯坦省革命卫队司令当天表示，在近期伊朗与美国冲突期间，美军在中东地区基地共有超过288个目标遭到打击。该官员还称，在近期一次行动中，约旦境内一处美军基地有超过11架飞机被摧毁，此外还有大量设施和无人机遭到破坏。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6号谴责美国对古巴封锁是犯罪行为，并表示古巴不对美国或世界上任何其他国家构成威胁，是美国残酷策划的种族灭绝政策受害者。西班牙中部山火持续蔓延，总台记者26号获悉，西班牙阿维拉省山林火灾过火面积约5万公顷，为西班牙有记录以来规模最大的山火。最后来关注体育方面，为期4天的2026年乒超联赛常规赛第一阶段比赛昨天在大连落幕，男团卫冕冠军山东卫桥向上运动队、女团山东鲁能队以全胜战绩收官。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2: 食教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3: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木馥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4: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5: 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6: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来关注今年第12号台风红霞。台风红霞登陆后不断深入内陆，强度减弱，但它仍将制造强风雨。今天凌晨红霞进入湖南南部，预计明天凌晨在湖南北部减弱为热带低压。
0: 受台风影响，截至到今天晚上8点，广东、江西、湖南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

0: 根据气象预报，江西本轮降水过程中，赣州市东南部局部发生中小河流洪水及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正在赣州采访的总台记者杨平。你好杨平，受台风影响，赣州雨情和中小河流的水情怎么样？
1: 好的，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是在江西赣州的龙南县，这里呢是桃江、沃江和连江的三江交汇处，也是这次江西台风防灾减灾的备受关注区域之一。从昨天开始呢，台风红霞与那个西南季风叠加影响，再加上当地的山区地形，龙南出现了明显的降水过程，现在降雨还在持续。我们都昨天从台风那个红霞登陆之后，与江西擦肩而过，但受其影响的赣州的龙南、全南、寻乌等地，从昨天下午开始出现了雨势增强，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降雨导致了赣州境内的多条中小河流出现明显的上涨。你比如说那个龙南的太平江、渡河赣和阳春赣等，沃江的上游南洪赣等多个水文监测站点呢，先后突破了警戒水位，当前河道仍呈现上涨态势。不过由于前期落实了一系列防台风措施呢，目前赣州中小河流整体水情平稳。
0: 嗯，那么目前赣州都采取了哪些防御措施呢？
1: 为了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呢，赣州做了系列部署来积极响应。首先，在台风来临之登陆之前，赣州就根据气象预报信息，于7月25日10时启动了防汛防台风的三级应急响应，按照职责分工和预案要求来积极开展防御，从水库、山塘和在建的水利工程的防守，到山洪灾害的防御，再到那个中小河流的洪水防范，当地都重点对这些重点环节加密的工程巡查，提前预置的抢险力量、物料和设备，及时发现问题来处置隐患。针对地质灾害隐患点和低洼地区呢，这些重点区域，当地提前组织了受威胁群众进行有序转移，并提前布防了应急救援力量，提前预置了一些防洪的抢险物资器材，来守护人民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截止到昨天的18时呢，赣州已经转移群众了2776户，共5740人，在一些地处偏远、地势低洼的村庄，也已经有应急救援力量携带整套装备，24小时驻守执勤，确保发生突发险情能够快速抵达、高效处置。除此之外呢，当地的国网龙南供电公司组建了60专业抢修队，专门处置雷雨天气引发的电力故障，来保障群众的那个生活用电。目前呢，赣州能维持台风防汛的三级应急响应，继续应对本轮的灾害天气。目前的情况就是这样。
0: 嗯，好的，杨平。
2: 再来关注台风过境后的广东。昨天凌晨，台风红霞的中心在广东惠州惠东县平海镇登陆。红霞给广东多地带来了强风雨，惠东出现13级阵风，汕尾、陆丰出现12级阵风，广东东部不少地方出现大暴雨。
0: 目前惠州市三防指挥部将防风应急响应调整为2级，分批次解除全市5停，也就是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措施，有序恢复生产生活。最新情况马上连线正在惠州采访的总台记者张成。你好张成，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救援情况。
3: 主持人你好，目前呢，因为台风红霞从昨天下午开始已经逐渐的减弱，在那个昨天下午4点多钟左右的时候呢，逐渐移出了惠州市，因为整体的风险呢已经可控了，所以惠州呢逐步的从昨天下午4点开始，将这个防风的1级应急响应呢调整为防风的2级应急响应，并分批次的解除5停措施。目前整个全市呢，各机构和各单位呢正在积极的做好这个复课呀、复工、复产、复运等的这个安全检查，确保呢消除台风带来的一些次生的隐患。与此同时呢，还得继续做好次生灾害的发生，像这个内涝啊、滴水、临水的低洼区、危旧房屋的一些转移人员呢，持续的确保转移人员不安全不返回。像台风正面登陆的惠东县呢，也正在全县范围内分批次的解除5停的通知。我们有一个比较 最新的数据到昨天晚上的十点的惠东县，整个正面袭击的惠东县暂无人员伤亡的报告。然后受到本次台风的影响啊，沿海沿江的部分区域出现了停电的情况，大概10万多户，目前呢已经恢复了近9万户，而道路阻断、树木倒伏的情况呢，全县的由公消防、应急、民兵等组成的5000多人的这个救援力量呢，也在这个各个需要救援的地方呢进行各类的救援。目前整个社会秩序和生活秩序呢正在逐步恢复当中。主持人，
0: 好的，张成。新闻纵横，追问新闻。
2: 昨夜今晨最新消息，我们来关注甘肃渭源景区山洪灾害的后续情况。昨天下午受短时强降雨影响，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发生山洪灾害。经核查确认，截至昨天17:40，本次灾害已造成10人遇难、23人受�伤，现场已完成4轮搜救工作，受伤人员已送医救治。
0: 灾害发生后，当地立刻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国家防总办公室应急管理部持续调度指导应急处置工作，派出工作组赶赴现场指导处置。
2: 据了解，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305人、68车正在现场救援，已转移疏散被困群众247人。那目前当地的救援情况怎么样？我们马上来连线前方记者王岩。你好，王岩，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了解到的最新情况。
4: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呢就在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汇川镇。那7月26日14点左右呢，因上游短时强降雨，汇川镇的双石门沟出现山洪，导致附近露营的游客被困。那当地呢也是立即组织应急消防、卫健文旅等救援力量赶赴现场。甘肃省定西市渭源县副县长毛卫东介绍，救援现场采用的呢是大型机械加人力救援组合的方式，调拨全县40多辆救护车，全力以赴开展应急救援和人员转移工作。那据甘肃省消防救援总队介绍，事发后呢已相继调派305名消防救援人员、68辆消防车、4头搜救犬前往处置、转移疏散被困群众，共247人。26日下午到27日的凌晨，汇川镇呢多次出现短时强降雨天气。为了确保救援人员的安全，现场指挥部呢也是在不断的去及时调整方案，安排救援力量在降雨天气的时候暂时撤出，保持待命状态。但随着降雨停止，搜救排查工作就会立即启动。那昨天晚上的时候呢，我在现场看到消防救援部门连夜架起了应急救援灯，在现场开展第4轮的摸排搜救工作。80多名的消防队员用拉网式排查的方式争分夺秒，和不时出现的短时强降雨来抢时间。那为了做好夜间搜寻的工作，救援人员还携带了无人机、热成像仪等工具，围绕车辆找人，通过水面上留下的物品来找人。消防救援部门介绍呢，整个救援区域长达3公里，尽管救援人员已经沿着河流反复搜寻，但还是会担心有遗漏，所以截至目前的现场已完成了4轮排查搜救工作。那截至26日17:40，本次灾害已经造成了10人遇难、23人受伤。定西市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骨科病区科主任高晓东介绍，那目前呢，该院已收治患者是22人，主要以骨折、开放性损伤、吸入性肺炎患者为主。经过分析研判，昨晚4名重症患者已转移至省级医院，其余18名患者病情稳定。那目前在省市专家组的指导下，医院已经为伤者制定了1人1策的救治方案。我了解的情况就是这样，救援处置的最新进展我们将持续关注。主持人。
2: 好的，王岩。
0: 记者了解到，灾害发生地在两山之间，事发时有部分游客在此露营，撤退不及被困，现场有车辆陷在河道中，救援人员逐个片区、逐个车辆进行排查。总台记者马靖宇昨天采访了当地群众，一起来听报道。
5: 昨天下午山洪发生后，路过景区的金女士告诉记者，景区的水位明显上涨，河水变得浑浊湍急。
6: 下午4:30的时候，我去的时候已经那个发生灾难了，不让进去。当时两边河道里反正有很多的淤泥，当时没有下雨，但是我回家之后大概是7点多嘛，8点多时候又开始下大雨了。路上有非常多的泥浆，然后当时的水也比较湍急。我之前去过这个景区，以前的水是像小溪流一样那样的，以前是比较清澈的，就是从山上流下来的山泉水嘛。 发生着。

0: 个山洪之后，那个水夹着那个泥沙和树枝，这些比较脏，然后这个河流闻上去还臭臭的。
1: 记者了解到，渭源县人民医院和渭源县中西医结合医院目前都已开展伤者收治工作，部分医生已经前往现场为获救人员提供紧急救治。
2: 对，有送过来，但是所有的那个人员的那个信息现在都是不明确的。这边有公安各个部门的都来那个协调着查着呢，因为有好几家医院，然后有那边汇川那个结合医院，还有中医院，还有我们医院，三家医院都有送，好几个医院的都有医生呢，救援的都有医生呢。
3: 中国之声联合应急管理部特别制作应急指南针。山洪是山区溪沟中发生的暴涨洪水，它来势凶猛，可冲毁房屋、田地、道路和桥梁，严重时还会造成人员伤亡。应急管理部提醒您，山洪来临前预防是关键，出行前密切关注气象预警，避免前往山区、河道等危险区域。居住在山洪易发区的居民可提前熟悉周边安全转移路线和避险场所，一旦遭遇山洪，保持冷静是首要原则，迅速判断断洪水流向，立刻向两侧高处、坚固建筑或山脊线转移，切勿顺河道向下游逃生。若来不及转移，应尽快爬上屋顶、大树等高处暂时躲避，利用鲜艳衣物、手电筒、口哨等发出求救信号。如果不幸被洪水冲走，尽量抓住门板、树木等漂浮物，头部后仰，面部朝上，脚在前，头在后，减少阻力，避免被卷入暗流或撞击障碍物。成功脱险后，不要急于返回原地，避免二次灾害，及时向救援人员报告位置和情况，听从指挥安排，等待专业救援。
4: 临危不慌，科学应急，应急指南针，祝您平安避险。
5: 为改革者进，为创新者强，为改革创新者胜。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记录全面深化改革进行时。
6: 当前正值迎峰度夏的关键阶段，今年全国最高用电负荷可能突破16亿千瓦，加上新能源大规模并网，电力保供迎来全新考验。
7: 我们常说风电、光伏等新能源发电的多与少要靠天吃饭，可如今传统火电厂也得学着看天发电了。江苏镇江的建壁电厂曾是中国最大的火电厂，但现在呢，它不再一门心思想着发更多的电，而是学会了看天、看市场，跟新能源打起了配合战。
6: 从争当发电王到甘做调节器，这座老电厂究竟经历了一场怎样的内核改造？中国之声特别策划中国改革现场，今天请听火电厂变形记，采制总台记者韩萌、钱程、王浩南。
8: 好，现在6点钟了，新能源大发，根据电网的指令，现在快速减负荷到30%。
9: 收到，开始减负荷，控制减温水流量。
10: 清晨6点，在江苏镇江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操控室内，随着当班执掌的一声令下，值班人员对当前负荷80万千瓦的14号火力机组开展降负荷操作，这也意味着发电量会迅速往下降。
9: 检查给水流量正常，控制过热度在合理范围内。
10: 20分钟后，大屏数据显示机组负荷降到了30.2万千瓦。当班执掌卜玉告诉记者，此时的变负荷速率已经冲到了每分钟2.5万千瓦。
8: 每分钟2.5万千瓦是什么概念呢？就是每分钟都在增加打开50万盏50瓦的灯。我们14号机组可以达到2.5万千瓦每分钟呢，在行业里是非常领先的。它影响到了我们对电网负荷的响应的效率，我们可以更早的将这个负荷减到30%，让我们的机组在调频市场里可以获得更多的收益。
10: 随着太阳升起，光伏出力逐渐走高，为了促进绿色电力消纳，火电机组会主动降低负荷，把电网空间让渡给新能源，但这并不意味着白天火电就能躺平。光伏等新能源发电受天气影响大，一片云、一阵风都会造成发电瞬间波动。不玉说，整个白天他们都会紧盯新能源出力曲线，火电机组随时准备顶上。
8: 阴雨

0: 天气，多云天气，风电和光伏的发电呢都不是很稳定，然后我们的火电机组呢就全天候的待命，当光伏大发的时候就压低出力，腾出空间，然后等光伏或者风电出力掉下来的时候，我们就立马抬升负荷，补上电力的缺口，然后这样可以把那个电网的供电给稳住。
1: 清晨主动降低负荷，让出空间，白天紧盯波动，随时补位。到了傍晚，火电机组还要迎接一天中最紧迫的一次冲刺，负荷快速爬坡，太阳落山，光伏出力，断崖式归零。而用电晚高峰恰恰来临，火电必须用最快速度把负荷拉起来。
2: 现在的爬坡速率是25兆瓦每分钟，再过5分钟即将达到90万，我们的目标负荷。
1: 一天之内几经起落，这台机组早已不是过去那个只管满发稳发的发电王，考验到底有多大，哺育感触很深。
0: 火电机组频繁大幅波动呢，对这个锅炉的燃烧稳定性、设备的寿命，还有设备的安全运行都提出了很高的要求。负荷降得太低呢，锅炉容易熄火，升得太快呢，有可能跟不上，所以呢，这个每一次操作都需要精准的把控。
3: 正如记者所说，一天之内同一台机组经历了负荷骤降、随时补位和快速爬坡。要知道，传统火电机组的设计初衷是要稳稳当当的满负荷运转，但现在却要像一台大型调节器一样随时变速，这是怎么做到的呢？我们继续来听记者的报道。
1: 随着新能源大规模并网，如今火电的角色早已改写，从发得多转向调得稳，深度调峰成为常态。行业里有一条公认的安全红线，30%额定负荷，也就是机组满发功率的30%，低于这个数，锅炉随时可能熄火停机。但建壁电厂14号机组却突破了这条红线，稳定运行到了15%，秘密藏在一套叫柔性回热的装置里。要搞懂它，得先认识一个关键部件——气动引风机。你可以把它理解成锅炉的呼吸机，负责抽走燃烧产生的烟气，维持炉膛压力。负荷降到30%以下时，推动这台风机的蒸汽压力就不够了，风机转不动，锅炉就会熄火。古玉说，柔性回热系统要解决的就是这个致命难题。
4: 这边就是我们柔性回热的主要设备，这个里面是我们的柔性回热的那个蒸汽引射器，它从锅炉的一级过热器的出口和二级过热器的出口各引一路气源，竟形成一个高压蒸汽，然后从一级再热器的进口引入一个低压气源。
1: 说白了，这套系统把锅炉里不同位置的高压、低压蒸汽引出来，混合成一股压力足够的中压蒸汽，专门用来推动气动引风机。这样一来，哪怕机组负荷降到极低，引风机照样正常工作，锅炉不会熄火。哺育打了个比方，
4: 加装了这个柔性回热系统，就好像是我们家里用的灶台，我原来只能开到最小档，保持这个火焰不灭。现在呢，我们可以继续关小这个进气阀，让这个火焰更小，实现一个文火慢炖的效果。
1: 硬件的改造解决了机组能不能降下来的问题，但一天之内频繁升降，来回调整，锅炉、气机、管道都在承受着剧烈的温度和压力变化。如何确保设备不出故障？建壁电厂运行部副主任朱雷说，14号机组还有一套监护系统24小时站岗。
5: 该套系统结合了这个 AI 算法、AI 模型，把上万个机组的测点的变化趋势能够提前预警预知，主设备这套系统结合了历史趋势，包括一些就是历史的一些故障情况的一个参数都模拟在里面，就相当于这个系统它既是一个精密的、高效的、富有责任感的值班员，也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老的一个值班员，因为它的数据库里可能就是我们把近10年来甚至是近15年来发生的一些就是设备状况的一些参数的变化都录入这个系统。
1: 柔性回热加上智能监测，让这台机组在深度调峰改造中拿下了11项技术突破。但比技术突破更深刻的是经营逻辑的彻底翻转。过去火电的逻辑是发得越多越好，现在新能源大发时，电力市场的电价走低，火电如果还满负荷运行，成本可能高过卖电收入，主动压负荷不是牺牲，而是算清了账，少发反而少亏。 当然，光靠省还不够，建壁电厂还在找新的增长点。运行部主任邓华说，电厂已经把目光投向了新能源。
6: 我们也在大力开发这个新能源，因为新能源也是未来的一个发展趋势嘛。我们厂区利用一些屋顶或者一些停车场或者一些闲置土地建了一些光伏。到今年年底，我们的光伏的那个直流侧总装机会达到402兆分瓦，交流侧能达到349兆瓦。
3: 从硬件的突破到系统的监护，从技术的升级到经营的转型，建壁电厂14号机组的改变不只是这一台机组的升级，更是传统火电在新型电力系统中角色重塑的缩影。
7: 江苏省是经济大省，也是用电大省。今年夏天全网最高用电负荷预测达1.64亿千瓦，同比增长4.7%。本地火电、分散的新能源、外省来电，成千上万个电源点交织叠加，加上超高负荷，调度难度成倍增加。那如何让远方来电和本地电源精准配合？如何提前掌控新能源出力？继续来听报道。
1: 傍晚时分，记者来到国网江苏电力调度控制中心时，几位调度员正在紧盯数字大屏，实时关注光伏发电的功率变化。
8: 市长，现在光伏快速下降，我们电网的爬坡能力不足。
9: 先确保燃煤机组都已经按照现货上出勤结果向上加速出力了。你找5家20万千瓦以上装机的储能电站，通知他们立刻满功率放电。
1: 大屏上，江苏全省光伏出力已滑落至569万千瓦，数字还在往下掉。火电在加，储能在顶。值班调度员程少杰告诉记者，目前备用容量充足，晚高峰可以平稳度过。
8: 目前来看呢，我们晚峰预度有超过1000万千瓦的正备用预度，应该是比较充足的。如果说确实遇到正备用不足的情况，我们还是可以通过整间现货来购入电力，来保证我们晚峰的用电预度。
1: 什么是正备用预度？简单说，就是随时能顶上来的备用发电能力，但要驾驭一张用电负

0: 广德广播电视台，
1: 广德广播电视台，
0: 调频八九点三兆赫，
1: 调频八九点三兆赫，
0: 欢迎收听广德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节目。

0: 成为您服务。
1: 我是荣小秋，
2: 我是荣小迪，
1: 我们是绝代双骄，
3: 花生瓜子矿泉水，
4: 啤酒饮料八宝粥，
1: 来听我们聊一聊，
2: 笑声歌声吐槽声声声入耳，
1: 大事小事新鲜事，事事关心，
2: 无用的冷知识又增加了。

0: 嗨，各位此时此刻正在收听直播的听众小伙伴们，咱们又见面啦！本周新的一周的开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 FM 89.3广德广播电视台，我们的广播节目。那么此时此刻您正在收听到的是由荣小秋和荣小迪正在直播的绝代双骄，欢迎大家每个工作日的早上的7:30到8:30，属于我们节目直播的一个小时，能够尽情的守候在收音机旁收听我们的直播节目。
1: 是的，也欢迎大家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广荣范米粒，
0: 是的，
1: 一边听节目一边给我们发
0: 文字
1: 或者是图片，
0: 留言互动。是的，
1: 我觉得最近这段时间可以留的内容哈、比较集中
0: 啊、
1: 天气太热啦。
0: 是的，我跟你讲，刚刚我还看到有一个给我们发留言的朋友哈、现在大家给我们发的是私信，就像我们微信聊天一样
1: 啊。
0: 还有一个在那个橱窗里面发留言的朋友，
1: 对，
0: 他问我们怎么互动。
1: 互动是发在私信哈，留言和私信呢发的地方是不一样的、我跟大家说一下哈，这个留言呢一般就是发的某一条推送，你打开看底下是有留言的。私信的话就不用打开某一条推送哈，你直接在下面啊，就是左下角有一个像小键盘一样的图标，你点它一下，然后它旁边就会出现一条横杠，对话框，在那儿输入文字就可以了。
0: 是的，这个名叫青春不复返的，昨天上午9:30左右的时间问我们哈，怎么互动啊？刚刚阿迪已经详细的跟你解释了一下怎么来互动哈。听到我们直播的时候，就是在我们的公众号这边啊，给我们发文字留言，就像欢喜斗地主这样，他说早啊，今天早上好热啊，有没有在山通加油站加油的车友们啊，知不知道晚上洗车最晚几点钟下班？山通加油站，我很少去那边加油，因为离我们比较远。
1: 我也不知道
0: 在
1: 哪，在
0: 那个火车站那边。
1: 哦，
0: 它不叫三通啊，
1: 山啊，山
0: 大山的山，
1: 武当山的山，黄山的山，是吧？
0: 还给我们发来两张照片哈，他说昨天真热啊，山里面好凉快啊。还看到有小溪水呢，一看到水夏天就觉得很凉快。
1: 是，没有阳光的地方你就会觉得很凉快。
0: 是的，
1: 不要说在山里了，就是在咱们城区，在一些枝叶非常繁茂的这个非机动车道或者是人行道上，
0: 是，
1: 你在站在这个树荫底下，你都会觉得凉快很多。
0: 再等一等啊，现在已经不是中伏了嘛，然后咱们8月7号就要立秋了。立秋之后呢，
1: 下个雨，
0: 对，下个雨，然后呢一场秋雨一场凉，对吧？早晚呢总归来说是会凉快一些的，虽然中午还是很热哈。
1: 对，
0: 那出了伏之后气温应该就会凉快下来了。
1: 那么我们今天哈，按照惯例还是一道交通安全知识的题。
0: 是的，
1: 给大家送两只交警小熊。
0: 又到周一啦，又有两只交警小熊在向大家招手。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几位和第几位朋友呢？
1: 今天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今天是多少号？
0: 今天是27号。选第二位和第七位。
1: 选第七和第十二位。
0: 是这样的哈，我觉得今天我们这道题very 简单
1: 啊，那就是第七和第十二。
0: 非常简单。
1: 第七和第十二。
0: 好，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七位和第十二位。
1: 欢喜斗地主说城里面还是比较热的哈，早上从山里面出来，刚进城的路口就明显的感觉到
0: 很
1: 热，6点多的时候
0: 啊。给你点一首胡夏的歌吧，给我还是给阿迪还是给我们？胡夏的什么歌？
1: 最红的那首
0: 那些年吗？胡夏的那些年，那些年错过的大雨。
1: 那真是太遗憾了，最红的那首歌名字你都得给忘了。
0: 确实记性不太好啊。
1: 好的，我们来出题了啊。
0: 今天这道题非常非常的简单，我跟你讲，小学生都能答对。就是咱们乘坐公交车的时候，正确的做法是 A 车没停稳就抢着上车， B 在车厢内嬉戏打闹， C 头和手伸出窗外， D 坐稳扶好，待车停稳后再下车。
1: 那真的是送分题啊，
0: 是吧？超简单的。乘坐公交车时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啊？两只交警小熊啊，今天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七位和第十二位啊。乘坐公交车时正确的做法是 A 车没停稳就抢着上车， B 在车厢内嬉戏打闹， C 头和手伸出窗外。 D 坐稳扶好，待车停稳后再下车。
1: 好的啊，我们选择回答正确的第七和第十二啊。
0: 是的，
1: 我刚刚看有一个人说什么简单的 D，
0: 稍等一下，我看一下、
1: 我们按照顺序再来刷一下哈。熊熊
0: 答的是 D 选项，坐稳扶好，待车停稳以后再下车。杨宝爸爸答的是 D， 雨答的是 D， Room 答的也是 D， WQ 答的是 D， 这个好童装库存答的是 D， 欢喜斗地主说对，点给你小球，明天再点一首给阿迪。然后他说这道题简单的答 D，
1: 那对。
0: 灭奖答的是 D， 叶子答的是 D， 还有大圆答的是 D， 小香院的伊尔迷答的是 D， 小张气修答的是 D。 只为你动心啊，自信一点把这个问号去掉哈，怎么 D 还打个问号呢？是打快了是吗？落叶归根答的是 D， 老妇答的是 D 啊，一听这个名字就有点年代感哈。回忆的忆答的是 D，安 CN 答的是 D， 还有没有别的小伙伴呢？这道题啊，我们在乘坐公交车的时候。

0: 啊，以下哪种做法是正确的？A 车没停稳就抢着上车 ，B 在车厢内嬉戏打闹 ，C 头和手伸出窗外 ，D 坐稳扶好，待车停稳后再下车。
1: 嗯，都很简单啊，而且大家回答的那么一致，
0: 这道题
1: 至于都错吗？
0: 这道题真是大家的答案出奇的一致，
1: 大家回答的都是正确的。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回答正确的第七和第十二位
0: 是哪两位呢？
1: 第七位就是欢喜斗地主。
0: 啊？哦，之前他没有得过，确认
1: 他没有，他没有得过，
0: 嗯、是的。嗯，那第七位欢喜斗地主可以把你的手机号码发过来喽、嗯。第十二位呢？
1: 第十二位是小张汽修
0: 啊，小张汽修，欢喜斗地主，两位朋友把你们的小张汽修有留有
1: 啊，留有手机号
0: 他的微信名里面就有手机号。
1: 嗯，
0: 很多做生意的朋友都会选择这样
1: 做，这样的话会更加的方便。
0: 对，而且还前面写个 A， 这样子的话呢，在人家的这个。页面里面啊，在人家的好友通讯录里面
1: 是
0: 就能在第一个了。
1: 但是碰到像我这种从来不翻通讯录的人来讲的话，
0: 那你会给每个都改名吗？
1: 我基本上，
0: 嗯，有些
1: 熟悉的就是名字嘛，不大熟悉的话会把他的职业给写上去，
0: 改上备注。嗯、
1: 对，
0: 我会改，但是就不是会说每一次都改，所以有的时候找的话也会在里面翻一翻，
1: 嗯、
0: 然后我就发现那些在 A 的，就是前面有 A 的全在前面。
1: 我跟你说，可能偶有就是忘记备注了。但是我也想不起来去翻这个通讯录，
0: 嗯，
1: 我可能搜到它就算了。
0: 我跟你讲，阿迪，我那些不太熟悉的，比如说，我会备注，卖花的，卖包子的，卖草莓的，
1: 写那么长吗？我一般就会写包子、草莓、花
0: 啊。
1: 我也不能容忍自己他的那个名字备注上那么长。
0: 就有一些备注你知道吗，就是它会很长很长，到后面名字都写不下。
1: 我真的是一个很礼貌的人、
0: 嗯、
1: 就比如说小张汽修、
0: 嗯、
1: 我会给他改个名字、
0: 嗯、
1: 就是我不能容忍是这样子的。
0: 你会给他改名汽修，
1: 汽修张先生
0: 啊、哦、
1: 就是后面一定是先生、
0: 哦、
1: 姐姐、
0: 嗯、
1: 妹妹这种、
0: 哦、
1: 就是一个多么礼貌的人、
0: 嗯、
1: 我不能忍受就是汽修张，
0: 汽修张，
1: 装修李，玻璃王，这种我不行。
0: 这样不是更简便一些吗？
1: 不行不行，我的后面得有一个备注，什么师傅，或者是年纪大的话是一个叔叔、
0: 嗯、这样是会更省字儿吗？
1: 就是有的时候人嘛，不同的人他有不一样的这种就是强迫症。
0: 欢喜斗地主已经把他的手机号码发过来了哈，
1: 迫不及待哈。
0: 是的，他说那我是不是真走运了？
1: 是的呀。
0: 嗯，今天的第一首歌还是你的呢。
1: 嗯，
0: 好的，大家如果还有什么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在公众号上发文字留言啊。今天的第一首歌那些年送给欢喜斗地主。
1: 嗯，
0: 我们一起来听歌。
1: 是的，好的。

0: 好啦，好听的歌曲之后欢迎回来，现在正是我们正在直播的
1: 绝代双骄，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我们的直播节目。还有没有想听歌的朋友啊，还可以
1: 雨说沈佳
0: 宜啊，是这个
1: 那些年一起追的女孩、
0: 里面的女主是吗？
1: 我想说其实这部电影我没有完整的看过，
0: 我没有看过，
1: 但是当时真的很火。
0: 那是大家的青春，
1: 对，然后陈妍希也是因为这部电影啊，真的就是大火。当时别人还说她长得真的是一张非常显年轻的娃娃脸，因为她当时这个年纪应该不是20出头，她演的是那个学生时代嘛，
0: 学生时代，
1: 然后到后面很短的一段时间是成年，是吧？但她那个时候好像有20，
0: 是的，
1: 超过25了，但是一点都看不出来。
0: 好的，大家如果有想听的歌可以继续发文字留言哦。
1: 欢喜斗地主说，我第一次听见这首歌的时候是在非诚勿扰上面的背景音乐。
0: 我跟你讲，你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你就应该去上非诚勿扰也不至于现在还单身，真的。他说哈哈，好多年了，那个时候还挺追非诚勿扰的，感觉好傻啊。
1: 那时候好像家里很多长辈喜欢看吧，
0: 看非诚勿扰
1: 是吧。尤其是就默默地动了想要给自己家孩子去报名的心思的那些家长。
0: 他说非诚勿扰停播了，可能确实是现在，哎，怎么说呢，就是大环境下哈。
1: 而且这个节目也确实很多年了，可能大家慢慢的就有一些疲劳了，就比较熟悉他的套路了，
0: 想要去做一些改变。
1: 也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儿哈，
0: 确实。节目做太久了哈，就是需要转变一下。
1: 是的，
0: 大家都有点看够了。
1: 欢喜斗地主说，这个交警小熊要去交警队拿呀，交警队一般早上几点钟上班？7点钟可以吗？上面也有电话号码，
0: 联系电话你可以联系一下问一下哈。我们不太清楚交警大队几点钟上班，
1: 别人上下班的时间我们不大清楚，因为他们可能工作的时间会更长吧。
0: 他说孟非还来过我们这儿呢，就在那个金星世贸广场
1: 啊，万象街，不是金星世贸广场
0: 和万象是两个地方。
1: 对，业主是两个哈。
0: 他说万象开业的时候好像还有那个张韶涵。
1: 好，我们接下来说点别的哈。
0: 说点什么呢？
1: 因为暑假我们说过很多次了，暑假呢也是一个旅行的一个高峰期。都是带孩子出门的，
0: 是的。
1: 那么暑假出去玩，我那天看到一个话题，觉得跟大家我们一起聊一聊，就是出去旅行你们会带哪些好用的旅行神器。
0: 我跟你讲，我强烈推荐的是我出门旅行现在必带的一个简易的简易的这个烧水的设备。那个烧水的设备呢，它有点怎么说呢，像一个大号的充电宝啊，就是带着很方便。然后我直接买一个瓶装的矿泉水，啪给它倒进去，就是
1: 倒着插上去，
0: 对，给它拧上去就可以了。这个是非常好的，因为我出去住酒店嘛，我总感觉那个烧水壶不太干净，
1: 不大放心，
0: 不太敢喝，
1: 带一个方便，
0: 对，没错。
1: 这样的话，它这个矿泉水不是倒上面了，倒扣在上面的哈，
0: 对，
1: 然后出水是可以设定温度的，
0: 是的，
1: 99度，
0: 是的，
1: 然后
0: 还有45度、70多度都可以，
1: 是，
0: 无论是你泡茶呀、
1: 泡奶呀、
0: 自己喝呀，对吧？快速的喝那种都是可以的，就是出水量稍稍的有那么一丢丢小，
1: 而且很快，对吧？
0: 对，
1: 就是价格稍稍的有点贵。
0: 200多块钱，
1: 200多，我在网上看好像都是200多，都是少的，
0: 就是200多，接近300吧，差不多这个价格。但是它可以用的次数很多，
1: 是的，很方便。对于经常出行的朋友哈，然后你需要喝一些热水，但是呢你又不想用酒店房间的烧水壶，备一个这样的还是非常非常的实用。
0: 什么都不带，我跟你讲，我都可以。这个不能不带，
1: 是，当然你也可以像我这样用更便宜的钱买一个烧水壶，那样的话花的时间会更长一点。
0: 可是在这个我是会觉得
1: 那就只能烧开，
0: 收纳行李箱很方便嘛。但是带个烧水壶的话，因为壶毕竟它的体积啊各方面会大一些。
1: 我那个是可以拆开然后中间那个凹下去的那个地方，我可以再把我的充电器放进去。
0: 那这样子的话，相对来说哈，还是比较不占空间的。
1: 当然小秋那个真的是很方便，它可以直接调温度哈。 那我看到有网友说强烈推荐阻门器。哦，就是房间那个
0: 门器，
1: 房间那个门，就有一、有些人住酒店，他不是不放心吗、怕晚上会有一些，
0: 尤其是自己一个人住，
1: 对，就电影里头出现的一些情节，知道吧？所以他就是带一个阻门器，装好之后，别人就没有办法从外面打开了，哪怕他有钥匙和房卡也不行。
0: 哎，这个可以哎，
1: 对，我们现在很多房
0: 搜一下，
1: 我们很多房间就是住酒店，它是有的时候是一个链子
0: 啊，对，有链子的，
1: 就网上不会说那个链子它怎么弄，就
0: 还有的有一些卡扣，
1: 对，那个硬一点的、然后打开的时候会有条小缝的那种，
0: 是的，
1: 对吧？但是现在就有很多这种新的阻门器。有很多女孩子啊，她独自出去旅行，或者是两个女孩子一起，她都不大放心，她就用一个这样子的，她晚上睡觉睡得会更踏实一些。
0: 我基本上不会一个人独自出门旅游的，
1: 是的，
0: 也很少有说一个人出去独自住酒店的这种这种情况，所以呢，
1: 可以
0: 安全上，
1: 下一次可以安排一个你独自出差，
0: 安全上，一般出差的话，

0: 他和别的单位的一起、
1: 都会一起、对。然后你想自己一个人住都不行，
0: 没有机会，
1: 为了节省这个经费就大家都会安排一起住，
0: 都是标间
1: 不认识的，对，
0: 但凡酒店更普遍的是三人间的话可能就安排三人间了，是吧？还有网友说要带一次性内裤、这个也是现在很多人会带的，因为它不方便洗嘛。
1: 哎，我还喜欢带那个平常不怎么好穿的袜子。
0: 对
1: 啊，就是比如说那个口
0: 穿一次给它扔
1: 掉，口很松的。
0: 对对
1: 对,
0: 对
1: 吧，平时我都不爱穿的，
0: 有的地方已经薄了，就离破只差一步之遥的、
1: 夏天我不怎么喜欢穿袜子出门、所以夏天出门的话我基本上都就不会带。
0: 是是是，
1: 冬天嘛你肯定要穿袜子、对吧。
0: 还有人会带一次性的浴巾，这个是我带的，就是这个一
1: 次性
0: 的
1: 浴
0: 巾。
1: 对，然后这个也挺好的，
0: 因为说实话浴巾它会相对比较大嘛。然后你要是带的话，像我这种就是不喜欢带行李的人、就尽量的想要压缩自己的行李箱、所以带这种一次性的东西就比较多、
1: 比较方便。还有就是那个毛巾啊，如果你出差的天数比较多的话，它一直是在酒店的房间里面阴干的，对吧？然后它也没有阳光晒，那个味道会比较难闻。
0: 是
1: 一次性浴巾嘛，它会很好用，对吧？用完了就给它丢掉了。
0: 对，有的朋友呢喜欢带香水，香水小样。
1: 为什么要带香水小样呢？
0: 他可能坐的是那种大巴车，他会觉得人比较多
1: 啊，味道很难闻。
0: 如果又是夏天的话，对，有人抽烟，有人吃东西，等等等等哈。
1: 确实，
0: 对，有些人他的鼻子特别的敏感，他就需要一些清新的香气的东西。
1: 是的，
0: 还有人说他会带那种徒步用的便携蛋巢坐垫，这种很轻，你可以挂在包上，因为有的时候咱们去一些景点需要排队，不就比较累嘛？
1: 对对对，
0: 哎，你就把它往地上一扔，然后
1: 随处就可以坐。
0: 对，你就可以坐，因为坐地上你嫌这个凉啊，或者硬啊，或者脏啊，就坐在这个上面。
1: 带个小马扎，也挺好。
0: 小马扎可能会重一点的，
1: 那是。
0: 然后这个它比较轻嘛。还有人会带那种密封袋，就现在很多人家里面有的，
1: 装食物的那种收纳袋。
0: 对，装饺子什么的，放冷冻里头，是吧？它这个可以当收纳袋，比如说你把那个充电器，这个充电线放一块儿，还有一些小的东西放一块儿，可以分类的放，
1: 比如说牙刷什么的哈，可以放里面。然后大的呢，还可以装衣服、鞋子什么的。
0: 没错，
1: 所以这样子的话，可以做一个干湿分离，装了湿毛巾也不担心，就是
0: 会有水漏出来。
1: 对，把那个干衣服打湿了，这个也很方便哈。
0: 我家还有一个东西，我觉得可以给大家就是参考一下，充气的。那个颈枕，
1: U 型枕，
0: 对， U 型枕，这个很便宜啊，我当时在网上买多少钱我忘了，
1: 十几块钱几十块钱反正都有，
0: 对，可能就是20多块钱吧，它很便携，很
1: 不用的时候你就
0: 把那个气
1: 给放掉，
0: 哎，摁就摁，多摁几下它气就放出去了，
1: 然后如果要充气的时候呢，
0: 充气的时候好像也是摁另外一个地方，
1: 那也很方便，
0: 然后你可以根据脖子的这个长短或者说你的一个舒适度，你去调整它，要给它充气充到一个
1: 充多少
0: 饱满度多少，所以非常的方便哈。如果说我们平时坐高铁啊什么的时间不长你还好，因为高铁你还可以出来走动一下，那如果是坐飞机的话，空间比较狭小嘛，当然你要是这个商务舱就不用说了哈，就说我们的经济舱哈，
1: 商务舱人需要带空气颈枕吗？
0: 是，经济舱它比较狭窄，如果你坐的时间又比较长，这脖子很不舒服。如果是坐这个红眼航班的话，
1: 我听说
0: 大晚上的话，
1: 商务舱还能躺着。
0: 是的，是的，就有很多的好吃的，还有，如果是这样子的座位的话，你可以用一个这样子的这个充气的 U 型枕，然后真的很方便。
1: 是。那除此之外呢还有什么呢？我觉得出门一定要带的是什么你知道吗？双肩包
0: 这个小秋非常喜欢背一个双肩包。
1: 我出门我不喜欢，就虽然说女孩子嘛就出门背一个包包对吧，会显得你
0: 比较好看，
1: 好看
0: 拍照好看
1: 啊，拍照好看又端庄又淑女，但我觉得出门嘛就还是舒适性最重要，所以呢我出门我一定会带一个巨能装的双肩包。
0: 我不喜欢，我就是怕巨能装别人什么都往里头塞我就背一个就是稍微有一点点富裕的又不是很大的一个胸包背在前边
1: 对，阿迪
0: 拿东西也很方便，
1: 装手机装身份证就可以了，但是我呢
0: 装一杯水，
1: 我出门我得装个热水嘛，对吧，所以我的那个双肩包我得要装一个左边可以装那个水杯的，右边呢可以装雨伞的，然后那个双肩包里面呢我在景区喜欢买东西，买完东西以后还可以直接塞里面真的很方便。
0: 是的是的，还有一些就是比如说一些
1: 小东西
0: 小的小袋子纱网的小袋子，你可以放一些身份证啊证件什么的，一眼就能看出来
1: 是的。
0: 那还有一些人比如说像我妈这样子的出门

0: 就要带那种塑料袋、结实一点的。
1: 我知道晕车嘛，
0: 是的。
1: 但咱们其实可以提前
0: 以防万一
1: 对，提前吃一下晕车药。
0: 一般是会提前吃，但是如果说你去一个地方旅游，你可能一开始以为这段今天这一天不大容易坐车，或者是短距离的坐车，但是万一路上堵了，时间有点长了，
1: 哎，别说了。我跟大家说哈，就晕车这个事儿哈，
0: 说来就来。
1: 我从来都不晕车，但是我坐船的时候，我也觉得自己不会晕船，就那一天差点给我整吐了，幸亏阿迪有一颗晕船的药给我吃了，就是我已经开始晕了，他给我吃了那个药。就是我还是晕了那么几下，但是没有很严重哈，也没有吐，也没有怎么样。但是我在想，如果没有那颗药的话，我可能真的会吐
0: 了。我跟你说，大家出门哈，如果出的是时间比较长，然后呢跟你居住的地方相差比较大的一些景点，那么这个药品一定要备好。
1: 是的，
0: 哎，有些地方是不是这种蚊虫特别多，你要针对性的。有的地方是不是那儿水不好，哎，你要买一些肠胃方面的。
1: 真是，你提前得找好攻略。
0: 我那一次我买药都买了100-200，最后全部奉献给我的伙伴们了，自己还好，自己药没用上也挺好的。
1: 是。所以带一个结实的塑料袋儿哈，就是晕车的朋友，哪怕你吃了晕车药啊，有备无患哈。
0: 是，
1: 就是带一个塑料袋儿。如果说行李太多的话，哎，小东西没地方装，
0: 也可以装，
1: 也可以装东西，对吧？
0: 就是、它比较实用啊，
1: 捋直了，捋直了还能当绳子用，给它系起来。
0: 是系什么东西的时候，你没有绳子，
1: 是的，
0: 它比较大嘛，你可以选一个大一点的、结实一点的，可以当绳子用。
1: 没错。
0: 还有就是有人啊，他会喜欢戴眼罩。
1: 蒸汽眼罩。就是睡觉的时候敷在眼睛上很舒服。
0: 是的。还有枫叶巾。
1: 还有人对光比较敏感的话，就是可以
0: 遮光，
1: 对吧？
0: 什么风油精、清凉油这种，在夏天就是比较适合。
1: 对，风油精啊，对于晕车，对吧？晕车的话，你抹一点，抹到太阳穴、鼻子下面啊，都很好。
0: 是，还有驱虫止痒都可以用。如果说大家去玩的地方不在城市里，
1: 比如说草丛啊、树林啊这种虫子会比较多的地方，
0: 是在郊外的话，急用的时候有它就很方便哈。还有人呢喜欢买那个手机挂绳，因为有些人把手机放包里头，其实现在手机也比较重，对吧？然后你有一个手机挂绳，你就把它都挂脖子上面，有的旁边还配个小包，
1: 是
0: 可以把一些证件都挂脖子上，你就省下了其他的空间，你包的空间
1: 了，非常安全，也非常安心嘛，因为就挂在这身上哈。
0: 是的，是的，
1: 有没有的立马就能看得见。还有一些人哈，会出去旅游的时候带什么呢？带报纸。就是那个时候如果说自己的包啊，有一些女孩子的包哈，就是它会比较价格比较高嘛，比较珍贵嘛，就是包包放地上的时候，哎，可以用报纸垫一下，怕把它弄脏了。那跟那个电，哎，跟咱们那个叫什么蛋巢垫哈，它是一个功能，就是没有凳子坐的时候
0: 当凳子
1: 可以铺开，铺在地上啊，随地大小坐。
0: 对，还有女生比较实用的一样东西，就咱们洗脸哈，尤其是这种长头发的女生，前面有很多的头发
1: 有刘海的，
0: 对，
1: 像马老师她就需要。
0: 是，洗脸的话，你经常水弄的头发上都弄湿了，如果你当时又不想洗头就很麻烦。
1: 是，
0: 你要带一个发网，除非你平时也喜欢戴，不然那个发网你放包里面放什么地方它容易掰断。这个时候咱们可以带那个魔术贴
1: 啊，也很方便。
0: 对，就非常的方便，也很好收纳，你甚至可以贴在你的包上、你的衣服上，
1: 是
0: 往上一贴就可以了。一点都不占空间。
1: 如果你的酒店有游泳池的话，哎，你也可以去游泳，你会游泳的话，对吧？你要带一个速干的浴巾，快干好用，哎，而且叠起来又很小一团，
0: 如果
1: 不怎么占地方。
0: 因为这个游泳的速干浴巾，你要是在现场买的话还挺贵的。我比较喜欢的其实不是带一个东西，会做一个准备，就是手机里头不是有备忘录嘛，
1: 他喜欢的是做准备的这种。怎么说呢？阿迪他曾经有一个梦想是当一个建筑师，一个工匠，所以呢，他很享受的是准备的这个过程。我准备的很充分啊，这
0: 做不做，最后做不做没有关系，
1: 最后有没有用啊？这个就对吧？就这个就另说。
0: 出门之前，我会在备忘录上做一个清单，带了哪些东西，准备带哪些东西。
1: 所以每次跟他出门就非常安心。
0: 你全把它列出来，那只是记我的东西，你的东西丢了我就不知道了。这样的话呢，我出门之前我会先看一下我哪些东西都带了，带了的话在后面打个勾。然后都带了，然后就安心的出门了。然后 从外面玩回来的时候再对着这个清单，我哪些东西都收到我的箱子里和包里的，再对一下，不至于把东西落在酒店里头。
1: 我跟你讲，我从来都没有，
0: 这个真的很好。